0: 石窟寺砂岩表面的微生物啊，它的这个多样性下降了啊，它的群落结构变得更简单了。那么具有腐蚀作用或者生物侵蚀作用的这些微生物啊，它也活性也降低了。所以说这个预防性保护措施也就是是有效的。那么通过我们的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预防性保护的科学性，也就是说通过不同学科支撑预防性保护这一技术这一理念。那么最近几年我们也在其他的一些遗址地，比如说甘肃秦安的大荻湾 F901 遗址，推荐了一些微生物的治理，确保了遗址的展示利用还有长久的一个保存。那么在最近两年的甘肃的一个长城遗址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长城上生长的一些植被，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生物结皮的这样很薄的这样一层生物膜它反而能起到一个保护长城免受自然界的这种风吹日晒雨淋这样一个作用。虽然有些植物比如说比较大的一些乔木还有灌木它的生长会造成这个根系的一个根皮作用还有一个破坏作用同时有些植物的生长可能会积累盐分加快那个冻融等等，引起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这一层薄薄的生物结皮更多发挥的是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文物本体造成侵蚀和风化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利用生物有益的这一面来保护文物这也促使我们对现在的当前的这个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和框架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我们一直在通过实验室和野味的这样工作的一个结合，然后找到这个用生物来保护遗址的这样一些办法。那么我们将这些技术称作植物的一个软覆盖。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防御自然界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侵蚀，比如说水土的流失。那么最近我们也将这个技术应用到了甘肃的一些长城遗址保护还有一些在这个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一些保护中。那么同时我们团队也在探索利用生物矿化这样一个技术来保护文物，防止减缓这个岩土质文物的风化。那么近些年我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我们一方面在想办法在揭示这种文物生物环境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机理同时我们也在寻找解决文物生物病害的一些对策。通过前面的一些讲述，我最想跟大家表达的是，我们就是要运用多学科的这种技术，然后减轻文物的病害让文物更加长久的保存下去。也就是说，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的水平。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更续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样一个莫高精神然后潜心为国护保，然后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个沿途之文物保护和世界其他国家同类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的我们的敦煌经验，一些中国的方案。以上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吴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请问您和团队在文物保护一线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哪些比较难克服的问题？
0: 每一处石窟每一个遗址它的病害不一样，

0: 啊，所以它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是充满着挑战，只能对症下药，然后基于我们的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然后提出我们的保护方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伍发斯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3: 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1: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4: 有人想对你不利，
0: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玩。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2: 我只是图个方便。
9: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上吧。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放开我！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1: 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
1: 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和尚。
0: 说什么？
2: 哎呀，都别拍！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得当面谈谈。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3: 大雄。
4: 快，
3: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4: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他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1: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是。
2: 什么意思？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
0: 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2: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3: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是，
4: 开吧！
0: 放开我们！我有事的，没事，走！
3: 放开！
0: 放开我们！你干什么？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是。
5: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6: 是。
7: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伤他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0: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1: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田野小组，跟我。

0: 我们已经去了配电坊，前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前野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再见。
1: 解决了，向樱口长官报告吧。
0: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
1: 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0: 这就叫教养。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这家伙怎么处理？
1: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

0: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1: 是。
0: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2: 回家，回家。

0: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1: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0: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邓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啊，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我们要夺取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1: 袁队长，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哟，
2: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老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0: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小姐，好了没有？
2: 好了，
0: 走走。

0: 好了。
1: 云建明，
2: 云建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0: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3: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3: 长官，您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严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二十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3: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4: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3: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0: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5: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哎，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52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
5: 1人多高，
2: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6: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4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

0: 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0: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1: 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

0: 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厑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这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

0: 要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为的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

0: 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老铁，
2: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1: 别动，
3: 娘的，要阴我！
4: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咒？
1: 这他什么没白进啊！
5: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7: 专利之海，
8: 年干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9: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8: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慢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3: 哎，那你展开说说。
16: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0: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章，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0: 我们四个人去进攻霍仓渠。
1: 你和高进佯攻霍仓渠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霍仓渠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0: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0: 哼，

0: 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坐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1: 啊，这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样？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林凡香，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5: 是。
4: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4: 战友已经引发妥当，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嗯，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嗯，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

0: 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1: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0: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1: 哦，明白了。
0: 你这个人很各色。
1: 哼，和你一样吗？
0: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1: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0: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1: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0: 哦，说说看。
1: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0: 说具体点。
1: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1: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0: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1: 哈，我有吗？
0: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1: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0: 适合我？
1: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0: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1: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0: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啊，扫兴。
3: 哎呀，哎呀，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嗯，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

0: 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1: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1: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2: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1: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2: 啊！
0: 聪明。
2: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1: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1: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1: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1: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2: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0: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2: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2: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3: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明白。
2: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2: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位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1: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1: 放心吧，
3: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3: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0: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1: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0: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1: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0: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1: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0: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1: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0: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1: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0: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1: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监，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媒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
0: 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2: 是，
0: 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了，成功了，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

0: 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5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

0: 瓶装，六六大顺。
1: 这一款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五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5: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元，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7: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八骏送福，
7: 马到成功，
11: 好寓意。
9: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1: 9.9元
2: 五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1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7: 好喝不上头。
0: 除了酒品好之外，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7: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元
2: 五瓶，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元，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7: 好喝不上头，
1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元
2: 五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1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 康，满满的

0: 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1: 9.9
2: 不平，
0: 我抢了好几
3: 家，
0: 杜康
4: 是老品牌，
3: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9.9
2: 不平，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3: 家，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补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八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呀、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

0: 来订购。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5: 9.9块
3: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5: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2: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块
3: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5: 这一款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
5: 只要9.9块，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

0: 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块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五瓶
2: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五瓶只要9.9块，
5: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只要9.9，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2: 9.9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
3: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只要9.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

0: 发起9.9元补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元，
2: 不是2瓶，
0: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0: 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叫小姐，叫我琳娜。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货仓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搜掠，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货仓区。
4: 他们果然向货仓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货仓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船头，我是货仓，请回答。
0: 反刀船头，我是货仓，我是货仓，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6: 连坨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货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3: 武尊
7: 到，
3: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8: 是。
4: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3: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4: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步枪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3: 跟我来。
2: 是。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出事了！上帝保佑！队长，队长，云队长！哎呀，队长，是云队长！哎呀，来来来，哎，队长，云老弟，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
0: 王四江、吴桐、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3: 是。
1: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2: 郭团长，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3: 好，
2: 没问题吧？
3: 大爷的，老四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0: 好，
1: 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2: 于建宁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3: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2: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3: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要如何和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定是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老太太还在货仓呢，他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1: 是啊，
2: 那好吧，
3: 交给你个任务。
2: 是什么？
3: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2: 好，交给我了。
3: 小分队，跟我来。
4: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
5: 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你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完了。
1: 长官，我们没完，我们还有机会。
2: 不，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
1: 啊，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0: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实话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1: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了，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了。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0: 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
0: 只是我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哦，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4: 好。

0: 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1: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1: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1: 哦，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啊，谢谢。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1: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1: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1: 好。
2: 老爷，
0: 奶奶。
1: 怎么了？
0: 哎，
3: 老爷，云剑兵不见了。
4: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3: 你在船上搜过吗？
4: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3: 走，跟我来。
4: 好。
5: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4: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个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1: 娘，
4: 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0: 风伯伯。
1: 林大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2: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2: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3: 叶叔叔，爸爸，
4: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3: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4: 哦，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5: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如妙酒特别发起
6: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5: 一瓶
6: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5: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7: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8: 9.9块
9: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0: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2: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1: 对，
12: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11: 嗯，
12: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11: 嗯，
12: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3: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2: 纯粮酒
13: 大品牌，
12: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4: 这一款
1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4: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4: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5: 今天五瓶只要9.9块，
1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4: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1: 酒花四溢啊，
14: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1: 对，
14: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11: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6: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5: 一瓶
6: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
13: 不是两瓶，
6: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5: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9: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0: 有面子
9: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块，
12: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9: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0: 八斤送福。

0: 要成功，
1: 好寓意。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牌面直接拉满，
2: 9.99
3: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4: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0: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4: 一箱六瓶装，66大顺，
2: 9.95
3: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
2: 只要9.90，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0: 好喝不上头，
8: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2: 9.95
3: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
9: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2: 9.95
3: 五瓶，
0: 我抢了好几
8: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2: 9.95
3: 五瓶，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8: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10: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哇，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0: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0: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

0: 料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5
1: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3: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4: 对，
0: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
1: 五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4: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3: 这一款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3: 只要9.95，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马骏腾蹄踏云来，谷亮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
3: 不是两瓶，
2: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块
6: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

0: 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7: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到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1: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11: 不管是
1: 请客
11: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4: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1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元
4: 五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

0: 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

0: 目标最少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被一贯丧气。
1: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2: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3: 韦仇兄过奖了。
4: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5: 奶奶，慢点。
2: 爸爸。
3: 娘，
2: 到了，终于到了。
3: 娘，您别难过。爸爸。
2: 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3: 林大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5: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6: 怎么回事？
2: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
6: 叶叔叔，爸爸，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
2: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3: 日本人？
2: 是啊。
3: 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抗
2: 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尚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3: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2: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营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 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7: 云队长是谁？这位就是云队长。长官，
2: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7: 哦，是你们？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
8: 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一代名将啊！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7: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8: 现在
7: 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8: 什么？你要走？
7: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8: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7: 这，
8: 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7: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8: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9: 是啊，这……
8: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9: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哎，韦仇兄，我已经定好了。 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8: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9: 嗯。

0: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师傅，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好，以后再说。啊，
0: 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
3: 怎么样，老伙计？到家了，亲切吗？
0: 你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3: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0: 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越向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3: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0: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好，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
3: 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0: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3: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吗？嗨，
0: 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3: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4: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5: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6: 是。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呀。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

0: 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1: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0: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1: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1: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0: 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1: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0: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1: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0: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焦，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焦，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0: 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0: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1: 我
2: 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洪开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

0: 他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哦，有这样的事情？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是啊，唯唯诺诺。
1: 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我没有啊，我只是。
0: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奶奶，您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0: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哦，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呀，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是啊。
0: 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
1: 嗯，
0: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2: 参谋长，传达以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0: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京冈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京冈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
0: 也就是天津的东段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1: 进攻开始后就完了。
0: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日勇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由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0: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1: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十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1: 哦，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
1: 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2: 是啊，
3: 首长。

0: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1: 好，走。
2: 好。
3: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
1: 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
2: 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
3: 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2: 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不要以为住进夜恒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
3: 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守法堡，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2: 嗯，明白。
3: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突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2: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嗯。
2: 队长，
0: 电报怎么说？
2: 你能等我看完吗？
0: 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2: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要去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0: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2: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0: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2: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0: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2: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夜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0: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2: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0: 嗯，怎么了？
2: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
0: 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2: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2: 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好，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2: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
2: 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0: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2: 开戏园子？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0: 接着就是北马路。哦，不用找了。哎，谢谢大哥。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吗？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我说大哥，你可真够哏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 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啊，
1: 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0: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来赶喽。
1: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0: 嗨，前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啊？您看看。
2: 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多用戴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3: 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2: 现在打电话。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痰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00瓦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 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2: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

0: 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

0: 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0: 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黄河古渡百年民居，沉睡的老宅院便是农家烟火。
6: 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老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
1: 阳光之村聚人心，清廉之风浸润和美家园。
7: 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干群一条心，大家心气足，干劲大。
1: 聚焦西谷区，讲述实干开出幸福花的生动故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呢。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0: 这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2: 来这边。

0: 燕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今天上午刚到。啊，快快请坐。啊，
1: 燕营长是哪里人呢？啊，我就是天津人。哎呀，
0: 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啊，
1: 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0: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
0: 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0: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哦，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 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副座翼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洪开没有吗？
0: 叶洪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 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嗯，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0: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嗯，
0: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除非什么？
1: 蔡
0: 书记，
1: 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0: 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
1: 狗烂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
0: 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看起来，燕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
1: 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2: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2: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微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2: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
0: 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3: 好啊，你一定要准。哎，
4: 对了，回来了。
5: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4: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啊，快说呀！
5: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301室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空视图应该在他手中。
4: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5: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4: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5: 嗯。
4: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5: 你看看，

0: 哎，这说的挺热闹啊、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1: 谁打退堂鼓了？
0: 你呀、啊，
1: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

0: 倍的增加。还记得大晋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1: 记得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0: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1: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2: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3: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2: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3: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2: 等见到他再说吧。
3: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1: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0: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1: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0: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0: 到甘味啊。
1: 你想一想，冯伟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筹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啊，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1: 因此，要想从冯伟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1: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2: 你的意思是，
1: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2: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1: 哼，你终于明白了。
2: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2: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1: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2: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2: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

0: 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0: 什么叫抽签儿？
1: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0: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0: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1: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0: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
1: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1: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子的办法。
0: 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1: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0: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公示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1: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公示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0: 哎呀，幸亏啊，城防公示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1: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0: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公示图？
1: 嗯。
0: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1: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0: 嗯，有道理。
1: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今夜就动手？
1: 嗯，迟则生变。
0: 嗯，
1: 进来。
3: 队长，司副官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3: 司副官，请进吧。
4: 云队长，高队长，
1: 啊，
4: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1: 哦，谢谢。
4: 嗯。

0: 边请。里边请。
1: 这一切呀，
2: 对对对，
1: 都过去了。
3: 爸爸、奶奶，
2: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1: 好。
3: 叶伯伯、奶奶，
1: 哎，
4: 美琪来了。
3: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4: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2: 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呢。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5: 真的，
2: 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呀、啊。
5: 是啊，
6: 高市长到。
4: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3: 叶伯伯，您忙。
4: 哎，娘，我去了。
1: 去吧。
3: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去吧，
3: 啊，走。哎，
2: 小姐，
3: 来。
2: 之前办点事真不错，跟你说，没事儿啊。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2: 你好，
3: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2: 哎，好，您
3: 好。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1: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
3: 云队长，高队副、
7: 啊、小姐，
3: 不是在传人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7: 哦，是，
3: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7: 哦、嗯、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7: 啊。
8: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7: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8: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3: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7: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8: 你跟她谈起过我？
3: 没有啊，我真没有。
8: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7: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3: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8: 说什么呢？
3: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8: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3: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8: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3: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8: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3: 呢？什么呢你、
8: 哦、你打我，
3: 再敢说我打你了、
8: 哎、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3: 哎、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9: 啊、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7: 什么花香？
9: 桃花的香啊。
7: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9: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7: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9: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7: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嗯、
9: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7: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9: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4: 韦仇兄，
10: 洪开兄，

0: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1: 闭嘴。
2: 好，林娜。
3: 冯伯伯好。
2: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3: 好，文朗过来吧。
4: 好。
5: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6: 好。冯干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6: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4: 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9: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8: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

0: 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飞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九十九。

0: 元五冠。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王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老铁，
7: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6: 别动，
7: 娘的，要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咒？
6: 这趟成可没白进啊。
8: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9: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你给我出来！
1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9: 河西当归汉，
13: 杀呀！
1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

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全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6: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兰州市依托全国性快递枢纽优势，加速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在中通快递甘肃管理中心自动化分拣车间，依托先进智能扫码识别系统，快递包裹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分拣、智能转运，各作业环节高效衔接。目前园区日均进港快件超100万件，日均出港快件26万余件，业务辐射甘青宁3省。
7: 2025年，我们是营收9.5亿，纳税1560万。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已经纳税1050万，效能提升，然后我们配送时效也高了，这个发展也跟上去了。
6: 当前，兰州智慧物流全域普及，末端配送、便民取件智慧升级，重点枢纽项目加速落地。兰州市90%以上快件实现自动化分拣。6座智慧快递园区投用成型，全国性寄递枢纽承载能力持续增强。
8: 我们将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发力点，加快智慧分拣、数字调度、末端智慧配送的普及应用，推动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6: 工业稳则经济稳，产业兴则县域兴。天水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智能制造赋能实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县域增势的多重利好。当地企业依托数字化生产线稳产扩产，同时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民生，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基本盘。
9: 年产值达到3600万，从业人员是80多人，带动行业就业人员是5000多人。
6: 定西岷县聚焦中药材特色优势产业，在中药材精深加工、电商营销双向发力，产业活力全面释放。甘肃聚合泰电商企业通过标准化加工、全网化销售，打造100余种特色滋补产品，畅销全国。
10: 我们与多家门户合作社签订购销协议，以高于市场价15%到20%的价格收购中药材，保障货源质量。同时，我们带动周边100多名农户就业增收。
6: 张掖高台县聚焦精细化工优势产业集群，扶持专精特新企业稳产扩能、创新突破，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甘肃泽佑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医药和农药中间体研发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日用品、医药等多个领域，畅销国内外市场。
11: 今天是到4月，我们实现产值是3000万元以上，

0: 训练日子靠实现采摘日月日出。
1: 位于酒泉肃北县的煤炭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以智能管控、精细管理首季实现开门红，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
2: 一季度生产煤炭约3.72万吨，产值达到1330余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实现首季开门稳、开门红。二季度我们计划生产煤炭5万吨，产值预计达到2000余万元。
1: 甘肃台报道。
3: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坚持以民为本，精准发力，多点突破，扎实推进一系列城市更新工程，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肃北县聚焦群众供暖供水痛点，全力推进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同步升级8座换热站机组，从根源解决管网老化、跑冒滴漏、室温不均等问题。
4: 肃北县城市燃气管网等改造项目包含供热加给水管网改造，大约36公里，我们将加快施工速度，争取在10月1日前完成所有工程改造项目。
1: 在完善市政设施的同时，肃北县精细雕琢城市生态环境，通过补植增绿、空地再造，打造口袋公园，配套休闲健身设施，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绿色宜居生活。
5: 你看现在公园的设施都齐全，老年人在那里锻炼起来都很舒心，我们也感觉得很欣慰、很满足。
1: 民生小事亦是城市大事。会宁县针对城区公交标志缺失、站点杂乱、乘车不便等问题，实施公交站牌标准化升级工程，新建更换131块标准化站牌，清晰标注线路、站点及首末班时间，让公共交通服务更加规范便民。
6: 我们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全力推进公交站牌的新建工作，切实解决群众乘车难、找站难的问题。目前已完成75%的公交站牌安装。
1: 临夏市扎实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民生工程，对老旧平房实施外墙保温、前檐封闭等改造内容，目前已完成1000余户改造，有效提升房屋保温效果，降低能耗，改善居住条件。
7: 目前是完成改造约1000多户，将严把工程质量关，运行运勤办好这件民生实事。
1: 改造老旧小区，改善居住环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管网堵塞、路面破损、停车困难、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开展车库翻新、路面硬化、车位规整、绿化提升、设施完善。目前已累计完成466个老旧小区提质升级，数万群众受益。
8: 大家以后对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项目非常满意，马路也高级平整了，停车位也扩张了，绿化也改造好了，住在这个小区里非常的舒心安心。
1: 甘肃台报道。
3: 永昌县河西堡镇党委书记严庆俊用3年时间坚持帮扶一名脑瘫患儿，帮助这个家庭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1: 记者见到严庆俊时，他刚从外地回来，提着新买的衣服和玩具看望程程。程程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试穿新衣服、新鞋子。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活泼的孩子，3年前还是个内心封闭、怯于交流的脑瘫患儿。
9: 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这孩子呢一句话也不说，在那个墙角边上呢就不停地抠这个抠指甲。当时呢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呢进行救治。
1: 2023年5月，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全面启动后，时任河西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的严庆俊主动请缨与辖区困难儿童程程结对认亲。面对言语表达模糊不清、肢体活动也有严重障碍的程程，以及长期被康复费用压垮的家庭，严庆俊第一时间联系省级医院为孩子做评估，定制康复方案，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定期治疗。
9: 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坚强的，在这个康复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也比较痛苦的。经过几百次的这个康复治疗啊，他包括他还做个这个脑针，还是很勇敢的。
1: 严庆俊多次利用休息时间带孩子到外地，甚至上北京检查治疗。3年来，程程累计接受中医康复治�疗200多

0: 次，各类康复训练500多次。严庆俊既当陪练员，也做引路人。
1: 晨晨小朋友呢，刚刚来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他的智力得分是26分。现在呢，就是通过康复、按摩治疗、运动和认知能力的方面的训练，晨晨目前的得分是72分，有了显著的变化。
0: 3年来，严庆俊走访探视晨晨家近100次，协调相关部门减免康复费用3万多元，个人提供资金帮扶2万多元。
2: 严庆俊给我们联系了日月，经常到日月去做康复训练，经过这3年多的时间，孩子有很大的进步。
0: 从素不相识到胜似亲人，严庆俊用3年多的坚守与付出，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甘肃省印发《甘肃省轻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该计划紧扣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主线，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到2028年全省轻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构建起品质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轻工产业体系。
4: 根据该计划，我省将重点打造 T 字分布的产业板块，形成1000亿级食品产业、500亿级生物制药产业以及500亿级特色轻工和纺织产业。在做精做大食品产业方面，甘肃将立足甘味品牌优势，深耕小杂粮、畜产品、油橄榄及道地食药的精深加工。产业界将精准捕捉一人食便携控量等新消费需求，拓展细分品类，同时通过引导食品小作坊向精特美转型，建设食品加工集聚区，补齐仓储保鲜与冷链物流短板，并积极布局特一食品、药食同源功能食品等未来赛道，做足龙头工尾、梁头实尾的文章。此外，我省还将鼓励其他轻工产业多元发展，在玻璃、橡胶、塑料制品等传统领域培育主业突出的骨干企业，在家具、日化、电动自行车等行业实施分层培育，推动企业梯次成长。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和自然资源内涵，深耕工艺美术和文创产品，满足个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省提出了一系列实施路径，在空间布局上将坚持特色引领、协同联动，发展壮大11个省级产业集群；在企业培育上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通过接榜挂帅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培育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甘肃台报道。
3: 好，5:20新闻继续。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4: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甘肃台报道。
5: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

0: 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冲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云南金平利用无人机热成像技术成功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西黑冠长臂猿野外活动影像。西黑冠长臂猿有树冠精灵、森林中的歌唱家的美誉，发出的啼叫声悠扬婉转，被形容为天籁之音，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平县内的西黑冠长臂猿属于极小孤立种群，野外数量不足10只，十分珍稀罕见。甘肃台编辑报道。
2: 2026年高考临近，不少考生都有着紧张焦虑的情绪。为助力考生以良好状态迎接人生大考，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听听心理健康教师从教育和心理的专业角度，为广大考生送上心理减压小妙招，帮助考生在高考期间稳住心神，自信迎考。
3: 首先呢，我们拥抱兴奋感，激活我能行。同学们如果啊在考前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别慌，这是你身体的战斗引擎在预热。那么你试着对他说，谢谢你来帮我集中注意力，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是可以很好的应付考试的。再有呢，我们就是说要唤醒成功记忆，保持思维的手感。最后这几天呢，同学就不要再挑战太多的这个陌生难题了，我们看一看这个错题本呢、看看那些让你得心应手的一些经典题型呢，这就像热身一样，不求多，求状态在线。那么走进考场之后啊，尤其是坐到座位上，别着急想题目，我们花30秒的时间坐稳，你可以环顾一下四周，这个其实在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然后我们做一做深呼吸，心里默念，这是我的位置，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考完一科呢，就潇洒地把它放下，不对答案，不反复咀嚼，大声地对自己说，这一仗我打完了，我尽力了，这就是胜利。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人工智能 AI 技术应用领域愈发广泛。孟加拉国日前在首都达卡启用人工智能 AI 交通执法系统，希望以此改善当地交通状况。该系统通过在主要路口安装的 AI 摄像头自动抓拍和识别交通违规行为，包括闯红灯、逆行、违规占道、违法停车等。荷兰被誉为自行车王国，骑车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然而近年来深受欢迎的胖胎自行车因速度过快导致事故频发，为此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公园开始实施胖胎自行车禁令。违反禁令的骑行者，成人罚款最高可达115欧元，12至16岁儿童和青少年罚款57.5欧元，12岁以下儿童无需支付罚款，但其监护人会收到相关通知。在南非开普敦海滨，一座百年工业建筑完成华丽蜕变，1921年的老式谷物桶仓摇身变为蔡茨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工业遗迹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成为当地极具温度的文化新地标。展馆致力于普及非洲艺术文化，助力非洲艺术生态发展。
0: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现在正值秋季。在墨尔本的维里比野生开放式动物园里，大象、河马迎来趣味十足的秋日小惊喜。园内为他们准备了大量新鲜的南瓜，为这些大块头解锁了专属趣味加餐模式。维里比野生开放式动物园建于1983年，它隶属于维多利亚动物园，致力于对抗野生动物灭绝，提升人们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意识。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日前宣布，研究人员在

0: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约1800米的深海海域，发现了一种蓝色章鱼。这种章鱼背部呈浅蓝色，腹部则是深紫色。专家认为，这种颜色模式有助于保护它的安全。团队利用 CT 扫描技术获取了它的断层影像，并构建出包含内外形态特征的三维模型。经专家鉴定，这种仅有高尔夫球大小的蓝章鱼是新物种。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时序浅夏，清风入笼，繁花缀满两当大地，褪去春日青色，小城与山野迎来花期盛景。节目的最后，一起去两当看看。

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感谢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量子领域的拓荒者，科大国盾量子副总工程师研发总监唐世彪博士。

0: 陶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主持人好。
0: 陶老师，这个量子技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是太抽象了哈，您能不能用大白话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就是大家一提到量子啊，总以为它是一种粒子，跟什么原子啊、分子啊、电子是一样的。
0: 是，
1: 实际上量子它不是一种特定的一个粒子，而是表现出这种基本物理特性的最小单元。你比如说像光子，它是光的一个最小单元，那个水分子是水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特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单元。所以呢，我们就用这种最小单元啊，然后实现这种量子的一些。比如说通信啊，或者测量等等。
0: 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研究的单光子探测器，还有这个星地量子通信技术，到底给我们国家还有我们的生活能带来什么样实际的保障呢？
1: 光通信的话，量子通信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光子作为一个载体去实现这种安全的一个通信。传统的通信呢，它是用强光去通信的，那每一次脉冲里面可能会发射上亿个光子，拿走一些就完成了一个窃听。但是我们量子通信呢，它是用单个光子去实现这种通信。那因为单个光子它不能再分，而且它的一些量子态的话也不能准确的被复制，所以如果有人想偷偷的拦截或者是查看的话，那这个光子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我们做了一个报警，这样的话自然就防窃听了。但是呢，单个光子嘛，它非常难，就像您刚才说的单光探测器就是这里面的核心的一个器件。
0: 从早期的实验室哈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这项技术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1: 早期这个实验室设备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可能有一个人这么高的一个设备。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最小的一个产品已经是大概一个手掌这么大。因为我们量子通信它其实还是服务于现有的这种通信安全，所以做小了之后可以更好的跟现在的通信设备然后安全设备去更好的去

0: 融合，要有关心到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量子通信就要到达。
1: 它涉足的领域更广泛了。
0: 是的，是的，就更好用吧。因为我们早期可能更多的是解决一个可用的问题，就怎么样实现这种安全性以及安全性的一个赋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推出了很多跟老百姓直接能接触到的这种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量子安全手机，
1: 我们现在量子安全手机，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600万的一个用户了。你只要去营业厅办一个 SIM 卡，就可以享受这个量子安全带来的这种信息安全的一个便利了。对，像我们这个手机的话，就有一个量子密信，就可以通过密信去通话，然后视频，包括传一些文件或者开一些会议等等。
1: 是比我们的普通手机又多了一层保障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用这个量子安全 SIM 卡的话，就可以接入我们整个的一个量子安全网络，然后对于我们的信息传递的时候，我们就会用里面的量子密钥加个密码。
1: 衍生产品还有哪些？
0: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产品，有一款安全耳机，直接在耳机端就加密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手机哪怕是中了木马的话，我们的信息也不会被泄露。假如说我跟您约了下午3点钟开会，但是在我手机上显示的可能是一首打油诗，只有戴上这个耳机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完整的复原出来，
1: 也就是只有耳机才能破密。
0: 是的。
1: 哇，这个很有趣啊，我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
0: 当然这过程其实还是比较艰辛的。像我们早期一个单罐探测器可能就一个直径盒那么大，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然后自主可控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一个探测器大概一个拇指盖那么大，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小型化的一个产品，
1: 所以广泛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各个领域，服务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科技服务生活最好的一个展现。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量子通信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为了这种国家的安全，信息安全去服务的。随着我们现在国家骨干网的一个建成，我们让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量子通信带来的这种安全便捷。
1: 您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卡脖子的技术，也获得了100多项专利。那么当初在攻克这些技术难关的时候，您觉得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
0: 首当其冲的就是单罐子探测器。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单个罐子的能量非常微弱。怎么微弱呢？就是像咱们看到这个光，然后1瓦的灯泡每秒钟发射的光子数就有100亿个光子，也就是10^18。而我们量子通信是要对其中单个光子进行一个操纵，所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有点类似于在暴雨当中用一个小口的杯子去指定一个水滴，我把它接住。那我们量子通信就需要这个超级眼睛单光子探测器。而早期其实我们这一块用到的还是就是国外进口的设备，但是这一块卡脖子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周期特别长，然后包括良品率也会够不高。就是他们会把这种性能比较差的筛选出来再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这个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所以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左右就开始做这个单罐子探测器的自主可控的研发。对，
1: 那我想研发的过程一定是无数次的失败经验积累起来的。
0: 还记得我们当时最早期的时候拿到第一款那个芯片，因为单罐子信号非常微弱嘛，所以里面有一些放大电路，但是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就会把电路给烧掉。所以我们当时刚出来这个芯片的时候其实烧了好多只，后来我们都不敢随便去上电了，又怕又重新烧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和闭环，最后才成功的攻破这个技术。
1: 所以也一定要有那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这样一个勇气。
0: 是的，是的。
1: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啊，一直到产业化落地，再到我们可以制定国际标准，这是一个从无到强的过程。你们经历了什么？
0: 刚开始进入这个无人区的时候，其实国际上已经有相应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标准。随着我们核心技术的一个提升，尤其是我们后面这种工程实践的一些领先，像京沪干线、国家骨干网一期工程，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新地量的通信，我们都是从跟跑到领跑完成了转变之后，也就有更大的一个底气去主导这样一个国际标准话语权。
1: 未来进入量子社会的话，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咱们量子技术啊，现在主要是量子通信、量子计算，还有量子精密测量。那未来的量子互联网世界呢，我们将可以想象一下，通过量子通信，我们可以把万物安全的互联，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基础设施。量子计算提供非常强大的一个算力，然后我们每个人终端通过一些手机或者一些客户端，就可以实现很强大的一个算力，然后需要一些计算资源的话，就可以

0: 通过远端的量计算机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服务。量精密测量呢，可以提供更准确的一些，比如说时间测量，包括精度测量，包括地震测量等等，然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所谓的这种社会生活。
1: 嗯，希望这个美好的图景早日实现。我们了解到您最初毕业的时候应该是有别的选择的哈，那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毅然决然的留在了这里呢？
0: 当时09年毕业的时候，刚好咱们

0: 那就是世界领先，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我们不会比其他国家其他人做得差。第二方面我觉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2009年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在跨越式向前发展，急需这种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技术，而量子通信呢，它的目标就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所以刚毕业的我们面临这种机会选择，那一定是不容错过的。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自己的这个选择是不是特别的正确啊？
0: 现在我是非常庆幸当初的一个选择。其实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也会经常跟团队成员说，因为这种机会其实是不常有的，而且至少我觉得，如果假如不选择这条路的话，我不会是大国工匠。
1: 您对大国工匠的匠心怎么理解？
0: 我觉得这个匠心一定是站在国之大者的基础上，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卓越，督促自己不断去提高，为国家的一个发展然后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这样一份决心。
1: 那对未来想进入到高新科技领域的年轻人啊，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其实高新技术领域这一块失败的概率会比较大，成果转换的周期也会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国家随着国际的发展来说，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有机会，并不仅仅是跟跑，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去实现并跑甚至于领跑。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加强这种高新技术的一些创新，这对于我们实现国际领先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对于我们新时代的这种青年，新时代的奋斗者来说，怎么样去选择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种选择。哪怕是最终只是为后人去铺路，但是人生过程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就像量子的不确定性一样，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奋斗中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在国家基础工业快速发展的这种好时代，我们有了更大的一个试错空间和更好的这种探索机遇，这本身也是一种幸运。
1: 所以我们要有一颗科技报国的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未来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走下去，坚持我们的量子助盾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做了小型化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应用于千行百业，这个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一个努力的。另外后面就是量计算机这一块，我们也会同步去做一些技术攻关，为未来可使用的量计算机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1: 非常感谢老师，让我们对量子技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所以每一个国之重器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试验，还有无数次的坚守。唐老师，我们也希望您在您的这个领域未来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光临我们演播室。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虽说近期全省气温稳步回升，但冷暖节奏多变，气温时常出现波动起伏。今天冷空气带来明显降温，大风以及沙尘天气也暂时打断了持续升温的步伐。在温度方面，河西五市风力显著加大，多地出现了扬沙浮尘，气温普遍下降4到8度，凉意再度来袭。中部兰州、白银、定西一带降温明显。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担心，从明天开始，全省气温就将逐步回升，天气重回回暖通道。沙尘天气，外出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千万不要着急换上夏装，早晚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是为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西南部有中雨的天气，祁连山区是阴有小雨。另外武威、白银、兰州、定西等市有4到5级偏北风，局部地方伴有扬沙或浮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浮尘转多云，12到27摄氏度；酒泉阴转晴，12到28度；嘉峪关晴，14到27度；张掖阴转多云，13到29度；金昌阴转晴，12到27度；武威阴转晴，12到26度；白银阴转多云，10到21度。临夏阴转多云，9到23度。甘南。

0: 小雨1到14度，定西多云8到23度，陇南阴19到28度，天水阴转多云14到27度，平凉阴转多云11到27度，庆阳阴转多云14到25度，兰州新区浮尘转多云5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7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晴11到27度，辉县阴15到28度，临潭阴转小雨4到16度，康县阴13到26度，两江阴14到28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2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钢剑，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9: 那人不能不救，
10: 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7: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黄河古渡百年民居，沉睡的老宅院便是农家烟火。
12: 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这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
1: 阳光之村聚人心，清廉之风浸润和美家园。
13: 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干群一条心，大家心气足，干劲大。
1: 聚江西谷区讲述实干开出幸福花的生动故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

0: 溯地起，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霸俊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
3: 不是两瓶，
2: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块
6: 五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1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纯粮酒
11: 大品牌，
1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马到成功，
5: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5: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3: 今天五瓶只要9.9块，
9: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4: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酒花四溢啊，
14: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9: 对，
14: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块
1: 五瓶
2: 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
5: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不是两瓶，
5: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0: 服气，
1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
10: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7: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7: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11: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名

0: 接拉满，
1: 9.95
2: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4: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5
2: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
1: 只要9.90，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不，
2: 韦朝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5: 闭嘴。
2: 您呢？
4: 冯伯伯好。
3: 你好，
2: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4: 好，文朗过来吧。
6: 好。
7: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3: 好。冯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3: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6: 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6: 你好，
3: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2: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拿的？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2: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6: 坐，来请。
4: 哎呀，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

0: 进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
1: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
0: 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2: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 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0: 什么意思？
2: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0: 什么？是他？
2: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陆军医院。他还说，就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
0: 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 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的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2: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0: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2: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0: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你关就过不了。
2: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
0: 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
2: 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
0: 因此不能轻举妄动。哼，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南方。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
2: 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0: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2: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包在我身上，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哎，
0: 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2: 我们又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嗯。
3: 哎，刚来啊！
4: 刚来，哎，真巧，哎，坐坐坐坐。
3: 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

0: 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戏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1: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0: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1: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0: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1: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0: 嗯。别说，风很浪漫。
2: 云队长，高大夫。
3: 啊，王参议的，
1: 王参议，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啊，久仰久仰。
4: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0: 啊，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0: 啊，这
2: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0: 啊，这不太好意思。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0: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2: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4: 那是那是，
0: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4: 好说好说啊。
5: 好啊，没问题。先失陪一会儿，美琴，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好看呀。
2: 那就这么定了。好。
5: 文朗。
2: 哦，林娜。
5: 你们在说什么？
2: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5: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6: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烈。
5: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6: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5: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4: 美琪小姐言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6: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6: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6: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6: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

0: 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1: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呐，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0: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1: 我们也是。哎，
2: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呀。
0: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哎呀，
1: 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瀛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顾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2: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0: 你这个人呐，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2: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1: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1: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1: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歧视与装了。
3: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3: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4: 冯参议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1: 哎，好。
2: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4: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文朗。嗯，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2: 下去吧。
5: 是。是。
6: 云老弟啊，
4: 郭大哥，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4: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0: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7: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5: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0: 还有捧臭脚的，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5: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0: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哎，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5: 哎，这是我的荣幸。
4: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5: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4: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0: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6: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0: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6: 真没准。哎，
4: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6: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0: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6: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4: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6: 还不是仗着兄弟

0: 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王处长，好，一会儿一起喝啊！好，好。
1: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一定是马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2: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3: 车祸，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哎，<笑>
4: 请大家就坐。
1: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5: 好，请。
1: 大家都请坐吧。
5: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1: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5: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
1: 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啊，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5: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1: 好了。
5: 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是你，你才撵。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1: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5: 真是个怪人。哎，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1: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6: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就
1: 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要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好，那我们过去吧。
1: 好。
6: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
1: 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脑袋的心窝子上。我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哎，想到冯云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个是要掉脑袋的呀！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7: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到处城防工事同后，我们要尽快离开。诸位，诸位，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 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坐吧，请坐。哎，好嘞，坐坐坐。哎，喝！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是谁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好，干啊！ 再倒一杯，来，哎，好，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1: 来，郭大哥，
0: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是，你放心，有哥哥在，
2: 哎。
0: 不能让我们吃亏。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队长，叶师长来了。
1: 来，敬你一杯。干杯。
2: 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0: 啊，不敢不敢。
3: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林娜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是。
5: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4: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5: 知道，知道。
2: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儿了。
6: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4: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3: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4: 预备。
7: 是。
0: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6: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8: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2: 高队副，来，
8: 小姐，来，来，干杯！
2: 干！
7: 谢谢长官。
6: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2: 是。好，坐，多吃点。
6: 过去。
2: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0: 好，
2: 走吧。
8: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9: 长官，

0: 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
0: 五瓶
1: 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0: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5元
4: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0: 这一款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五瓶
9: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1: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8: 马年荣耀
9: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

0: 配上这么精致的笔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1: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八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6: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6: 9.9元
4: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6: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6: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9元
4: 五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6: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3: 好喝不上头，
7: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6: 9.9元
4: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4: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6: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6: 9.9元
4: 五瓶，
3: 我抢了好几
7: 箱。
3: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6: 9.9元
4: 五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今天呀，电话

0: 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4: 1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1箱6瓶装，6-6大顺，
5: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不管是
6: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6: 9.9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7-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6: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1箱6瓶装，6-6大顺，
6: 9.95瓶。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8: 这一款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5瓶
7: 只要9.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

0: 铁线，马家的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4: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5: 老师，不能冒险的。
6: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7: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3: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10: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8: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11: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9: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12: 有人想对你不利，
8: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谢谢，
1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7: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和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和，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和，黄河之美，美在和和。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

0: 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是。
1: 爸爸，怎么回事啊？市长，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2: 市长，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2: 什么？
1: 哎呦，出什么事了？
2: 有人闯入办公室了，
1: 办公室有什么？
2: 将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
1: 快！

0: 这里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2: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1: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0: 是吧？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
2: 滚吧，老爷子！怎么办？
3: 都端起杯，热闹起来！是。
4: 哎呀，冯三爷，
5: 别闹了！来来来，
4: 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6: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
4: 来来来来，
3: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4: 躲开！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0: 云队长呢？
7: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3: 他果然不在这里。
0: 我在这儿。
3: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0: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3: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3: 是。
0: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3: 哦，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8: 偷盗保险柜？
3: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8: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0: 林呐，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1: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就是景玲想过之后。
2: 是的。
0: 看起来冯参一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一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3: 嗨，
4: 云队长，您多心了。这不下来，不下来，不下来，不下来！
3: 马上就知道了，马上就知道了。叶叔叔，电查清楚了吗？
5: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哦，
3: 孙副官，确实吗？
5: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3: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3: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哦，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5: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3: 黄参议，有些失望了。<笑>
6: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3: 好。
7: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笑>
6: 咱们走着瞧吧。啊，
3: 好，
1: 行。
3: 我该帮你吗？好，谢谢。
1: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3: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1: 当然。
3: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1: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
3: 然后冯文朗就来了，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但愿吧。
7: 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8: 喂，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7: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喂，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3: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哎呀，哎呀，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来来，快喝光酒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哎呀，欢迎，好，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敬父一杯。
7: 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吃好喝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

0: 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1: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
0: 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
1: 共产党？
0: 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
1: 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1: 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坐。
1: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2: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1: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2: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1: 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2: 你说的有道理，
1: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2: 真的？
1: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2: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2: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2: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1: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3: 嗯，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4: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3: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4: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5: 拿到兵力部署图，
4: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3: 啊，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4: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3: 什么？
4: 警报响起以后，他

0: 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1: 哦，那他问你了吗？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1: 伊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0: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到处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1: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0: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1: 好，交给我吧。
2: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好好好。哎呀，啊，我走了，
2: 行，
3: 我去，
2: 再见，
3: 去吧，啊。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4: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3: 好，请
5: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文良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5: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3: 哦，什么意思？
5: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3: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5: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3: 哦，怎么可疑？
5: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3: 嗯，有证据吗？
5: 这个现在还没有。
3: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5: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3: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5: 哦，是叶叔叔。
3: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5: 是。
4: 哎，吴开兄，请回吧。
3: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4: 告辞。
3: 嗯，
5: 走了，叶叔叔。
3: 嗯，
5: 再见。

0: 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见了老花，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我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嗯，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风温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

0: 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

0: 和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

0: 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旗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五瓶
9: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7: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

0: 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怕念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块，
7: 既有面子实惠，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8: 9.9块
5: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1: 对，
3: 仿皮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块
5: 五瓶。
7: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8: 请客
7: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块，
7: 既有面子，都实惠，
1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2: 一瓶199元，
1: 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
7: 不是两瓶，
1: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

0: 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啊？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2: 嗨，你这个人呢、啊，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3: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4: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3: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4: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啊、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3: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

0: 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高，
1: 你不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眼下的天气，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2: 公子高见
3: 啊。
2: 真的云建明，假云建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4: 余官，
5: 不是，
4: 处座，您来了，
5: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有，
5: 一定要严密监视。
4: 放心吧，处座。
5: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0: 他住在哪里？
5: 在二层，十二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5: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1: 黄处长，您稍笑。黄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1: 啊！<笑>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0: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2: 这是当然。
0: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嗯，为什么？ 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

0: 长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1: 哦，怎么讲？
0: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2: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3: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2: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0: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2: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2: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2: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影，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3: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3: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3: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3: 哼，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3: 诱饵。
0: 诱饵？
3: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笑>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看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书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5: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马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0: 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云队长，
1: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2: 黄处长，这么巧？啊，
1: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0: 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笑>
2: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是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吗？啊，
0: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2: 哎。
3: 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4: 哦，
0: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2: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0: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4: 是。
2: 来，兄弟们，上车。
4: 上车。
2: 来来来。
0: 好，
3: 走吧，
2: 上车。
0: 来来来，
2: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0: 快点！是，云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0: 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2: 外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1: 是。 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快，
3: 主人，主人！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儿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儿等你。

0: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1: 对。
0: 到医院干什么？
1: 来看一位朋友。
0: 哪个病房？
1: 203号病房。
0: 进去吧。
1: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2: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1: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2: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地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1: 我明白。
2: 哦，对了，叶鸿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叶鸿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2: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明白。
2: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鸿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0: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0

0: 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

0: 买贵了退。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4: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2: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1: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他们淡泊名利，刚于奉献，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劳模。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建设美好陇原。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甘肃卫视大型日播节目《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黄河古渡百年民居，沉睡的老宅院便是农家烟火。
7: 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老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
6: 阳光之村聚人心，清廉之风浸润和美家园。
8: 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干群一条心。大家心气足，干劲大。
6: 聚焦西谷区，讲述实干开出幸福花的生动故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9: 有矛盾纠纷，找综治中心。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办公大厅，其实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大脑和服务枢纽。就像是医院的门诊大厅，进门啊，说清楚目的，先挂个号，对症才能下药。这里充分整合了矛盾调处、信访接待、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检查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同时满足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矛盾调解、司法确认、公证和诉讼立案等多元需求。咱们老百姓啊，最烦的就是多头跑、反复跑，而这里可以把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合力应对问题。比如说婚姻家庭、物业房产、劳动争议等等，只要是遇到问题啊，您就可以来到这15个类型化的调解室，线上线下都可以受理。调解成功呢，现场司法确认；调解失败，直接立案开庭素材，真正让群众最多跑一地儿。小到邻里纠纷，大到治安防控，综治中心用管家式服务守护着万家安宁。基层治理啊，怎么算现代化？就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里，有事儿您说话。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防骗知识不可少， 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

汇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
0: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0: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1: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0: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0: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
1: 不知
0: 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笑>
1: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1: 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燕双鹰，今天叫
0: 你来就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他们就在你身边。啊，在我身边。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 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

0: 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洪开的家宴上，我想叶圣英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洪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洪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洪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影。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1: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洪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3: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3: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5: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6: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7: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8: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9: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5: 黄处长请便。
4: 告辞。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5: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

0: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啊，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4: 齐副师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

0: 去吧，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河里去看看。
1: 好，明白。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啊。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大象，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0: 哦，
3: 是301室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啊，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
3: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4: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3: 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4: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3: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4: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管得着吗？
3: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4: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3: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4: 讨厌。
0: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0: 率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4: 您就请好吧。
2: 其他人，跟我来。
1: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1: 立即行动。
0: 赶快开走。

0: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

0: 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刷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夏新

0: 带智能手机，
1: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季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4: 那人不能不救，
5: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2: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6: 有人想对你不利，
1: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8: 超牛黑咖小城杯，传承美，缔造美。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10: 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0: 抓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1: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1: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2: 您就请好吧。
1: 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4: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5: 是。
1: 立即行动。
0: 赶快开走。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普世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答应。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了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与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2: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2: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2: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1: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2: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处长，这不姓燕的，快通知冯贼和黄处长。
3: 好，
2: 蜂巢，我是雀鸟，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2: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4: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我们要在这儿等到天亮，然后从这儿绕到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到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系上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2: 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3: 是，
2: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3: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终于来了，
5: 任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2: 放心吧，
5: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0: 里去，就是12号病房。
1: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2: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

0: 记得你怎么了？
1: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0: 住在哪家医院？
1: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哪里。
1: 有，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
2: 应该已经走了。不好，我们上当了。啊，你说什么？没时间见识了，快走。好。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不错。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这……嗯，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3: 嗯，有道理。
2: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公子的意思是，王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3: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4: 是。
1: 原路返回，
0: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1: 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3: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1: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3: 哎呀，这你有主意，嘿。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跟我来！
2: 是。

0: 开枪！是我！看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2: 没有啊。
1: 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会没有来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 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了。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4: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

0: 我都不觉得奇怪，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黄所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打开的。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你的意思是？
1: 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2: 正是。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0: 我们怎么才能守住？
3: 怎么办？那边
0: 出去。
3: 好，划过去。

0: 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处长，是那边。
0: 怎么了，处长？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
3: 是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吗？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

0: 把楼道中，是，这是奇哉怪异，它能藏到哪里去？
1: 刘少侠，你在想什么？
2: 快点！
1: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0: 你们两个，
1: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0: 快点！是，那边。
3: 没错。
0: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什么没错？
0: 不松，是，
4: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妈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
1: 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
1: 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
0: 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2: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3: 你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3: 对方还有云剑兵，
1: 什么意思啊？
0: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
3: 有没有人来过？
1: 哎呦，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0: 进去看看。
1: 哎，不。好。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干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1: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三爷，右边那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4: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1: 我真的错了，
2: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3: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4: 是。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000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
4: 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 冬天盖超暖和，经久。

0: 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一米，
1: 我也近看，
3: 2米、3米，
1: 哎呀呀，啊，
3: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时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石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
1: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

0: 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拿去，我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6: 老艺术家方兴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7: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8: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9: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3百块钱，自己 己做个面。

0: 年化呗，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辈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哎，你儿子是不是叫韩梅梅？
4: 哦，对，你是哪位？
5: 哎，不要说话，你的儿子在我手上，不想让他受伤，10万下午带账，威胁恐吓逼人诈骗最强专项，公布迷证丰富想象，很多人都上当。哎，美女，你就是我梦中的情人，只是我家资金困难，没法娶你过门。爸爸破产，妈妈生病，我的意志消沉，拿出你的积蓄，爱你奉献的精神。你好，我是周董，我要新出一张专辑，微信幸运粉丝就是专辑的主题。哎，不错哦，看好密码给我，不要怀疑，明年我在戛纳等你。

0: 朱五花一脑中禅，中五二十行为有术，骗术总结
1: 五个字：
0: 思想的摆布。国家反诈中心骗术的解密，学习保持警惕意识，不能留在原地。有个电话需要我们心中牢记，
2: 9611铃声打击电诈的主力。
3: 有矛盾纠纷，找松智中心。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办公大厅，其实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大脑和服务枢纽。就像是医院的门诊大厅，进门啊，说清楚目的，先挂个号，对症才能下药。这里充分整合了矛盾调处、信访接待、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检查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同时满足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矛盾调解、司法确认、公证和诉讼立案等多元需求。咱们老百姓啊，最烦的就是多头跑、反复跑，而这里可以把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合力应对问题。比如说婚姻家庭、物业房产、劳动争议等等，只要是遇到问题啊，您就可以来到这15个类型化的调解室，线上线下都可以受理。调解成功呢，现场司法确认；调解失败，直接立案开庭诉裁。真正让群众最多跑一地儿，小到邻里纠纷，大到治安防控，综治中心用管家式服务守护着万家安宁。基层治理啊，怎么算现代化？就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里，有事儿您说话。
0: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感谢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量子领域的拓荒者，科大国盾量子副总工程师研发总监唐世彪博士。

0: 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主持人好。
0: 唐老师，这个量子技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是太抽象了哈，您能不能用大白话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就是大家一提到量子啊，总以为它是一种粒子，跟什么原子啊、分子啊、电子是一样的。
0: 是，
1: 实际上量子它不是一种特定的一个粒子，而是表现出这种基本物理特性的最小单元。你比如说像光子，它是光的一个最小单元，那个水分子是水的一个最小

0: 的一个特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单元，所以呢，我们就用这种最小单元啊，然后实现这种量子的一些，比如说通信啊，或者测量等等。
1: 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研究的单光子探测器，还有这个星地量子通信技术，到底给我们国家还有我们的生活能带来什么样实际的保障呢？
0: 光通信的话，量子通信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光子作为一个载体去实现这种安全的一个通信。传统的通信呢，它是用强光去通信的，那每一次脉冲里面可能会发射上亿个光子来拿走一些就完成了一个窃听。但是我们量子通信呢，它是用单个光子去实现这种通信，那因为单个光子它不能再分，而且它的一些量子态的话也不能准确的被复制，所以如果有人想偷偷的拦截或者是查看的话，那这个光子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我们做了一个报警，这样的话自然就防窃听了。但是呢，单个光子嘛，它非常难，就像您刚才说的单光探测器就是这里面的核心的一个器件。
1: 从早期的实验室哈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这项技术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0: 早期这个实验室设备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可能有一个人这么高的一个设备，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最小的一个产品已经是大概一个手掌这么大，因为我们量子通信它其实还是服务于现有的这种通信安全，所以做小了之后可以更好的跟现在的通信设备然后安全设备去更好的去融合，要有光纤到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量子通信就要到达，
1: 它涉足的领域更广泛了。
0: 是的，是的，就更好用嘛，因为我们早期可能更多的是解决一个可用的问题，就怎么样实现这种安全性以及安全性的一个赋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推出了很多跟老百姓直接能接触到的这种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量子安全手机，
1: 我们现在量子安全手机，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600万的一个用户了。你只要去营业厅办一个 SIM 卡，就可以享受这个量子安全带来的这种信息安全的一个便利了。对，像我们这个手机的话，就有个量子密信，就可以通过密信去通话，然后视频，包括传一些文件。或者开一些会议等等，
1: 是比我们的普通手机又多了一层保障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用这个量子安全 SIM 卡的话，就可以接入我们整个的一个量子安全网络，然后对于我们的信息传递的时候，我们就会用里面的量子密钥加个密。
1: 衍生产品还有哪些？
0: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产品，有一款安全耳机，直接在耳机端就加密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手机哪怕是中了木马的话，我们的信息也不会被泄露。假如说我跟您约了下午3点钟开会，但是在我手机上显示的可能是一首打油诗，只有戴上这个耳机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完整的复原出来，
1: 也就是只有耳机才能破密。
0: 是的，
1: 这个很有趣啊，我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
0: 当然这过程其实还是比较艰辛的，像我们早期一个单光子探测器可能就一个直径盒那么大，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然后自主可控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一个探测器大概一个拇指盖这么大，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小型化的一个产品，
1: 所以广泛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各个领域，服务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科技服务生活最好的一个展现。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量子通信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为了这种国家的安全，信息安全去服务的。随着我们现在国家骨干网的一个建成，我们让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量子通信带来的这种安全便捷。
1: 您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卡脖子的技术，也获得了100多项专利。那么当初在攻克这些技术难关的时候，您觉得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
0: 首当其冲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单个光子的能量非常微弱。怎么微弱呢？就是像咱们看到这个光，然后1瓦的灯泡每秒钟发射的光子数就有100亿个光子，也就是10^18。而我们量子通信是要对其中单个光子进行一个操纵，所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有点类似于在暴雨当中用一个小口的杯子去指定一个水滴，我把它接住。那我们量子通信就需要这个超级眼镜单光子探测器。而早期其实我们这一块用到的还是就是国外进口的设备，但是这一块卡脖子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周期特别长，然后包括良品率也会够不高，就是他们会把这种性能比较差的筛选出来再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这个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所以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大概是10年左右就开始做这个单光子探测的自主可控的研发。
1: 那我想研发的过程一定是无数次的失败经验积累起来的。
0: 还记得我们当时最早期的时候

0: 拿到第一款那个芯片，因为单棍的信号非常微弱嘛，所以里面有一些放大电路，但是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就会把电路给烧掉，所以我们当时刚出来这个芯片的时候其实烧了好多只，后来我们都不敢随便去上电了，又怕又重新烧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和闭环，最后才成功的攻破这个技术。
1: 所以也一定要有那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这样一个勇气。
0: 是的，是的。
1: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啊，一直到产业化落地，再到我们可以制定国际标准，这是一个从无到强的过程。你们经历了什么？
0: 刚开始进入这个无人区的时候，其实国际上已经有相应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标准。随着我们核心技术的一个提升，尤其是我们后面这种工程实践的一些领先，像京沪干线、国家骨干网一期工程，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新地面通信，我们都是从跟跑到领跑完成了转变之后，也就有更大的一个底气去主导这样一个国际标准话语权。
1: 未来进入量子社会的话，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咱们量子技术啊，现在主要是量子通信、量子计算还有量子精密测量。那未来的量子互联网世界呢，我们将可以想象一下，通过量子通信，我们可以把万物安全的互联，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基础设施。量子计算提供非常强大的一个算力，然后我们每个人终端通过一些手机或者一些客户端就可以实现很强大的一个算力，然后需要一些计算资源的话，就可以通过远端的量子计算机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服务。量子精密测量呢，可以提供更准确的一些，比如说时间测量，包括精度测量，包括地震测量等等，然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所谓的这种社会生活。
1: 希望这个美好的图景早日实现。我们了解到您最初毕业的时候应该是有别的选择的哈，那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毅然决然地留在了这里呢？
0: 当时2009年毕业的时候，刚好咱们国对量子创始成立，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买好了去外地的一个车票了。留下来了最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吧。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量子技术是前沿技术，我们在想，它虽然是无人区，但如果我们做好了，那就是世界领先，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我们不会比其他国家其他人做得差。第二方面我觉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2009年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在跨越式向前发展，急需这种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技术，而量子通信呢，它的目标就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所以刚毕业的我们面临这种机会选择，那一定是不容错过的。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自己的这个选择是不是特别的正确呀？
0: 现在我是非常庆幸当初的一个选择。其实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也会经常跟团队成员说，因为这种机会其实是不常有的，而且至少我觉得，如果假如不选择这条路的话，我不会是大国工匠。
1: 您对大国工匠的匠心怎么理解？
0: 我觉得这个匠心一定是站在国之大者的基础上，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卓越，督促自己不断去提高，为国家的一个发展，然后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这样一份决心。
1: 那对未来想进入到高新科技领域的年轻人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其实高新技术领域这一块失败的概率会比较大，成果转换的周期也会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国家随着国际的发展来说，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有机会，并不仅仅是跟跑，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去实现并跑甚至于领跑。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加强这种高新技术的一些创新，这对于我们实现国际领先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对于我们新时代的这种青年、新时代的奋斗者来说，怎么样去选择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种选择。哪怕是最终只是为后人去铺路，但是人生过程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就像量子的不确定性一样，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奋斗中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在国家基础工业快速发展的这种好时代，我们有了更大的一个试错空间和更好的这种探索机遇，这本身也是一种幸运。
1: 所以我们要有一颗科技报国的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未来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走下去，坚持我们的量子铸盾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做了小型化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应用于千行百业，这个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一个努力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量子计算机这一块，我们也会同步去做一些技术攻关，为未来可使用的量子计算机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0: 非常感谢老师，让我们对量子技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所以每一个国之重器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试验，还有无数次的坚守。唐老师，我们也希望您在您的这个领域未来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光临我们演播室。
2: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3: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2: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4: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0: 馒头，今天放学后一起踢足球。哦，
1: 怎么了？你怎么戴口罩了？是感冒了吗？他怎么了？
2: 馒头，你要继续这样吗？整天不和我说一句话，你现在是讨厌我吗？到最后也不说，我知道了，那我们绝交吧。
3: 他们怎么了？
1: 就是说呀，馒头，发生什么事了吗？
4: 没错，馒头，有什么烦恼说出来啊。
2: 我今天没说话的原因。
1: 馒头，你的声音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呀，但我的声音突然就变了。
3: 所以你才会戴着口罩一直不说话？
2: 是啊，我堂堂男子汉的声音变得如此娇羞了，你们千万不要和其他人说呀。
0: 什么？你说你是堂堂男子汉？
2: 不要笑。
5: 馒头，你生气的声音也超好听的。
6: 来来，同学们，马上准备上课了，大家快回到座位上坐好。
4: 老师，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像大叔一样。
6: 你们不能取笑老师啊。
1: 难道大家都感冒了吗？哎，所以说要注意健康啊。
3: 是感冒吗？有点奇怪啊。
7: 哇，队长，改变了人们的声音，居然收集了大量的压力能量啊。
8: 队长，你是怎么想到改变声音这个办法的？队长，你真不愧是天才啊。
7: 好想快点折磨更多的蓝星人，快快。
9: 很好，让蓝星人清楚地知道我们蓝星侦察团是多么的顽皮和可怕。
10: 出发，蓝星侦察团出动。
6: 很有男人味儿，完美。
2: 怎么回事？我的声音怎么了？这样一点也不硬气啊！
11: 接下来是新闻速报。现在恐龙城市的市民们，他们的声音变得杂乱无章，专家也不清楚事情的缘由。恐龙城市的市民因为声音的缘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6: 声音变成了大叔一样。
2: 我的声音变成了少女的。
6: 这是我原来的声音。大叔，把我的声音还给我。
11: 两位请稍等一下，不能在新闻节目上吵架，大家冷静点，
12: 有话好好说。怎么回事？我的声音怎么会这样？天
6: 哪。虽然我们的声音很搞笑，但主持人大叔的声音真不一般。
2: 就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像机器人一样的声音。
12: 请不要笑话我。
1: 伙伴们，是警报！
4: 是地下怪物，我们出动吧。
9: 警告！
13: 出动？去哪里？同学们还要上课呢，你们去哪儿？你们这样会被老师骂的。哦，
1: 馒头，你的声音怎么了？
0: 声音就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
13: 不是，我不是公主，不要再说了。
12: 不要笑我，
10: 哔哩哔哩，不要笑我，哔哩哔哩。
1: 伙伴们，看那儿，大家的声音都变了。
3: 馒头和老师他们的声音，估计也是因为地下怪物。
14: 在陷入更大的混乱之前，要快点找到地下怪物。
5: 在那里。
4: 伙伴们，召唤恐龙机器人吧。
10: 知道了。
15: 好，

0: 型人，机器人形态，召唤！
1: 孩子们，你们好啊！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
2: 赤炎霸王龙机器人出现了，把声音变得乱七八糟的地下怪物。啊！
3: 声音被改变了，那不就像被抢走了声音的人鱼公主一样可怜？
4: 竟然让金刚甲龙机器人哭了，绝对不会原谅你这家伙！
5: 放心吧，孩子们，我会用甲龙尖锤帅气干掉他的。这是什么花？好漂亮啊！
6: 各位专心一点
7: 哦。没错，金刚甲龙机器人。我肚子疼，得去趟卫生间。鬼话的事以后再说吧。哎呀，
4: 赶紧修理他吧。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快把地下怪物！伙伴们，大家要联合攻击！别动了！哎呀！ 这些家伙联合攻击还真不是闹着玩的。
8: 对，队长，这些家伙聚在一起太强了。
4: 别担心，我都有计划。
5: 计划？那是什么计划？
4: 哼，那个嘛，就是赶紧快跑！
2: 逃跑啊！
1: 地下怪物，站住！
2: 伙伴们，快追上地下怪物吧！
1: 好的，
4: 知道了。
9: 继续那里面了。
5: 好的，现在交给我们吧。
1: 那边危险，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6: 交给你们了。
4: 站住，地下怪物！
5: 为什么他要来到这里呢？
1: 我还要上卫生间呢，赶紧结束吧。那家伙的声音攻击对我们没用。
4: 那就阻止试试吧。
8: 来了。
1: 这种程度的攻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真是这样吗？
2: 伙伴们，没事吧？
4: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6: 地下怪物突然变强了。
10: 伙计，你们的声音，我的声音怎么了？
2: 冰凝，知道地下怪物突然变强的原因吗？
11: 是因为地下怪物的声音攻击在隧道里响起得更加强烈。
4: 这个声音不好听，我想战斗了。
10: 我的肚子真的很痛，我要拉在这里。
6: 冰凝，那现在该怎么办？
11: 看来要合体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五个机器人合体的话会有胜算。
2: 那是真的吗？
11: 恐龙战队全体必须要齐心协力，虽然可能。
2: 齐心协力啊！对了，伙伴们，大家牵手。
12: 手啊！
2: 快！啊！啊，
13: 恐龙战队到此为止了。
5: 队长，那些家伙在做什么？
4: 他们会不会是在求饶呀，队长？
13: 这样吧，
4: 不是，可难道是？
13: 队长怎么了？
4: 那是合体，快阻止！快！
13: 是。
4: 警察，狂暴剑齿虎机器人。
10: 对不起。
4: 就是现在，
0: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合体。

0: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登场！你们好，我的伙伴们。
1: 哇，你就是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吗？
2: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打倒坏蛋地下怪物。
0: 好的，罗拉小姐，交给我吧。地下怪物绝对不会饶恕你的。

队长，就交给我吧，我来对付他们。人

0: 超级五行合体机器人在隧道里战斗太冒险了。
1: 蓝月，这不是冒险，是自信。
2: 哈哈哈哈，真是太愚蠢了，居然自己走进隧道里。
3: 队长，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
4: 什么呀，地下怪物的攻击竟然被这么轻松地挡下了。
1: 地下怪物接受正义的审判吧。
4: 放了我吧。
1: 终极龙王剑斩。
5: 机器人
0: 真的太强太帅了，谢谢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
6: 力量和速度的数值都非常惊人，不愧是五合体机器人。
0: 以这个能力值，我们再也不用害怕蓝星侦察团了。
1: 谢谢你们的称赞，小可爱们来亲一下吧。嗯，
7: 对不起，不喜欢亲。
1: 开玩笑的，开玩笑。

0: 要怎么做才能折磨蓝星人呢？有什么好的办法？
1: 笨蛋，你说够了吗？
2: 没有，没说够。笨蛋，菜鸟，傻瓜，
1: 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禁止进入秘密研究室，出去收集压力能量吧。
3: 队长他也太敏感了。
1: 就是啊，谁会在研究室分心啊，对吧？
3: 没错，就让蓝星人的精神涣散吧，那样一定像队长一样会很大压力的。
1: 小潘，这个主意不错，让他们像我们队长一样获得巨大压力吧。立刻出动。
3: 好的，出动。
4: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那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
5: 老师，海月刚才打哈欠了。
4: 海月，你上课要集中啊。
6: 好的。哦，对不起。
7: 海月，你是没睡好吗？
6: 不是，睡得挺好的，但今天特别集中不了精神。
4: 海月，馒头，你们不要再打扰我们上课了，到走廊站着冷静一下。
8: 是，老师，对不起。
7: 他们今天到底怎么了？
4: 就是啊，发生什么事了？
3: 在这个精神散漫的地下怪物面前，恐龙战队也不过如此啊。
1: 很好，小潘，我们乘胜追击，让蓝星人的精神变得更加散漫。
3: 好的，交给我。精神散漫激光发射。
1: 迟到了，迟到了。
9: 现在才来，错过了飞机怎么办？
1: 对不起，对不起，睡过头了。
9: 快点走的话，应该能赶上的。
1: 那个是
9: 第一次的海外旅游，真的值得期待呢。
1: 最近流行的新款连衣裙，真的好漂亮，照片上看到过。
9: 你在这里干什么？这样下去会错过飞机的。
1: 抱歉抱歉，我们快走吧。
9: 你又要去哪里？真是的。你好，请帮我结一下账。
3: 好的，请稍等。那我来数一下啊，一不做二不休，张三李四五粮液，五粮液挺好喝的。
9: 喂，别开玩笑了，快给我结账。
3: 对不起，客人，我马上给您结账。哎呀，好可爱的小狗啊！你叫什么名字？
9: 这个店员怎么了？怎么收个银都不能好好珍惜？
10: 欢迎来到新闻快报。今日人们出现精神散漫的现象，为此我们来到恐龙城市，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邀请了恐龙城市市民一起了解一下。他跑去哪里了呀？
7: 警报响了，
6: 伙伴们！
9: 是地下怪物。
0: 果然没错，
7: 冰凝怎么了？
0: 海月和馒头他们两个身上都有地下怪物的气息。
7: 真的吗？
6: 海月，戴上护目镜。
3: 护目镜？
6: 我刚刚是怎么了？
9: 海月，你和馒头都受到了地下怪物的影响。
6: 原来如此，所以我今天才一直无法集中精神。
7: 那我也是因为地下怪物才没办法专心上课的吗？
0: 不是，你是本来就无法专心。
6: 地下怪物真是太讨厌了，伙伴们出动吧。
7: 知道了。
11: 恐龙机器人出动。
12: 孩子们好啊，发生什么事了？
7: 智研霸王龙机器人，地下怪物出现了。
1: 什么？地下怪物在哪里？在哪里？
0: 先冷静，幻影翼龙机器人，我们要赶紧找到它。
13: 这次地下怪物是让人无法集中精神。

0: 那不就变得和星期一样无法集中精神吗？
1: 什么？星期他是本来就那样。孩子们，
2: 总之在恐龙城市陷入更混乱之前，我们要赶紧消灭他吧。
3: 知道了。
1: 来了，恐龙战队，你们全都做好准备了吗？
4: 这下怪我！
1: 狂暴剑齿虎机器人，
5: 卑鄙的家伙居然偷袭我们！幻影激光枪，
6: 这样战斗哪有什么卑鄙的？
2: 孩子们，这里危险，往后退，交给我们解决。
7: 拜托你们了。
5: 这种明显的攻击是行不通的。
2: 那这个怎么样？尝尝斧头的滋味吧。
6: 你小菜一碟。
2: 那家伙的武器变大。
5: 你奇怪的舞蹈是什么？
2: 是在耍我们吗？不会饶恕你的。
6: 精神散漫激光。
2: 吓我一跳！
5: 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精神？
8: 当心点，金刚甲龙机器人被地下怪物击中了，你们要小心呢。
2: 知道了，孩子们，既然是这样，我们俩要协同攻击了。
5: 知道了，尽管交给我吧。协同，这回我要让你们看清楚，在蓝星侦察团面前，协同攻击也没有用。
2: 就是现在。这是幻影翼龙枪。
5: 把我的幻影翼龙枪还回来。
2: 你们在做什么呢？
5: 赤焰霸王龙机器人，

0: 不好了，他们全部受到影响了，只能靠合体。
1: 知道了，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启动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合体程序。
3: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

0: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登场。
1: 你们好啊，女士和先生们。
2: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
3: 要靠你的力量解决地下怪物了。
1: 知道了，各位，尽管交给我吧。地下怪物，做好被我打败的心理准备了吧？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威力。
4: 怎么办？又是那个合体机器人。小
5: 乐乐，冷静点。
4: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5: 我们的实力也不比他们差呀。

0: 今天也顺利解决了。
1: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
2: 超级五星合体机器人，多亏了你啊！
0: 谢谢大家，有需要随时叫我，我会保护你们的。
3: 托你的福，真的很安心。
4: 伙伴们，怪物收拾完了，我们去吃好吃的。
5: 小航，下午的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哦，
4: 对呀，我忘了。
1: 那好，最后一名买冰淇淋怎么样？
3: 这个想法不错，
1: 非常好。那就开始。
4: 伙伴们，等等我。

0: 好怀念啊，也好想维瑟斯哥哥。
1: 往旁边，往上。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自己知道怎么操作的。
1: 一个人也做得很好啊，我弟弟很有驾驶宇宙飞船的天赋啊。
0: 是吧？你看，我一个人也做得很好吧？
1: 哦，那里，小心啊！
0: 哪里？哪里？
2: 你好，我是恐龙战队的新奇。
3: 队长，你还好吗？
4: 看起来脸色很不好。哇，
0: 这梦到和维瑟斯哥哥的回忆，突然脑海中出现了恐龙战队。
3: 看来是被那群小子折磨得太厉害了。
0: 要赶紧除掉那些家伙才行，该怎么办才好？真令人担心。
4: 队长，别担心。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暖心服务护航项目落地。
1: 陇西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的温度。
0: 精准施策，厚植兴业沃土。
2: 以最好的服务和支持，让企业放心的投资，安心的发展。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市场活力、集聚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更是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气。眼下，甘肃各地聚焦企业所需、发展所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聚力发展。
0: 初夏时节，陇西县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正酣，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全力推进六座主体建筑剩余墙体砌筑工作，奋力冲刺建设节点。
1: 陇西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的温度，从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推进的全过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陇西县用情用力抓招商、顶格推动建项目的务实作风。这是镇企双向奔赴、共促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我们有信心在陇西这片热土上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企业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力护航。为推动甘肃龙凤堂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0: 陇西县相关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项目建设全流程，在手续办理、要素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用工、用水、用电等难题，用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让企业在陇西投资发展安心、放心、舒心，也让张宇口中家的温度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1: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通过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加速推动中药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及成果转化，促进陇西县乃至甘肃省中药材产业的研练、补练、强练，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及核心竞争力。
0: 从陇西的中医药产业沃土，到酒泉的数字经济与新材料产业热潮，陇原各地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用有温度、有质效的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今年以来，酒泉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痛点、难点、堵点，把服务做优做细。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数据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八月，在宿州区数据局全程协助下，企业顺利落地成立，建成全区首家数据标注基地。此后，相关部门在人力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目前，企业已实现稳定盈利，初步形成40多人的专业标注团队，逐步承接阿里、腾讯等头部企业订单。同时，凭借技术创新，实现99%以上的数据标注准确率，快速成长为区域内行业标杆。
2: 全程帮助我们对接资源，排忧解难，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企业轻装上阵，快速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扩大规模，打造西北领先的数据标注基地。
0: 宿州区的精准服务是酒泉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放眼酒泉各县市区，营商环境优化举措多点开花，成效显著。玉门市全力构建有求必应、有难必解的一流营商环境，在做优窗口服务的同时，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服务机制，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精准破解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的难题。甘肃世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玉门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其年产200万吨碳素加工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得到当地政府的全方位支持，成为营商环境优化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3: 在我们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资金。咱们当地政府会经常过来联系当地的银行，过来了解我们的需求，也会给我们解决相应的问题。
0: 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今年以来，玉门市民中心卫企服务中心先后帮助30多家企业完成了公司注册、项目备案、土地审批、建设规划、施工许可等各类手续80多项，用高效服务为企业发展节省时间成本，降低运营负担。
4: 围绕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对来玉门投资的招商引资企业开展全流程的帮办代办和跟踪服务，帮助招商引资企业快捷高效地完成各项前期手续的办理，以最好的服务和支持让企业放心的投资，安心的发展。
0: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道路上，金塔县则以流程优化为突破口，形成一窗受理、分类审批、统一出件的闭环体系，政务服务集约化水平显著提升，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
5: 目前我们已整合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服务场景44个，办理时限压缩70.64%，申报材料减少61.46%，跑动次数减少92.7%，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务实举措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从宿州区的数字经济赋能，到玉门市的精准帮扶，再到金塔县的流

0: 程优化。酒泉市始终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聚焦政策迭代升级、数字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等方面发力。近三年来，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6.96万户，经营主体累计达到17.18万户。一桩桩惠企便民举措落地见效，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妥善解决，让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更加坚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酒泉营商环境便利度持续保持全省前列。不止于酒泉，在陇原大地的另一端，庆阳市西峰区同样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全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走进庆阳市西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秩序井然，服务流程高效便捷。
1: 我们持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整体效能，坚持政策红利说到做到，政务服务有求必应，要素保障应保尽保，推动政务服务从常规代办服务向便捷高效、精准服务全面跃升。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底气。庆阳市丰英智航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西峰区重点招引的低空经济企业，2025年9月入驻西峰区北部工业集中区。半年多来，从项目签约、手续办理到生产线建设、产品下线，企业深切感受到了当地贴心周到的服务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目前已建成2条生产线，年产超500架无人机。
2: 在要素保障、政策兑现、产业链协作等方面也是全力支持，让我们外来企业真切地感受到西峰发展的满满诚意和服务企业的浓浓温度。
0: 为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庆阳市西峰区市场监管局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同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在政务服务、政府采购、银行开户、纳税缴费等更多场景实行一照通办。同时，庆阳市西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机关各股市负责人下沉政务服务一线窗口，通过陪同企业群众现场办事，换位亲身体验办事全流程，现场督导核查服务质效等方式，倒逼政务服务提质升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3: 我们也不断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对接服务机制，主动靠前对接各类招商引资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建设投产全流程发展需求，搭建企业诉求快速受理、快速处置、闭环落实一体化服务平台，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孕育出蓬勃的发展活力。今年1月至4月，庆阳市西峰区新设经营主体2567户，办理变更登记2331户。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经营主体已达到70108户，市场主体增量、存量均稳居全市前列。今年甘肃聚焦经营主体急难愁盼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及行政执法等10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陇西的中医药产业集群到酒泉的数字经济与新材料产业崛起，再到庆阳西峰的低空经济与市场主体蓬勃发展，陇原各地始终坚持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用务实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如今的甘肃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发展举措，吸引着各类企业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推动产业升级、经济提质，奋力书写陇原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

0: 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推动革命老区交通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为老区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0: 任振赫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上强调，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要求，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1: 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以强基础行动为抓手，推动庆阳、平凉、会宁革命老区交通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从过去的行路难到如今的四通八达，一张内连外通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红色热土上全面铺开，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交通兴则老区兴，路网通则百业旺。5年间，近10条高等级公路在老区大地延伸，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74公里以上，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铁路民航同步发力，一张覆盖城乡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路网基本成型。

0: 在庆阳，一趟趟高铁正搭载着旅客和货物驶向全国。2020年，银西高铁开通，庆阳一步步迈入高铁时代。到西安仅需1小时，到银川2小时可达。曾经为之闭塞、长途出行难、物流成本高的环线，如今可以直达银川、兰州、西安、上海、杭州等多个全国大中型城市。
1: 累计发送旅客257.56万人次，日中发送旅客达到现在的1800至2000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了3200人次，列车开行对数达到了现在最高峰的36列，让环线融入西安、银川2小时经济圈。
0: 高速公路网同样密织成网，截至2025年底，庆阳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庆阳机场航线覆盖北京、上海、深圳等12座城市。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是13无末的1.7倍。公铁空无缝换乘的立体出行体系全面建成。
2: 高速便捷、直达高效的通行优势，充分释放了环线发展潜力。畅通物资流通，方便人员往来，赋能产业协作，有力助推了当地农特产品外销、文旅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从而筑牢县域交通发展根基，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及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平凉，先后建成 G85 彭大、G8513 天平、S280 临台等6条高等级公路，总里程393公里，全市高等级公路跃升至527公里，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普通国道2级及以上比重提升至96.6%，高速路网打通山区阻隔，串联起红牛、苹果特色产业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
3: 我是家在平凉市居住着，然后上班的话在金川县城，走高速的话通勤时间是40分钟左右，通勤时间减小了很多，给我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0: 会宁县以路网提质为抓手，织密城乡融合交通网，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6178公里，实现乡镇通邮路、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3%。完善的路网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物流通达性持续增强。在甘肃香柏仙粮油有限公司直采直供基地，一批批亚麻籽油和小杂粮正通过智能化配送系统发往天津。
4: 以前发一车货到天津，物流成本高，时效也没保障，现在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半。今年我们和天津多家大型超市签订了长期直供协议，老百姓种的亚麻籽杂粮不愁卖了，价格也比以前稳定多了。
0: 从主干大道到乡村小路，从高铁航线到产业廊道，革命老区交通骨架完成跨越式重塑。四通八达的路网不仅改写了老区出行历史，更串联起产业、文旅、乡村振兴多元业态，让交通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为老区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
5: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兰州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铁石心肠、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要求，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和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6: 任正赫指出，全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要从事故灾害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任正赫强调，要坚决把重点领域钉死看牢，矿山领域要扎实开展自查自纠，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图时不符、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化工及烟花爆竹领域要持续开展危化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攻坚行动和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道路交通领域要强化分析研判，明确管控重点，科学调配警力，严查违法行为。

0: 要坚决把百日攻坚抓严抓深，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任振赫强调，要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坚决把防汛备汛责任压紧压实，把防震准备做实做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王斌主持，王军、王旭、葛建团、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通过突出思想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2: 在临洮县焦山初级中学，七年级二班正在开展“盛世祖国，强国有我”的主题对会。辅导员用身边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感受大国担当，理解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
3: 参加完本次对会，我内心倍感振奋。作为七年级少先队员，今后我会坚定理想信念，勤奋踏实学好文化知识，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努力成长。
4: 我们立足本校特色文化，贴合初中生的成长特点，常态化开展宣讲、研学、红领巾志愿者讲解等实践活动，引领学生学会担当、向善向上。
2: 在校园之外，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同样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广河县城西异地搬迁小区里，4:30课堂成了孩子们放学后的好去处。志愿者和辅导老师帮着解答作业难题，孩子们在安静整洁的环境里完成课后作业。
5: 打造学业辅导、思想引领、素质拓展、安全守护、文化浸润5位一体课堂体系，切实为家长纾困解忧，让孩子学有所获，快乐成长。
2: 我省广泛拓展实践育人空间，打造甘肃少先队历史体验馆，建成少先队校外实践营地基地450个，创建红领巾讲解员场所223个，举办少年军校假期实践活动，开办红领巺寒暑假爱心托管班2967余场次，覆盖8.65万名少年儿童，广泛开展手拉手、结对关爱、实践体验等主题活动。此外，我省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模式，持续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目前，全省各级总辅导员、中小学校大中队辅导员实现100%配备，聘请校外辅导员6.23万人，分层级举办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定期组织骨干辅导员集中备课交流，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甘肃台报道。
6: 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面修订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这是我省对该条例进行的第3次修订。条例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7: 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于1999年制定，2009年、2016年先后2次修订，为推动全省乡镇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策部署，做好与新修改的选举法、组织法、代表法等上位法的衔接，并将成熟的基层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我省决定对条例进行全面修订。
8: 修改时主要把握了3个重点，一是注重内容合法性，对与上位法不相一致内容做了修改；二是注重体现实践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及乡镇人大工作实际，对相关条款做了细化或者补充；三是注重突出特色性，总结提炼并固化近年来我省乡镇人大工作的经验做法。条例共7章61条，呈现出操作更细化、程序更规范、特色更鲜明3个特点。
7: 此次全面修订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立足网络信息化发展实际，增加了乡镇人大信息化建设内容，结合我省乡镇人大履职实践，进一步细化了代表大会议程安排，完善了闭会期间调研内容，同时对代表名额备案程序以及代表履职与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施行后，将为推进

0: 全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甘肃台报道。
1: 5月30号至31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在联系的定西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对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雷东升强调，要按照省委齐结合双联动工作安排，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转作风的实际成效。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防汛减灾工作部署，始终绷紧思想之弦，从严从细从实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确保平稳安全度汛。调研督导期间，雷东升还看望慰问了联系的党外人士。
2: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根据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实施细则，甘肃省第一、第二、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天水市、陇南市、临夏州动员会分别于5月25号、26号召开。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开展为期20天的督查进驻。
1: 此次督查主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黄河战略和长江保护重大任务，落实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等方面，紧盯推进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及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林草地生态保护、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流域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绿色低碳发展、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和整治等重点目标任务，既关注生态环境共性问题，也注重结合被督查市州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禀赋、生态安全定位，统筹开展例行督查和城镇基础设施情况、重金属及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情况、大气污染防治情况专项督查，找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压实各地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子邮箱，受理被督察市州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和网络投诉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甘肃台报道。
3: 静宁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精准施策，真抓实干，着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升级。
4: 在金宁县志平镇雷沟村，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苹果套袋作业。果农雷小本原来剪树全凭自己的经验，经常剪错，既影响产量又不利于树体生长。通过县果树果品研究所田间课堂手把手教学，他已熟练掌握修剪、留果、定型等关键技术。
5: 我家种植实木苹果园，今年从5月中旬开始套袋，大约在这个6月中旬即结束，预计能套12万袋子。
4: 面对树林老化、品种单一、防灾能力弱的老果园等产业发展瓶颈，静宁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大力推进老旧果园改造，采用大苗建园、宽行窄株、水肥一体、数字管控栽培模式，搭配技术人员指导，全县完成果园更新改造10000亩，打造一批四新模式示范园，全县果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
6: 我们进一步健全完善果园防灾减灾体系，由气象部门灾前监测预警，林草部门指导预防，乡镇村社、果农、企业共同参与防控。

0: 确保全县果园农产增收。
1: 今年以来，晋宁县把三抓三促行动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形成比学赶超、真抓实干、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重点围绕苹果产业、风险防控等领域攻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展示基层治理，落实基层建设，调动干部干事积极性，推动经济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1: 甘肃台报道。
3: 来自山东淄博的企业家于义忠跨越千里来到民勤创业，结对帮扶爱情甘肃工程开展以来，于义忠积极帮扶困难群众，展现出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1: 现年7岁的李月父母双双残疾，全家人仅靠城市低保和残疾人补助维持生活。得知情况后，于义忠伸出援助之手，连续3年为李月一家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近年来，于义忠坚持每年资助30名困难学子，为每人发放5000元至10000元助学金，累计已资助140余人次，总金额超过60万元。
4: 于爷爷一直牵挂着我们，每年春节前夕都会来看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社会。
1: 于义忠把吸纳当地劳动者就业作为企业应尽之责。目前公司共有当地劳动力300余人，其中脱贫人口39人，残疾人4名，人均年收入超过9万元。自公司成立以来，于义忠个人及企业累计为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生态治理等公益事业捐资200余万元。
5: 真心感谢于总伸出援手，为我解决了工作问题。如今家里有稳定的收入，生活也多了底气与希望。
1: 把异乡当故乡，把困难群众当亲人，于义忠为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增添暖色，诠释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6: 来到民勤后，当我走进困难群众家中，看到和我有着相似童年经历的孩子以及因残致困的家庭，我便暗暗地下定决心，既要帮更多的贫困儿童圆大学梦，也要尽我所能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机会，让他们的家庭不再因贫困受限。
1: 甘肃台报道。
7: 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节日，在仪式熏陶中涵养品格，传承文脉，逐梦成长。
8: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在张掖、甘南多所学校相继举行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优秀少先队员们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我今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骄傲自豪，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别样6.1同样精彩。在陇南，幼儿园里的国学经典汇演让孩子们感悟中华底蕴。兰州新区第8幼儿园开展无屏6.1喜乐会，通过形式多样的自主游戏，让儿童告别电子产品依赖。临夏州新传黄河文脉同庆缤纷6.1主题活动，让孩子了解黄河文化，浸润幼苗成长。
10: 今天当了小小讲解员，讲了黄河文化和永靖非遗遗产，我特别高兴。
8: 中铁20局市政公司举办同心助联传家风，亲子同心爱启星庆6.1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涵养品德，在动手实践中感悟清正家风，
11: 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感悟正直勤俭的思想，引导家长以身作则，传承清廉家风，共同以爱传家，以廉润兴。
8: 陇西县举办薪火相传制笔生花北京甘肃少年儿童美术书法作品联展，来自全国各地150幅作品搭配253幅陇西本土少儿书画，尽显少年朝气。
12: 这幅作品呢，是我近期绘画出来的，这幅画是老鹰展翅时的情节，希望我们的甘肃的国画绘画能越走越远。
8: 甘肃台报道。5月30号，爱是永恒。中。

0: 外电影名作展兰州站启幕仪式在新兴影城广电中心店举行。本次影展精选16部中外经典爱情电影，横跨70年创作历程，覆盖8个国家和地区，豆瓣平均评分达8.0分，包括《庐山恋》《胭脂扣》《晒后假日》等影史佳作，完整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爱情的多元诠释。
1: 排片选片它就非常棒，其实很多老片子的影片资源呢，它也是经过一个 4K 修复的，对我们影迷来说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2: 这次影展落地兰州非常的期待，观感效果特别的棒。
0: 影展将持续至9月底，期间还将举办高校鉴赏课堂、主题包场等配套活动。
3: 在策展过程中呢，不但为大家带来了16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同时我们也畅行电影家文化，希望大家在电影院里面除了能够找到电影观影的乐趣，也找到电影场景里面好玩好看的一些场景。
0: 甘肃台报道。近日，肃南祁连山的宠儿文旅研学推介活动在张掖市肃南县举行。全国20家重点研学机构、环祁连山22个县区的代表及专家学者齐聚肃南，开展研学考察，同时还举行了研学旅游资源推介，共同发起共建环祁连山研学走廊倡议，签署研学战略合作协议。
4: 近日，方大碳素在新能源电池材料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公司自主研发的多孔碳产品优势突出，已进入全尺寸电芯测评阶段。硬碳材料性能全面赶超行业标杆产品，石墨烯浆料性能通过阶段性验证，负极材料已完成工艺路线打通，产品性能持续优化迭代。
5: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汽车心脏雕刻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虽说近期全省气温稳步回升，但是冷暖节奏多变，气温时常出现起伏波动。今天冷空气带来明显的降温，大风以及沙尘天气也暂时打断了持续升温的步伐。不过呢，大家也不必担心，从明天开始全省气温就将逐步回升，天气重回回暖通道。我们以兰州为例，预计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近期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大风沙尘，气温下降偶有发生，外出要记得佩戴好口罩，同时呢，千万别着急换上夏装，早晚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是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临夏甘南、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河西五市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3到31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3到31度；嘉峪关多云，12到31度；张掖多云转晴，12到33度；金昌晴转多云，12到32度。武威晴转多云，12到32度；白银晴转多云，10到29度；临夏阴转多云，8到28度；甘南阴转小雨，2到19度；定西多云，8到26度；陇南阴，18到32度；天水阴转多云，15到29度；平凉阴转多云，11到27度；庆阳阴转晴，14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5到26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0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2到30度；辉县阴转多云，14到30度；临潭小雨，3到21度；康县阴转多云，14到28度；两当阴转多云，14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

0: 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 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

0: 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

0: 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5: 我觉得整个这个

0: 的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儿，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2: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3: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4: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6: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5: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6: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5: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7: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5: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6: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5: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7: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In the ground.
5: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6: 他说

0: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1: 嗯，
0: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1: 嗯、
0: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1: 嗯，
0: 我说不会的。
1: 嗯，
0: 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嗯，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2: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据美国

0: 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道甘味。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大家快救火！
3: 着火了！
4: 大家注意安全！
5: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6: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7: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8: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9: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汽车心脏雕刻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10: 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11: 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西岛吗？
12: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
13: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2: 我是暴露了吗？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1: 好，好，谢谢。打吧。
2: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稍等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希。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6: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

0: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0: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空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6: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6: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
1: 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
0: 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
1: 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这边有一组，我们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

0: 给上级组织发报。
1: 小心啊！
0: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2: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没有，上了，就怕加了，我一点。帮忙摁下三层，谢谢。好。等一下，刘少奇，我们去执行任务，佩佩家下去。快！快！
3: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高血压，老毛病了。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进，快点，轻点，署长。哎，好嘞。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4: 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恭喜你，死了吗？
3: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刚做完手术。

0: 你这个女共谍呀，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这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呀。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1: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0: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是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基隆工委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可以的，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0: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

0: 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你不爱你，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我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你吃饭了吗？
1: 在部里吃过。

0: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1: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0: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1: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0: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1: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2: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3: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2: 哎，好的，您稍等。
3: 谢谢。

0: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老位置，老郑。

0: 刘首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星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
2: 你指认了聂希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2: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2: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

0: 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好了。

0: 你看啊，来看。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现在可以请监控同志签批复令。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甘味。
1: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2: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3: 吞金，
4: 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吗？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1: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2: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3: 找你们陈长官讨个说法来。
4: 保密局太过分了，
3: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2: 保密局。
5: 二太太，这边。
6: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7: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6: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司长给钉死。
7: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6: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7: 你要我做什么？
6: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儒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厘清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厘清。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厘清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见证、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这儿。

0: 星星，
1: 看一下。
0: 都行。
1: 这个是。
2: 那好，开开玩，星星啥？星星啥？哎，别都啥，别都啥嘞啊！
1: 啊，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0: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3: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3: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1: 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锦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珍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琴兄。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
0: 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2: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不要钱。
3: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大。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希会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
0: 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有点累了。
1: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这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

0: 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1: 那我先去交接一下今天晚上的工作。
0: 别弄太晚，还要回去收拾行李呢。

0: 所长，聂曦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曦。继续给我盯紧聂曦。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的。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

0: 你放心，爸爸一定记得。天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嗯嗯，
1: 每次都这么一次。
0: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2: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0: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好，好，学生，带弟弟上车。
3: 走吧，
2: 天成，啊，天成，上车。

0: 甘味。
1: 放心吧，夫人。小钟，
2: 报，
1: 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3: 是。
4: 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4: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哎，
1: 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4: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
1: 坏了！坏了！我现在去马特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
2: 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2: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
1: 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这啥？证件，证件，姐姐给你。嗯，学生给你拿着啊。
1: 有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0: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2: 师母，
0: 不好意思。
1: 师母，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0: 燕西呢？
1: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0: 一起去香港啊？
1: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你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公安部。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我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医！
2: 大夫。

0: 接应谁？还要等吗？
1: 已经5分钟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

0: 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
3: 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4: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汽车心脏雕刻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汽车心脏雕刻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杨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好。
0: 听说您加工的这个精密零件的精密度能够达到0.015毫米，这个厚度如果和 A4 纸来做比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0.015毫米呢，就相当于一张 A4 纸厚度的1/7到1/8左右，因为 A4 纸的厚度大概在0.1毫米吧。
0: 太难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数字了。
1: 对对。
0: 那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大尺寸的这个 V12 发动机上，来加工它的一个通轴度，就是我们平常曲轴运动的一个那个轴径。它的有7道墙，每道墙呢中间有一个圆孔啊，我们叫是通轴度。然后这几个孔穿起来，就是7个点相连，形成一条绝对直线，这种它的误差得是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
0: 达到这个精密程度，意味着你们要攻克什么样的技术难题？
1: 因为我们这个尺寸大概在800多毫米以上，我们需要克服这种车间的温度的影响，还有刀具的磨损，因为刀具从这头可能躺到这头的时候，刀具也会有一种磨损。另外是这种材料是复合材料，一边是钢啊，一边是铝，所以说这个刀片圆角的角度加工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锋利啊，或者是发钝的现象，还有这种夹紧变形啊等等这样一些难题吧。
0: 那达到这个精密程度，你们用了多久的时间呢？
1: 刚上班的

0: 师傅带着我们来攻克第一代的 V12 发动机，到2019年第二代的发动机挑战成功，我们也是用了大概9年多的时间了。
1: 突破这个关卡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啊？
0: 提高它的精度呢，就意味着提高了我们整个发动机运行的一个成本性，从而来提高它的动力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一踩油就动力就跟上来了。就如果发动机非常平稳的情况下，在发动机上面立一个钢泵是不倒的，对于我们加工制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来说证明了一个咱们国家制造业的一个能力和实力吧。
1: 您独创的数控转台超高精密调试三步法，能不能用生活中的经验来给我们做个比喻呢？
0: 这个三步法呢，也是在过去3-4年吧，然后研究出来一种快速的调试精度的一个方法。在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床的转台的一端给它固定住，然后我们需要这个一个标准的长杆，然后调它的这个上方、侧面，还有它的跳动这几个方位，在控制在0.012毫米内。为啥调这个呢？因为我们生产性质呢是这个小批量、多品种，比如说上午干的活和下午干的活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随时要切换，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随时调，怎么能快速的调这个精度，控制在0.012毫米，当时也是很模糊，没有一定的规律，后来也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学习摸索吧，就总结来说一套这种方法，第一个是能够把精度提高，第二是能够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说到后面的我们新来的学生们或者员工们，他们用这种方法，他们就很快能够介入到工作当中来，
1: 节约了很多的时间成本。
0: 对，就不用再去摸索了。
1: 解决的130多项行业的难题中，最让您兴奋的技术突破是什么？
0: 最兴奋吧，有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我们，V12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就是大马力的，新一轮的这种挑战成功。可以说是凝聚了我们仪器人，我们整个红旗研发人的很多心血。特别在今年的9月3号。这个咱们阅兵这个期间，我也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红旗车从天安门广场航班驶出来，
1: 满满的成就感。
0: 对，满满的成就感，因为这辆车搭载的就是我们的 V12 发动机，作为中国人，作为这个我们仪器人红旗人，能够为国家强国建设做一点点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的自豪和骄傲。第二个的兴奋点吧，就是我们通过在这么重大项目上的一个挑战，也累积了很多技术上的成长。就是氢能发动机这样的一个试制成功，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红旗车上搭载车上去这个做这样的实验。氢能发动机呢，它是一个技术上的储备，我们从2019年就在做这样的国家战略，绿色能源在这做这样的储备，因为氢气的燃烧它比较活跃，它不像这个油，它可能在这个气道里面、活塞里面、气缸里面，这个气体上窜下跳，
1: 对，
0: 可能会气体都跑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壳体里面来，造成一定的危险。那么如何封闭好，做好这种密闭性的这样的制造，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挑战。对，我们得通过更精密的加工技术，更合理的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设计，来综合性的来研判，可以说凝聚了我们很多的技术点，在这个氢能发动机上，到最终的落地成功，可以说是我们经历了大概3-4年的时间。
1: 其实不断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去攻克。
0: 对，我想这个氢能发动机的成功呢，也是我们仪器的这种多年的这种成果，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在氢能发动机技术上的一个储备。
1: 现在很多数控机床呢已经是高度智能化了，在您看来，顶级工匠和智能机床应该达到怎样的一个默契？
0: 这个智能机床，它的是一个执行端，但是它最终还是要靠这种人的思维、工艺的编排，包括程序的编制，还是需要工艺员、技能人员、技能工匠来这种操作控制的。智能机器人呢，它可能在批量的生产，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上，它能够解决一些劳动力，解放一些劳动力。那么在一些柔性化的、个性化的生产当中，可能还得需要人员的介入，
1: 这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一个过程。
0: 对，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就它很难做到小批量或者是单件它来制造，因为如果单件的话，机器人或者智能制造，它的编程时间可能都已经大于了它的生产时间，这样的话它的

0: 生产成本包括生产效率
1: 增加了，
0: 反而增加了、嗯、所以说这个也得需要人机的磨合、嗯、切磋。
1: 包括这次来甘肃哈，你已经参加过了28次助企型活动，解决了60多项生产难题，走进不同的企业，最常遇到的共性难题是什么？
0: 他们最多的这种共性问题基本上都是生产效率如何提高、
1: 嗯、
0: 这种生产成本如何降低，工件的切削性能、
1: 嗯嗯
0: 包括一些变形问题、
1: 嗯、
0: 影响它后期的批量生产，提高这种成功率、
1: 嗯、
0: 减少它的残次品、
1: 嗯、
0: 这大家都是一些共性问题。
1: 共性问题，
0: 对。
1: 那您作为大国工匠看到这些遇到的难题，你有一种责任感吗？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担当吧，应该为企业去尽自己努力、
1: 嗯、
0: 无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它的实际问题，我觉得把我们的经验、
1: 嗯、
0: 大家有个共享、
1: 嗯、
0: 然后加上他们现场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1: 嗯、
0: 来结合好、嗯、去解决他的问题，我想这是我的一个
1: 责任。
0: 责任，对、嗯、对。
1: 您对匠心二字是怎么理解的呢？
0: 我的也是得有四颗心才能汇聚成这种大工匠的匠心。我觉得第一颗呢，就是我们要有一颗不断学习进步再进步的一个上进心。
1: 嗯
0: 啊、第二个我觉得得有一个责任心、
1: 嗯、
0: 技能人员操作人员乃至这种工匠做出来的活加工完的这种工件，你是背负着企业的这种对你的信任和责任，不能去说啊差不多就行，这是不负责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得有一颗责任心，就是把我们产品做好做优。
1: 嗯
0: 啊，那么第三颗心呢，我想就是我们的恒心，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坚持不下来，
1: 对，容易半途而废。
0: 对，很容易半途而废。长期坚持在你一个岗位上，横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学技术，去突破，去攻关。我想作为大国工匠，第四颗心也最关键的就是爱国之心，因为我们的技术是为了我们国家的企业、国家的建设来奉献我们的技术技能，所有的这些技能也好，这样的光环也罢，首先得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
1: 您把自己的工作室呢比作是工匠孵化器，我们听说呢您已经培训了3000多人次了，培养出了160多位获奖的选手，看见自己的徒弟一个个成长起来，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觉得也是特别的自豪吧，因为我呢，也是一名徒弟，
1: 嗯，
0: 然后这几年转身从徒弟转身为这种师傅这个角色，
1: 嗯，
0: 首先我是受益者，
1: 嗯，
0: 因为我们一汽有了有四代工匠，接续过来了他们的这种接力棒，
1: 对，
0: 啊，他们把这种技术一代一代的传到了我们身上，
1: 嗯，工匠师傅的力量，
0: 对，所以说我是这个受益者，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也是这个传授这种经验的一个参与者，
1: 嗯，
0: 现在也是别人的师傅，
1: 嗯，
0: 那么我把老一辈的这种艰苦朴素奋斗的这种精神，
1: 嗯，
0: 传递给现在的95后00后，
1: 嗯，
0: 第二是就是把我们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这种技能这种分享给他们，
1: 嗯，
0: 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这种成长路上就少走了一些弯路，在技术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这三个主线上吧，来发挥我们技能工匠的作用，来发挥工作室的一个作用。
1: 在短视频流行的快餐时代，您觉得慢工出细活这样的工匠哲学怎么打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0: 嗯，就是慢工出细活，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慢工不是磨洋工，我觉得它是在一个道路上，在一个技术的道路上要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去深刻的钻研你的技术技能。那我想作为现在的就是年轻人吧，特别在这个短视频这么大的冲击下，
1: 嗯，
0: 我想我们不能去吸收这种碎片化的视频、碎片化的技能，就认为我行了，不要盲目的去追随这种视频，
1: 嗯，
0: 我们要系统性的来学习你的技术技能，
1: 嗯，
0: 到底我们哪有短板，哪有不足，哪有长处，然后系统的梳理自己的成长轨迹，为未来的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吧，静下心来，像老一辈这种产业贡献者一样，
1: 嗯，
0: 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1: 嗯，我想成为大国工匠，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吧。
0: 我们可能背后经历了很多就是不为人知的深夜的这种挑战，
1: 嗯，
0: 技术上的煎熬，我觉得看到就是咱们中国车走出国门，让国外的这样的人看到咱们红旗车为咱们这个鼓掌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1: 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你也让我们看到

0: 1918年6月，23岁的蔡和森肩赴新民学会同仁重托，自长沙奔赴北京，沟通联络湖南青年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事宜。乘船经过洞庭湖时，突然风雨骤起，面对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苍茫壮阔景象。 他联想到国家军阀混战、人民水深火热的现状，但同时新文化运动兴起，民族逐步觉醒，祖国的未来又大有希望。家国忧患与少年壮志在蔡和森胸中激荡，一时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
1: 少年行，北上过洞庭有感。”蔡和森。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襄国骚扰郡，风雨送征船。世乱物自治，为学志转兼。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物在，与人称俱坚。忠诚应寸心。
0: 浩然冲两间，虽无《鲁阳歌》，竖起万狂澜；汀州横驼变，一指古梨园。潭州为人望，洞庭正源泉。诗句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应用了古典诗词的比兴手法，化用《鲁阳歌》、梨园等典故。 可见蔡和森深厚的学养，诗中舍我其谁、为国为民的豪迈气质，体现了中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脉传承的精神。这首诗不仅是蔡和森此次北上的新生吐露，更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你知道吗？什么是明目张胆吗？
2: 明目就是把眼睛睁开，看清楚这个黑暗而腐朽的世界，要能做什么？人一旦看清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明确方向，明确了方向，就会有天大的胆子。我是最早明目张胆，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
0: 1931年。 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顽强斗争，绝不屈服。同年8月4日，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了36岁。一个共产党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这是他肝胆相照的战友毛泽东同志对他饱含深情而高度认可的评价。
2: 乾坤一少年，襄国骚扰郡，风雨送征船，世乱无自治。
0: 百年之后，我们重读这首情景交融、意境雄浑的诗篇，依旧能够感受到那股穿越时光的少年意气与革命豪情，激励着后人不惧风雨，昂然前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陇东高原的薄雾，蜿蜒的河流像一条被风轻轻拂过的丝带，在黄土原的褶皱里闪着细碎的光。你可曾想过，这份澄澈背后有一群普通人用2万多次弯腰

0: 垃圾捡回垃圾桶，把清澈还给河流，把信念种进城市，他们叫淇水。2023年7月，庆阳淇水环保服务队正式上线。他们依托一个名叫寻河宝的小程序，让天天守成为可能。没有编制，没有拨款，只有12名发起队员、200个垃圾夹、一辆二手面包车。他们在成立之初的愿景中写下，让家乡的河回到童年的模样。庆阳淇水环保服务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母体庆阳市淇水爱心公益协会早已搭建2队1战架构，淇水救援队负责危情时刻的生死时速，淇水环保服务队负责日复一日的细水长流。线上云工作站把志愿者、政府、基金会、媒体装进同一块屏幕，线下守护，线上连线，一场互联网加环保的实验在黄土高原悄悄发芽。2年0.4个月，892名注册志愿者累计贡献5333.4小时的公益时长，这相当于一个人24小时不眠不休，整整222天。他们当中有退休教师、外卖骑手、全职妈妈，还有节假日里的小学生。他们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72岁。
1: 我们这样做公益图什么呢？
2: 图小鱼有家呀。
0: 把5333.4小时拆成碎片，是580场巡护、142场活动、1441次水质测评，每一次都是一次弯腰，每一次都在刷新庆阳民间公益的密度。
3: 只有我们人人都参与到这个公益行动当中来，那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才能为我们人人。
0: 2025年9月20号，一部手机、一根自拍杆，连通了北京守望者基金会的24小时清洁地球直播。屏幕这端，志愿者基云一边介绍自己的队伍，一边向屏幕前的观众展示着他们的工作日常，清理河流垃圾。那一刻，黄土高原的微风吹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环保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快闪，而是一场名为习惯的接力。庆阳淇水环保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用脚步丈量河道，用行动传递理念。从最初的几人到如今数100名成员，他们坚持每周巡河，记录水质变化，开展环保宣讲。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自觉分类垃圾，减少塑料使用，甚至主动加入清理队伍。一条条清澈的溪流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悄然转变。
4: 环保服务队我们现在发展，一共现在发展有1500多人了，主要就是依靠社区、居民，还有大学生志愿者，还有下岗职工、退休老干部。后期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做好自己，发展更多的志愿者参加到这个环保的环保的这个公益中来。
0: 王静怡，00后，还是大学生的她，2月前第一次参加巡河，在淇水环保服务队的感染下，她立志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父亲曾骂她瞎折腾，如今他却把父亲发展成最铁的粉丝。老爷子现在每天骑着电动车沿八家嘴水库转一圈，看到垃圾就拍照发群里，自封编外巡视员。淇水环保服务队正在一点点改变这座城市的环境。
5: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志愿不分大小，坚持就能够发光。
0: 有人问，一条河的重生需要多久？庆阳淇水环保服务队用2年给出答案。当892人把5333.4小时变成580次弯腰，当8岁的孩子和

72岁的老人在同一面对旗下举起右拳。当巡河堡里的1.2万条轨迹连成一张覆盖7县疫区的民间水网，当直播间的62万点赞化作市民少扔一个瓶子的迟疑，河流就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因为有你们，黄土高原的每一条小河都能照见星辰。

0: 一条路贯通陇东，一条路振兴老区，
1: 把我们怀县的羊羔肉、小杂粮通过高铁快运发往全国。
0: 庆阳坚持交通先行，全力推进公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富民优势。
2: 现在明华路了，公交车准时准点，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村民赶集都方便。大家都说这班车就是咱们的幸福车。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这里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这里是黄土高原上的能源新城、生态家园。曾经千山阻隔，行路艰难，如今铁公鸡立体成网，城乡路畅达无忧。庆阳这片镌刻初心的革命热土，以交通为笔，以实干为墨，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综合交通运输先行示范，用一条条通途铺就老区振兴的金色大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韩军，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天我们走进陇东革命老区庆阳，这片红色底蕴深厚、发展动能澎湃的革命热土，从路网薄弱到立体通衢，从出行不便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交通变化，我们来看一看一条条通途是如何串联民生幸福、激活产业动能、铺就振兴坦途。
4: 十年攻坚，一朝蝶变，庆阳牢牢抓住交通强国、甘肃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战略机遇，聚焦铁路、公路、航空三大领域，构建起覆盖全域、连通全国的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
0: 截至2025年底，庆阳公路总里程达到了16990公里，高速公路较“十三五”增长了近一倍，一级公路增长了近七倍。G309西河公路、G671太华公路、G244华庆高速等重点项目建成通车，G327宁镇公路开工建设，县域快速联通格局全面形成，项目建设创造了庆阳速度，45项前期手续最快办结，征签和谐推进，8个1推进机制，5控3管一协调管理模式，让重大工程高效落地、快节奏建成，多条公路入选省级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庆阳机场已经开通直飞12座城市的航线，2025年旅客的吞吐量突破了60.74万人次，运输起降6554架次，创历史新高。华池通用机场建成投用，填补市域通用航空空白。从复航初期一条航线2座城市，到如今干支联动、内外互通，庆阳空中通道越拓越宽，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庆阳曾经是甘肃少数不通铁路的地级市，2020年银西高铁全线贯通，让庆阳到西安从4小时压缩到了1小时左右，至银川从6小时缩短至2小时。2025年呢，累计到发旅客突破了760万人次，检验合一、售服合一，让旅客出行更高效。而随着平庆铁路开工建设，庆阳将告

0: 告别无横向铁路的历史，深度衔接关中平原兰溪城市群。
1: 以前我在西安打工，回家要4个小时，现在高铁1个小时就到。回家来做电商，把我们怀县的羊羔肉、小杂粮通过高铁快运发往全国，当天发货，第二天就能到。
0: 庆阳把群众出行难、办事难、计件难作为民生突破口，全力建设四好农村路、城乡公交一体化、暖心服务站，让交通发展成果直达基层，惠及百姓。十四五期间，庆阳投入31亿元，建成通自然村硬化路4108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413公里，改造危桥12座，全市1261个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通畅率100%。县乡村三级养护管理体系实现全覆盖，成功创建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1个，省级示范县3个，10条农村公路被评为全省最美农村路。
2: 九几年来，道路修通了以后，家家户户的路都柏油路都通到了门口，通到了果园。商户啊，又愿意进来这田间地头收购我们的农产品，物流和快递都到了家门口。
0: 全市优化城乡公交线路186条，投放新能源车辆355辆，开通学生专线、赶集班车、特殊群体减免票价，年惠民让利超过180万元，真正实现了城乡出行无差别，群众出行有所成，让群众出门有路，抬脚上车。
3: 我跑这条乡村线路10几年了，以前是土路，坑坑洼洼，现在宁化路了。公交车重视重点，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村民赶集都方便。大家都说这班车就是咱们的幸福车。
0: 交通不只是通行保障，更是发展引擎。庆阳深入推进交通加民生、农文旅、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低空经济5大协同，以路兴产，以产兴业。让一条路激活一串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环县河水县率先探索客货油融合发展，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整合客运班线、邮政、邮路、村级站点，开通融合线路15条，建成村级服务点130个，推行县级集中分拣、乡镇中转、村级配送的模式，快递进村时限从48小时压缩至24小时，投递成本下降了37.5%，年运送黄花菜、苹果、小杂粮等农特产品3.5万件，带动销售额超过800万元，惠及农户3000余户，让农货出山更顺畅，村民增收更稳定。
4: 我们推进客货油融合发展，整合客运班车、货运物流、邮政快递3方资源，建立县级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服务点，利用班车带货，实现快递进村、农产品进城一站式服务，有效打通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让特色农产品出村更快，群众受发，快递更便，真正把交通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优势。
0: 庆阳深耕红色资源，建成环县甜水、山城红色旅游公路，串联山城堡战役遗址、河连湾陕甘宁省委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等红色点位，形成陕甘红色旅游圈。太华公路直达南梁老区，把南梁服务区打造成为南梁精神传播的窗口。交旅融合让红色文化可感可及，年输送游客超1.8万人次，带动乡村旅游、农家乐、采摘园快速发展。
5: 高速和高铁的路系开通，游客量越来越大，甚至北上广的游客也会在假期乘着高铁来到这里。日均游客量接待量最大的时候，比以前能增加6倍以上，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革命老区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
0: 从打通路网断点到构建立体网络，从保障基本通行到提供优质服务，从单一建设到多元融合，庆阳交通始终坚守公路为民、交通兴市初心，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之路。
6: 连续3年，庆阳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居全省第一方阵，每一条新路、每一条通道都是发展路、民生路， 致富路。

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耕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通行服务品质，让四通发达的交通网络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便利群众生活，为晋阳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筑牢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1: 庆阳用实干与担当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富民优势，让红色老区因路而兴、因路而美、因路而富。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封书信都是连接两颗跳动的心，字里行间有关怀，有嘱托，也有细碎的日常生活。
1: 这封埋藏于岁月黄沙中的帛书书信，让我们窥见汉代边塞丰富的经济活动与人际往来。
0: 这些写在简牍上的书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丝绸之路上烟火人间。
2: 那通过这一枚简单的书信，却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因为这枚简牍上记载了汉代的这个丝绸的价格，我们通过对丝绸价格的这个研究呢，可以还原汉代边塞的物价。
0: 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呈现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敬请关注。

两千多年的岁月轮转，曾经的边关明月、烽火狼烟、商贾往来，都已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云烟。吹沙浅日得以重现的木简，就在今天，在这里，与浩浩荡荡、千古奔流的大河相遇。从此，历史不再久远。

探秘华夏文明，读懂丝路精彩。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为您呈现的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我是荣月。今天让我们再次启程，一起穿越回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起穿梭于被黄沙掩埋的墨迹之间。尘封的帛书清起，让我们一同去探寻汉代边关军民的书信往来，去感受那跨越时空的情感和生活。在这片辽阔的边塞，战士们以笔为剑，书写着对家的无尽思念。家书作为最真挚的情感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之间的惦念与不舍。足下善无恙，福地，这些书信中的常用语，如今读来依旧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敬意与牵挂。

0: 边塞将士的私人往来信件是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品的一大亮点。从信件的内容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边塞生活艰苦，不仅连年战火，而且生活物资非常匮乏。那么，这枚原唱质子会书目简就记录了将士之间借裤子的故事。书信中的无恙类问候语，如同温暖的阳光，穿透历史的迷雾，照亮了我们对古代人文关怀的理解。每一封信都是一颗跳动的心，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传递着不变的温情。书信中提到的物资交换、贸易往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丝绸之路上的繁荣景象。古人的 AA 制，原来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AA 制。要说起 AA 制呢，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那么在古代，古人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 AA 制的呢？他们跟我们今天一样吗？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甘肃简牍博物馆 AI 数字讲解员甘小简来给大家揭晓答案。甘小简您好，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九枚简组成的简册是1973年在监水京官遗址出土的，上面的276个字记载的是2000多年前监水京官为接待朝廷派遣来慰问边关将士的使者而产生的费用清单。由于这次接待活动花费金额高达1470钱，超出了当时的接待标准，这份支出没有得到上级官府的同意，所以接待费用只能由监水后官等27名吏卒分摊，每人55钱。这对于一名普通吏卒而言，无疑是为超标准接待付出的沉重代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代西北边塞实行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严格禁止违规宴请，所有的公务接待开支都必须登记造册，以备上级部门检查。
0: 好的，谢谢小简。边关不仅是军事的前线，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不仅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古丝绸之路的繁荣，而且还让我们感受到了边塞戍族的生活状况。对于现在的上班族来说，每年年末的年终考核是对我们一年工作的评价。其实早在千年前，戍边的将士们也有着自己的考核制度，就是到了每年秋天，他们会举行秋社会试，以此来考核一年的工作。敦煌悬泉置出土的简牍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它们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社会的一隅，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寻找的馆藏文物《原质子方书》。这是一封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书信，通过这些书信可以为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
2: 塞外苦寒，风刀霜剑，生计未艰，缺鞋少笔，日常难记。如今我有厚颜相求于子方兄，以解我燃眉之急。子方足下，善无恙，西道。《
3: 原质子方书》详细地记载了原托好友子方代办4件事。第一件事，原在敦煌戍边值守，请子方代为购买一双尺码为27厘米（约43码）的鞋，并对鞋子的质量做了要求。即鞋子应为质地如丝绢柔软一样的牛皮鞋，且鞋底要厚能耐穿。鞋买好以后，请来敦煌出差的同事捎来即可。同时，原还请子方代买5支质量上乘的毛笔。第二件事，原请子方代为问候次如，如次如不在，烦请问候次如妻子荣君。第三件事，吕子度想请子方刻一方印章，但不好意思自己开口，故请原代为转达。原请子方定给自己面子，为吕子度刻一方规格为御史7分，有龟纽，应能为吕安。

0: 件事，郭莹卫寄了200钱，请子方代其购买一条小鞭。原至子方书，看似是朋友之间简单的书信往来，其深切地反映了汉代日常用品的供给问题。最后，子方是否满足了元的要求，我们不得而知。这些私人书信为我们揭开了汉代河西屯戍立足的生活状况。辅读这些书信，我们既能真切了解到当时河西汉塞立足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有时也可以隐约感受到他们在劳作和戍防时的艰辛与忠孝两难全的无奈。
1: 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一封信件当中都饱含着写信人的真挚情感表达以及自己的心愿和需求。那么通过对出土的简牍丝帛当中书信部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官吏庶族的情感世界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还有当时的生活细节。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从出土自敦煌悬泉置的元至子方书开始，一起去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呢未达成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的高泽，一起去感受那些几千年前书信当中的温暖。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说目前不论出土在监水京官还是悬泉置等这些遗址的书信，它就是当初没有送达或者寄出的遗留在驿站的书信。
2: 在我们西北出土的简牍书信呢，大部分呢是没有被寄出去的书信，当然呢还有一少部分呢是他们附近的驿站或者郡县呢相互之间官吏或者是朋友之间交往的书信，还有极少一部分的书信呢，是由于它的这个太过于残缺，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它的出处了。是这样的情况。
1: 好的，那刚才你简单的介绍之后呢，让我们对于古代人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特别是留存给我们的这些痕迹来看呢，都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
2: 好的。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高泽，我来自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今天我给大家有一份出土于敦煌悬泉置的帛书《元至子方书》讲起。元至子方书看似是朋友之间简单的书信往来，它透露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它帮助我们还原汉代边塞立足的社会生活。那中国呢，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呢通过自谦的方式来抬高他人，以示对对方的尊重。那在简牍书信当中呢，这种礼仪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元至子方书出现的常用的书信问候语有足下、福地、善勿恙。那足下的意思呢是下级晚辈对上级、长辈以及同辈之间相称的谦语。那伏地呢，就是匍匐在地做行礼的动作，它呢与书信中常用的敬语再拜结合使用，其后面呢是对收信人及其相关人物的告白。勿恙在书信当中同样与勿恙的固定搭配，含有善勿恙、起居勿恙、万年勿恙。那通过这些固定的搭配呢，可以表现出写信人对致信人深刻的惦念和关怀。那从帛文我们可以推知，那元呢可能是敦煌一名基层的小吏，由于他请子方代买的物品鞋、毛笔、鞭这三种物品可能不属于朝廷配备的物资，所以需要他自行进行购买。由于中原离敦煌的距离较为遥远，加上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此份书信寄往中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那由于酒泉郡离敦煌郡的距离较为近，而且酒泉郡的物资

极为丰富，所以我们推测此封书信很有可能是寄往酒泉郡的，那收信人子方也有可能是在酒泉郡。那从博文我们得知原秦子方代买的这几种物品呢，我们在东皇玄泉志遗址当中都是有实物所出土的。目前呢比如说毛笔、砚台、鞋履、麻织品还有丝织品，这些实物呢是均保存于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们把书信中的这些物品和出土的实物进行比较结合去研究，可以还原汉代边塞立足的服饰特征和生活场景。众所周知呢，原质子方书呢是出土于东皇玄泉志遗址，那它是没有被寄往下一站的，那它是被留在了玄泉志。那原秦子方所代买物品这样的心愿是否达成了呢？那这些历史信息都被淹没在历史长河当中，我们都无从知晓。从原质子方书呢，我们可以看出汉代边塞立足的生活物资非常的匮乏。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列举说明赵县借衣记。那写信人赵县，收信人是苑。那赵县在信中就写道，由于边塞天气寒冷，自己的衣服洗了还没有干，所以希望能向苑借取一件他的旧襦衣，等自己的衣服干了以后即刻奉还。那这枚书信呢，展现了汉代边塞立足缺衣少食，往往需要向他人去开口求他人的这样一个窘境，体现了汉代边塞立足的这个辛酸劳苦。继续回到我们的原质子方书上，那在出土于玄泉志的帛书呢，除了原质子方书呢，还有万质子恩书、建制中宫及夫人书。目前呢，这两份帛书呢都是保存于甘肃简牍博物馆。那以上呢这些帛书呢都是私记，不仅可以用来交流个人情感，代办个人事务，那私记呢也可以用来谈论公事。李君民和刘军先生呢认为记是叫书和习更为随意的一种通行文体。那杨芬女士呢在出土秦汉简帛教会集注当中呢，对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简帛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研究。她呢指出，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简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那第一类呢指官场私记，第二类呢指朋友之间的书信，第三类呢指的是家书。又根据内容的不同呢，对官场私记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划分，指出如果官吏之间仅限于个人情感的交流，代办个人事务，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官场私记划分为朋友之间的书信。如果涉及到谈论公事儿，我们把这一类书信呢就称为官场私记。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就这三类文体分别列举一些比较典型且比较有意思的简牍书信加以介绍和说明。首先呢是第一类官吏之间的书信，而上至阳院书。那为什么给大家选取这枚书信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这枚书信它的这个内容和形制比较完整。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这枚简牍呢，它既谈论到了私事儿，也谈论到了公事儿，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举出来单独进行介绍。那写信人是儿上，收信人是杨院。那简牍记载的内容呢，是儿上因为在边塞服役，但是他的服役期已满，本该呢是由新的立足去接替他的岗位，但是他的上级尹府却迟迟没有下发他返乡的一个通知。刚好杨院呢要去尹府办事，那儿上呢就希望杨院能够帮助自己向尹府转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为了得到杨院的帮助呢，儿上其实也是在这份书信里面花了一点小小的心思的。儿上在
在简读这枚简读书信的一开始呢，他

对杨院之前对自己的帮助呢表示深深的感谢。他呢又提到了尹府也不会为难他这种小性贫寒之子，那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只要杨院愿意帮他转达，那这件事情肯定是能够办成呢。那大家听到这儿呢有没有觉得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意思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第二枚官吏之间来往的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呢是一封官吏之间宴请喝酒的这样一封书信。那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呢约会啊约饭约酒了我们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就可以，但是在汉代呢这个约酒是有相当高规格的礼仪的。那接下来呢这封书信呢就让我们看看汉代的宴请的礼仪吧。那这封书信呢是被袭人呢是荣，他邀请的人有一共是有三个官吏加五个大夫作陪，那一共是八个人。那在某月的24日的日中，那邀请这八个人呢前来小酌。那此枚书信呢虽然呢不是一封传统意义上的简牍书信，但是呢它是官吏之间交流情感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单独把它放在这里去讲解。那从这枚简牍书信呢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饮酒之分的盛行，那从侧面也反映了汉代的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那官吏之间的这个书信我就给大家选取了这两枚。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朋友之间的书信。那朋友之间的书信我给大家选取了一枚非常有意思的简牍书信。这枚简牍书信呢是敞向子慧借裤子的书信。那这枚书信呢大概内容呢是敞多次见到子慧但是不敢多言，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冒昧的向您开口说我的裤子破了，提出向希望您可怜可怜我，把您的裤子借我穿几日，我的裤子是让烟拿去修补了，等我的裤子缝补好了即刻就还给您，若不是情况紧急呢我是不敢向您开这个口的。那通过这枚书信呢我们更加可以看到了汉代边塞立足的这个生活条件十分的艰苦，那也看到了汉代边塞官吏之间这种非常朴素的个人情感。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第三类书信，就是家书。那家书呢指的是汉代边塞立足通过书信的方式向远在中原或的家人表达惦念与关心，同时向家人呢传递自己在塞外的这样一个近况，我们把这一类内容的书信称为家书。首先我给大家选的第一封家书呢是一封请求返乡照顾父亲的这样一枚书信。这枚书信的内容呢是说自己的弟弟因为幼小体弱，加上自己的父亲生病了，希望呢能够让我返乡去尽照顾赡养的义务的这样一枚书信。那这枚书信呢是残缺不全的，通过简短的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写信人的焦虑和担忧，以及他对家乡亲人深深的思念。那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枚书信呢是出土于监水京官的一枚家书。那这枚家书呢从格式上来看呢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是不详的。写信人因远离家乡到边塞为例，与自己家中的兄弟很多年没有见面，那现在自己生病了，可能今生再也无法见到自己家中的兄弟了，只能来生再做兄弟。一句死生恐不相见，一种浓浓的悲切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西北汉简

点的书信的研究呢，近些年来是仅仅限于居延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监水金棺汉简，但是对于敦煌悬泉置出土的私人书。

0: 董母、钟史和张回。那这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钟史欠董母的债，那董母希望张回替自己索要欠款的这样一个记载。钟史欠董母布匹两匹，那值的是280钱，那链9尺值160钱，还有素2尺值22钱，总共呢是值462钱。那他希望呢张回替自己索要这些丝绸的欠款。那通过这一枚简单的书信，却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那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通过这一枚小小的简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汉代的这个丝绸的贸易活动，非常的频繁。那此份书信呢，就记载了有链和素，还有布匹这样原始的丝绸材料的记载。那第二个历史信息呢，是在这个丝绸交易的活动当中呢，有像董母这样的女性商人的存在。那通过这个历史信息呢，我们可以探究汉代女性的社会地位。那第三个方面呢，通过这一枚小小的简牍呢，因为这枚简牍上记载了汉代的这个丝绸的价格，我们通过对丝绸价格的这个研究呢，可以还原汉代边塞的物价。其实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呢，还藏有大量的这个官方还有私人书信，它的内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面。那通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还原汉代边塞立足2000年前以前他们的生活场景，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活动，我们探知尘封已久的丝路往事。那这相比于比较正式的官府文书呢，这些私人的这个简牍书信呢，更能抚慰人心，更能交流情感，仿佛2000年前边塞立足的生活场景，生动地还原在了我们的眼前一样。那这些汉代的这些私信呢，是见证了古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是研究古丝绸之路非常原始的档案文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 高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从您今天的演讲当中呢，我们感受到通过对书信的研究，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情感世界呀、生活等等方方面面。其中呢，您也提到了书信当中有提到妆容服饰，那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就是带我们很想回到那个时代去感受一下。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对于汉代的服饰还有生活场景的了解呢，都是从汉服开始的。那我们甘肃简牍博物馆特意为广大的观众设置了汉服还有妆容的体验区，大家可以前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打卡。
1: 好的，
2: 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传统服饰体验区。
2: 那在咱们这个体验区所展示的服饰，那么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来，是不是都可以进行体验呢？
3: 是的，都是可以进行体验的，并且呢，穿着我们的传统服饰来逛博物馆，其实别有一番滋味。
2: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穿着这些服饰在博物馆里进行参观，是吗？
3: 是的。
2: 那我相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别致也别样的体验。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所陈列的这些衣服，它都是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特点在里面呢？
3: 比如我们这一侧看到的这个传统服饰呢，它就是典型的明制传统服饰，因为它的上下是分开的。我们这一侧看到的这一套就是一个标准的我们的汉服形制，它是一体剪裁的，同时它也是一个曲裾裙，跟我们上下分开的这个传统服饰是略有不同的。您可以试一下。
2: 好。
3: 它在穿着上呢，首先整体的一个不同就是颜色较为素雅，没有过多的花纹，这是我们汉代服饰的一个特征。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黄河古渡百年民居，沉睡的老宅院便是农家烟火。
2: 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这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
1: 阳光之村聚人心，清廉之风浸润和美家园。
3: 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干群一条心，大家心气足，干劲大。
1: 聚焦西谷区，讲述实干开出幸福花的生动故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黄河之畔的千年古村河口古镇，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渡口。来到这儿，您会发现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非遗的古纱灯流光溢彩，农家美食更是香飘醇厚。在这里还有一群归乡人，他们以乡愁为根，以实干为艺，在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河口古镇，聆听他的新生故事。
1: 黄河悠悠，古渡千年，坐落于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口村，曾是丝路要道、水旱码头。37处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四街17巷藏着岁月故事。2008年，河口村被列入兰州市历史文化街区，沉睡的历史遗存被全面唤醒，乡村旅游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在古镇保护与提升过程中，村里将闲置的河口村小学重新规划改造，精心打造成为西古区民俗文化博物馆，把老农具、老物件、老照片集中展示，让废弃校舍变身文化新地标，让乡村记忆有了安放之地。张晚霞是土生土长的河口村人，大学毕业后，她亲眼见证家乡从宁静古村变成热闹景区，毅然选择留在家门口，成为民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每天穿行在展厅之间，把河口的渡口历史、民居故事、民俗风情细细讲给每一位游客，用青春守护家乡文脉，也实现了就近就业、顾家增收的心愿。同样返乡扎根的还有河口村党总支部书记张前友。早年在外务工的他，看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商气越来越旺，果断回到家乡，把自家闲置的老宅院收拾改造，开办老院子农家乐。他坚持修旧如旧，保留老宅木梁雕花、青砖铺地的原汁原味，主打油壶轩、柴火鸡、农家菜等本土风味，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品尝最地道的乡村烟火味。昔日

0: 闲置校舍变展馆，老旧宅院变餐厅，沉水资源被一一唤醒，返乡创业成为新风尚。河口村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1: 婉霞，你是土生土长的河口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乡来工作，而且是成为了一名民俗文化的讲解员，给我们分享一下担任这份工作的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
2: 我从小就在河口长大，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特别有感情。以前总想着毕业以后去城里找工作，这些年呢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还把咱们的旧小学改成了这么漂亮的博物馆，我就决定留下来，既能天天给游客讲咱们古村的故事，又能守着家人。就近就业我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成就感。在讲解过程中的游客的反馈度特别好，听完讲解呢他还会夸咱们家乡风景美，文化浓，人也特别热情，还会主动推荐身边人过来，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从博物馆到烟火农家，河口古镇处处都有乡村振兴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老院子农家乐，一起来尝一尝河口古镇的特色美食，也听一听返乡创业的故事。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了河口古镇人气最旺的农家院之一的老院子，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是西固区河口镇的党委书记黄成武，欢迎黄书记。
3: 主持人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河口村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前友，同时也是老院子农家院的负责人。
4: 主持人好。
1: 欢迎。我们先让张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之前您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外地打工，而且干得也不错，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回到了家乡，把这个老院子改造成了农家院呢？
4: 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外面打工，后面我们村上不是搞这个就是旅游项目吗，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这个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个土菜，就是油烀炫呀，还有这个柴火鸡，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吃的这个老味道。这个农家乐开起来之后，这个收入比这个打工的时候要好多了。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把家里的老人呀、孩子都能照顾上。
1: 那张书记，你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咱们老院子一定要点的特色菜有哪些呢？
4: 像这个油烀炫呀、还有这个柴火鸡，你先尝一下我们的这个油烀炫 啊。
1: 好。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古镇上走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农家院的门口就有农户自己在做。
4: 对。
1: 来尝一下。其实呢这盘油烀炫摆在我的面前，这个香味就一直往鼻子里面飘，真的很好吃。我们西北人都喜欢这种口味，就把这种苦豆子用油和到这个面里，真的是看起来颜色呢外面是有点焦黄，但是里面呢却是醇香软糯，口感很好。所以到了我们老院子油烀炫柴火鸡，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接下来我们让黄书记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向大家展示了河口古镇它的优势，它的特色。那我们镇上到底是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让我们的这个古镇活了起来，让我们的村民们也可以依托农文旅融合逐渐的致富呢？
5: 首先是提升平台人气，我镇以创建4A 级景区为契机，实施河口古镇景区及周边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成河口古镇5G 加智慧旅游管理系统，串联喀罗川广场、水居丹霞等景点，形成古渡河口文化景观群。同时通过举办黄河灯展、古渡欢歌文艺演出等，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推动古渡河口文化名片持续发光发彩。其次是深耕文化传承，河口古镇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点，古城楼、四街十七巷等历史文物独具特色。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我们保护性修缮了37户古民居，打造并对外开放甘肃第一海关、吴举人府、民俗博物馆等多个特色民俗院落。同时联合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及辖区中小学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口沙灯制作体验研学课。

0: 全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最后是深化业态创新，通过培育张家巷油壶炫、老院子柴火鸡等具有河口特色的农家餐饮，让游客充分品尝本地特色美食，依托古渡河口景区辐射效应，打造集养殖垂钓、水上娱乐、休闲观光、冬季冰上运动于一体的水居丹霞四季旅游景区，围绕新原生奶牛养殖基地、润和园现代农业基地、黄龟飞西瓜种植片区，推出农业研学加非遗体验游玩路线，让游客在田园风光中感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主持人尝一尝我们河口张家台片区的这个有机水果种植基地产的番茄和草莓。我们这些番茄和草莓看着品相是一般，但是它都是自然成熟的水果。种植的全过程我们不施用化肥，不施用农药，全采用有机肥料，推动它自然成熟和自然成长，口感非常好。
1: 好，我替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
2: 走进柳泉镇东平村，村容整洁，巷道通畅，青莲文化长廊醒目亮眼，村务公开栏一目了然，文明新风扑面而来。陈世伟是土生土长的东平人，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毅然返乡，当选东平村党委书记，带着乡亲们建设青莲乡村，和美家园。他带头严守纪律，规范用权，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依托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党务、村务、财务全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强村民说实事，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说问题谈发展，大到村庄规划产业发展，小到邻里小事民生诉求，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用青莲家风文明乡风凝聚人心。从环境整治到产业发展，从民生服务到基层治理，陈世伟坚守初心，廉洁奉公，带着村两委班子实干担当，让东平村班子更硬，民心更齐，乡村更美，青莲之风浸润乡村每个角落。
3: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邀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固区柳泉镇镇长冯亮英，欢迎冯镇长。这一位嘉宾是柳泉镇东平村的党委书记陈世伟。陈书记，您是咱们村上返乡青年带头人，那回到村上担任党委书记，当时你最想为村上解决的核心问题有哪些呢？
4: 选举之前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带动我们东平村的老百姓一起富起来，把民生问题搞好，然后包括我们从大学到现在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把我们乡村能够建设得更加美丽。通过这个两委班子成员，包括从村民的这个协商沟通过程当中，找出问题的这个根源所在，然后能够亲身亲力所为，然后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好，能够处理好，真正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欢心，也是我们村能够发展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开端。我们坚持阳光议事，用这个板凳会议的形式，这个村民议事室，大事小事我们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不搞一言堂，不搞暗箱操作，真心诚意的我们就要服务好老百姓，主动的上门解决老百姓存在的难题，然后解决邻里的这个纠纷，把群众的事情呢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不推诿，不敷衍。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啊，干群一条心，环境也是越来越美，产业呢也正在起步阶段，大家心气足，干劲大，这就是青莲新村的我们现在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
3: 冯镇长，请您

0: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柳泉镇呢这些年在基层治理、凝聚民心、建设和美乡村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1: 我们一直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把五彩柳泉乡村振兴示范的建设作为总抓手，把基层治理、清廉乡村作为重要保障，一体推进融合发展，以清廉固本抓村务公开、阳光议事作风建设，让干部干劲干事，群众心里亮堂，筑牢乡村振兴的作风根基，推广板凳议事、村民说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民心聚集在一起，形成人人参与振兴的强大合力。依托五彩柳泉乡村振兴示范带布局，发展特色种植、农旅演学，盘活闲置资产，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稳定增收，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庭院生态廊道，让村庄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0: 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兰州市西固区副区长任旭东。任区长，今天呢我们在河口古镇采访啊，我们感受到华丽蝶变的河口古镇可以说是我们西固区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天想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年我们西固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具体有哪些好的做法和举措。
2: 西固区的农业产业呢也是非常有特色，也是非常有优势。我们的农业产业，比如说像我们的百合、像我们的韭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瓜菜等一些的产业呢，发展的势头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特色产业虽然小，但是我们的特色产业很精、很特、很美，应该是发展的这种潜力和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西固区呢有着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区位和这样的一个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兰州的西大门，我们是兰州的西出口，我们有这样天然的一个优势，是古丝绸之路和我们唐伯古道的一个交汇点，历史文化底蕴呢特别的深厚，包括我们的这个文旅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所以呢，这几年呢，我们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注重这个农文旅融合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在农业上呢，我们是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为抓手，然后我们已经打造了这个古渡河口，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河口，还有我们的五彩柳泉，还有我们的金冠画卷三条示范带，这是我们已经创建成功的三条示范带。特别是我们今天站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的古渡河口，这个地方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这两年呢，我们这个河口古镇的这个文化旅游呢，也是发展的是日新月异，可以说是生机勃勃。我们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乡村振兴示范带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基础条件呀，把我们的公共服务呀，把我们的人居环境改善好，然后呢为我们的游客、为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个舒适、提供一个便捷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环境和基本的一个服务。通过这个文农文旅融合呢，我们这两年呢也是带动我们老百姓和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也是比较明显的。今年呢还在打造两条示范带，一个是我们的水聚丹霞，也是与河口镇有关的，它是河口镇的两个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K 方路港，我们的国际路港，这两条示范带我们今年呢也是在全力以赴的正在打造，就是把我们西固区内的这些文旅的资源和我们农业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然后把我们西固可以说是打造成一个兰州人这个周末来休闲度假的一个后花园。我们也诚邀全国的这个游客周末呢来到我们西固，体验我们的工业遗址游，体验我们的这个生态绿色游，体验我们的这个农耕体验游，然后呢这个体验我们的这个西固的特色美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河口古镇之行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温暖与惊喜，古村因文脉的守护变得愈发秀美，乡愁因返乡创业而愈发浓厚，非遗因匠人的坚守而重获新生，乡村因产业融合而实现振兴。 黄河奔涌不息，古镇新生动人。当历史文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当乡土烟火与诗与远方相融共生，乡村便有了更动人的模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推动革命老区交通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为老区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0: 任振赫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上强调，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要求，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1: 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以强基础行动为抓手，推动庆阳、平凉、会宁革命老区交通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从过去的行路难到如今的四通八达，一张内连外通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红色热土上全面铺开，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交通兴则老区兴，路网通则百业旺。5年间，近10条高等级公路在老区大地延伸，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74公里以上，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铁路民航同步发力，一张覆盖城乡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路网基本成型。在庆阳，一趟趟高铁正搭载着旅客和货物驶向全国。2020年，银西高铁开通，庆阳一步步迈入高铁时代，到西安仅需1小时，到银川2小时可达。曾经位置闭塞、长途出行难、物流成本高的环线，如今可以直达银川、兰州、西安、上海、杭州等多个全国大中型城市。
3: 累计发送旅客257.56万人次，日中发送旅客达到现在的1800至2000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了3200人次，列车开行对数达到了现在最高峰的36列，让环线融入西安、银川2小时经济圈。
2: 高速公路网同样密织成网，截至2025年底，庆阳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庆阳机场航线覆盖北京、上海、深圳等12座城市。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是13无末的1.7倍。公铁空无缝换乘的立体出行体系全面建成。
4: 高速便捷、直达高效的通行优势，充分释放了环线发展潜力。畅通物资流通，方便人员往来，赋能产业协作，有力助推了当地农特产品外销、文旅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从而筑牢县域交通发展根基，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及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平凉，先后建成 G85 彭大、G8513天平、S280临台等6条高等级公路，总里程393公里，全市高等级公路跃升至527公里，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普通国道2级及以上比重提升至96.6%，高速路网打通山区阻隔，串联起红牛、苹果特色产业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
5: 我是家在平凉市居住着，然后上班的话在金川县城，走高速的话通勤时间是40分钟左右，通勤时间减小了很多，给我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2: 会宁县以路网提质为抓手，织密城乡融合交通网，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6178公里，实现乡镇通邮路、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3个100%。完善的路网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物流通达性

0: 持续增强。在甘肃香柏仙粮油有限公司直采直供基地，一批批亚麻籽油和小杂粮正通过智能化配送系统发往天津。
1: 以前发一车货到天津，物流成本高，时效也没保障，现在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半。今年我们和天津多家大型超市签订了长期直供协议，老百姓种的亚麻籽杂粮不愁卖了，价格也比以前稳定多了。
0: 从主干大道到乡村小路，从高铁航线到产业廊道，革命老区交通骨架完成跨越式重塑。四通八达的路网不仅改写了老区出行历史，更串联起产业、文旅、乡村振兴多元业态，让交通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为老区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兰州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任振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铁石心肠、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要求，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和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3: 任振赫指出，全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要从事故灾害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任振赫强调，要坚决把重点领域钉死看牢，矿山领域要扎实开展自查自纠，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图时不符、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化工及烟花爆竹领域要持续开展危化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攻坚行动和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道路交通领域要强化分析研判，明确管控重点，科学调配警力，严查违法行为。要坚决把百日攻坚抓严抓深，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任振赫强调，要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坚决把防汛备汛责任压紧压实，把防震准备做实做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王兵主持，王军、王旭、葛建团、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通过突出思想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5: 在临洮县焦山初级中学，7年级2班正在开展“盛世祖国，强国有我”的主题对会。辅导员用身边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感受大国担当，理解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
6: 参加完本次对会，我内心倍感振奋。作为7年级少先队员，今后我会坚定理想信念，勤奋踏实学好文化知识，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努力成长。
7: 我们立足本校特色文化，贴合初中生的成长特点，常态化开展宣讲、研学、红领巾志愿者讲解等实践活动，引领学生学会担当、向善向上。
5: 在校园之外，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同样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广河县城西异地搬迁小区里，4:30课堂成了孩子们放学后的好去处。志愿者和辅导老师帮着解答作业难题，孩子们在安静整洁的环境里完成课后作业，
8: 打造学业辅导、思想引领、素质拓展、安全守护、文化浸润5位一体课堂体系，切实为家长纾困解忧，让孩子学有所获，快乐成长。
5: 我省广泛拓展实践育人空间，打造甘肃少先队历史体验馆，建成少先队校外实践营地基地450个，创建红领巾讲解员场所223个，举办少年军校假期实践活动，开办红领巺寒暑假爱心托管班2967余场次，覆盖8.65万名少年儿童，广泛开展手拉手结对关爱、实践体验等主题活动。此外，我省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模式，持续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目前，全省各级总辅导员、中小学校大中队辅导员实现100%配备，聘请校外辅导员6.23万人，分层级举办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定期组织骨干辅导员集中备课交流，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甘肃台报道。
2: 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面修订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这是我省对该条例进行的第3次修订。条例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9: 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于1999年制定，2009年、2016年先后2次修订，为推动全省乡镇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策部署，做好与新修改的选举法、组织法、代表法等上位法的衔接，并将成熟的基层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我省决定对条例进行全面修订。
10: 修改时主要把握了3个重点，一是注重内容合法性，对与上位法不相一致内容做了修改；二是注重体现实践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及乡镇人大工作实际，对相关条款做了细化或者补充；三是注重突出特色性，总结提炼并固化近年来我省乡镇人大工作的经验做法。条例共7章61条，呈现出操作更细化、程序更规范、特色更鲜明3个特点。
9: 此次全面修订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立足网络信息化发展实际，增加了乡镇人大信息化建设内容，结合我省乡镇人大履职实践，进一步细化了代表大会议程安排，完善了闭会期间调研内容，同时对代表名额备案程序以及代表履职与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施行后，将为推进全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甘肃台报道。
3: 5月30号至31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在联系的定西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对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雷东升强调，要按照省委七结合双联动工作安排，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转作风的实际成效。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防汛减灾工作部署，始终绷紧思想之弦，从严从细从实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确保平稳安全度汛。调研督导期间，雷东升还看望慰问了联系的党外人士。
4: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根据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实施细则，甘肃省第一、第二、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天水市、陇南市、临夏州动员会分别于5月25号、26号召开。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开展为期20天的督查进驻。
3: 此次督查主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黄河战略和长江保护重大任务，落实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等方面，紧盯推进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及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林草地生态保护、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流域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绿色低碳发展、历史遗留

0: 问题化解和整治等重点目标任务，既关注生态环境共性问题，也注重结合被督察市州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禀赋、生态安全定位，统筹开展例行督察和城镇基础设施情况、重金属及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情况、大气污染防治情况专项督察，找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压实各地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子邮箱，受理被督察市州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和网络投诉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甘肃台报道。
1: 晋宁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精准施策，真抓实干，着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升级。
2: 在晋宁县志平镇雷沟村，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苹果套袋作业。果农雷小本原来剪树全凭自己的经验，经常剪错，既影响产量又不利于树体生长。通过县果树果品研究所田间课堂手把手教学，他已熟练掌握修剪、留果、定型等关键技术。
3: 我家种植实木苹果园，今年从5月中旬开始套袋，大约在这个6月中旬即结实，预计能套10-20万袋子。
2: 面对树林老化、品种单一、防灾能力弱的老果园等产业发展瓶颈，晋宁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大力推进老旧果园改造，采用大苗建园、宽行窄株、水肥一体、数字管控栽培模式，搭配技术人员指导，全县完成果园更新改造10000亩，打造一批四新模式示范园，全县果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
4: 我们进一步健全完善果园防灾减灾体系，由气象部门灾前监测预警，林草部门指导预防，乡镇村社、果农企业共同参与防控，确保全县果园稳产增收。
2: 今年以来，晋宁县把三抓三促行动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形成比学赶超、真抓实干、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重点围绕苹果产业风险防控等领域攻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展示基层治理，落实基层建设，调动干部干事积极性，推动晋宁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2: 甘肃台报道。
6: 来自山东淄博的企业家于义忠跨越千里来到民勤创业，结对帮扶爱情甘肃工程开展以来，于义忠积极帮扶困难群众，展现出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2: 现年7岁的李月父母双双残疾，全家人仅靠城市低保和残疾人补助维持生活。得知情况后，于义忠伸出援助之手，连续3年为李月一家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近年来，于义忠坚持每年资助30名困难学子，为每人发放5000元至10000元助学金，累计已资助140余人次，总金额超过60万元。
7: 于爷爷一直牵挂着我们，每年春节前夕都会来看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社会。
2: 于义忠把吸纳当地劳动者就业作为企业应尽之责。目前公司共有当地劳动力300余人，其中脱贫人口39人，残疾人4名，人均年收入超过9万元。自公司成立以来，于义忠个人及企业累计为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生态治理等公益事业捐资200余万元。
8: 真心感谢于总伸出援手，为我解决了工作问题。如今家里有稳定的收入，生活也多了底气与希望。
2: 把异乡当故乡，把困难群众当亲人，于义忠为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增添暖色，诠释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9: 来到民勤后，当我走进困难群众家中，看到和我有着相似童年经历的孩子以及因残致困的家庭，我便暗暗地下定决心，既要帮更多的贫困儿童圆大学梦， 也要尽我所能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机会，

0: 让他们的家庭不再因贫困受限。
1: 甘肃台报道。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节日，在仪式熏陶中涵养品格，传承文脉，逐梦成长。
3: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在张掖、甘南多所学校相继举行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优秀少先队员们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 我今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骄傲自豪，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别样六一同样精彩。在陇南，幼儿园里的国学经典汇演让孩子们感悟中华底蕴。兰州新区第八幼儿园开展无屏六一喜乐会，通过形式多样的自主游戏，让儿童告别电子产品依赖。临夏州新传黄河文脉同庆缤纷六一主题活动，让孩子了解黄河文化，浸润幼苗成长。
5: 今天当了小小讲解员，讲了黄河文化和永靖非遗遗产，我特别高兴。
3: 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举办同心助联传家风，亲子同心爱启星庆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涵养品德，在动手实践中感悟清正家风，
6: 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感悟正直勤俭的思想，引导家长以身作则，传承清廉家风，共同以爱传家，以廉润兴。
3: 陇西县举办薪火相传制笔生花北京甘肃少年儿童美术书法作品联展，来自全国各地150幅作品搭配253幅陇西本土少儿书画，尽显少年朝气。
7: 这幅作品呢，是我近期绘画出来的，这幅画是老鹰展翅时的情节，希望我们的甘肃的国画绘画能越走越远。
3: 甘肃台报道。5月30号，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兰州站启幕仪式在新兴影城广电中心店举行。本次影展精选16部中外经典爱情电影，横跨70年创作历程，覆盖8个国家和地区，豆瓣平均评分达8.0分，包括《庐山恋》《胭脂扣》《晒后假日》等影史佳作，完整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爱情的多元诠释。
8: 排片选片它就非常棒，其实很多老片子的影片资源呢，它也是经过一个 4K 修复的，对我们影迷来说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9: 这次影展落地兰州非常的期待，观感效果特别的棒。
3: 影展将持续至9月底，期间还将举办高校鉴赏课堂、主题包场等配套活动。
10: 在策展过程中呢，不但为大家带来了16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同时我们也畅行电影家文化，希望大家在电影院里面除了能够找到电影观影的乐趣，也找到电影场景里面好玩好看的一些场景。
3: 甘肃台报道。近日，肃南祁连山的宠儿文旅研学推介活动在张掖市肃南县举行，全国20家重点研学机构、环祁连山22个县区的代表及专家学者齐聚肃南，开展研学考察，同时还举行了研学旅游资源推介，共同发起共建环祁连山研学走廊倡议，签署研学战略合作协议。
11: 近日，方大碳素在新能源电池材料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公司自主研发的多孔碳产品优势突出，已进入全尺寸电芯测评阶段。硬碳材料性能全面赶超行业标杆产品，石墨烯浆料性能通过阶段性验证，负极材料已完成工艺路线打通，产品性能持续优化迭代。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3: 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

0: 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

0: 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啊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啊把你的系统进行啊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啊，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啊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1: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2: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3: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4: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2: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5: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陈旧而不失雅致，回荡出历史的余韵。画楼雕阁的危房里，依稀可见内秀的文人气质。91岁的陈公晚老爷子刻了70多年章，前几年他还会出摊儿。过去印章就像名字一样与人相伴相生，而现在用章的人少了，老爷子只是习惯性地坐在工作台前，看看书，做点小活，过着领低保的生活，住着文物建筑，屋顶破了几块瓦，漏下来的光线是屋里白天主要的光源。
1: 过去说的人到七十古来稀，假如我们到90岁了就好多，现在发90岁的100多点的都有，多得很，太多了。
2: 还没忙活了，慢慢的做。
1: 你那个手那么粗啊，摸不到都不得行个了。
0: 年龄越大，心态就越平和，慢慢的做，这也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生活态度。老爷子属龙，妻子属虎，都说是龙虎斗，可二老结婚73年，不仅没斗过，反而相爱如初。
1: 那个是原来当乡长的，
0: 一个月没有主顾上门了，前天终于有人请他出手，说是要磕一个80000，因为他们的麻将牌里少了一张。老爷子还是欣然接受了这单生意。
1: 也是卖豆干的，
2: 5块钱一个钟嘛，要是有人磕嘛，他磕起没用了嘛，他就不得磕。
3: 还要不要票？要不要票？
1: 啥子？
3: 要不要水票？
1: 水啥子？
2: 没得啥子，没得啥子。
1: 啊？
2: 没得什么？讲白了的听。
1: 啥子？不要那个菜嘛的碗。
0: 老两口年纪大了，耳背，各说各的，却没有什么分歧，反而达成了另一种和谐默契。
1: 你多吃点哈。你没吃早饭，大饼。
0: 煮的是粗茶淡饭，让人想起清贫二字，应该就是这样清水洗过一般的朴素样貌。
1: 哎呀，该你的活了，喜欢呢。
2: 我喜欢那个，该你洗的饭我煮。
0: 老夫老妻也要轮流做家务，今天吃完饭轮到奶奶洗碗，为了逃避义务，她一直耍赖，没有吃完那碗粉。吃罢饭，老爷子到外面走动锻炼一下。

奶奶年纪大了，爷爷不让她一个人出门，但是发现爷爷不见了，奶奶仍然毫不犹豫地出来寻找。对年轻人不过几百米的路，对他们是生怕对方会走丢的牵挂。神宫戏棚就像一个个流动的戏台，戏棚搭成之日就面临拆除。搭棚师年复一年在不同的神庙面对不同的神明做工，既传统又像一场场行为艺术。光叔的班子正在搭建的这个棚位于香港大屿山东涌猴王宫的旁边，抬头能看到昂坪360的缆车。猴王正旦为农历8月18，每年都会有庆祝活动，节目主要有神宫戏、舞狮舞龙等。不远处就是一个建筑工地，相比于工地筑棚，神宫戏棚难度更大，技术更复杂。每次搭建戏棚前，先搭一个小棚供大家休息。小棚的骨架已经完成，只剩表面附上铝箔来挡风遮雨。

0: 铝箔是循环使用的，因此上面总有修补过的痕迹，漏洞也要爬上去，秉着工匠精神去修补。
1: 阿明头，有冇啦？
2: 埋啊！喂，姑妈，搭爬到？
1: 姑妈争几？
3: 姑妈救我！
2: 系啊系啊系啊，搭爬到啊！三层牛肉饭，
0: 难得的休息，点菜成了娱乐活动。俊哥还是习惯打电话叫外卖，有别于对着智能手机点单，反而别有一种熟人之间的亲昵。
1: 我的话等你的嘛，
2: 等我。
0: 带出俊哥这样能干的徒弟后，光叔近年来已经很少爬高上低了，连光叔的儿子薛大鹏也是由俊哥一手带出师的。
1: 今天都叫你批埋佢喎。好重啊！
0: 长期在郊区干活，大家的感情亦师亦友，既是雇员又是学徒，是一种有别于办公室职场的独特生态，类似于江湖或者武林。戏棚行业人员相对固定，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师傅，而不只是下三流赚快钱的，这需要更长期的训练与合作。作为香港铸棚类型中最令人惊叹的艺术，在钢筋水泥高楼的包围之中，神工戏棚不仅延续着实用的功能，也成为香港最具特色的风景。今天大学生阿义没有来，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泰国进行短期出家。夏天，马鞍将阿赫提的小儿子伊尔波拉提到喀纳斯走马，游牧民族的马生而自由，伊尔波拉提的马出去觅食十几天了，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索吻的热脸却招来了马的嫌弃。随着定居点的出现，参与转场的牧民在减少，许多牧民选择到景点走马赚快钱。去年夏天，伊尔波拉提走马赚了20000块，这是他们家一年中最大的一笔收入。
4: 好的，请慢车的。
0: 走长途之前，牧人会给马修整马掌，并控制进食，以免肚子太大不利于行走和负重。一向老实的灰猩猩这次很倔。僵持一阵之后，伊尔波拉提不得不放倒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心疼极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伊尔波拉提和他的同伴开始了晚上的闲暇时光。哈萨克是一个左手弹琴右手牵马的民族，生时歌来迎，死时歌相送，小孩还在娘胎中就已经随着冬不拉的琴声律动，音乐像盐一样，是生活里的必需品。伊尔波拉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并不扭捏。音乐响起，他和妻子下场跳起了古老的舞步。黑走马是广泛流传于牧民中的舞蹈，一般由一男一女队伍，多用动肩，以马步

0: 模仿走马，节奏明快，舞步粗犷彪悍，跳舞中的伊尔巴拉提和他的妻子有种确定自信的神态。这间堆满杂物的房间仿佛也被看不到的篝火照亮，就像祖先在草原上跳舞时那样。顾县镇老街赶场的日子到了，最热闹的地方是有百年历史的老牛角茶馆。在茶馆里聊天的最年轻的人也60多岁了，茶馆人太多，陈老爷子来找卖草药的街坊老何闲聊。
1: 以前的那个倒地药材，现在的草药本地拿来卖，本地就是为倒地药材，治哪些病你根本就晓得。
0: 老何出身药材世家，在这条街上摆摊已经40多年。随着医保普及，生病后大家更习惯到医院看病，买草药的人越来越少。老何说自己是在逐步的失业。
2: 现在逐步的失业了。
1: 水井是个的，我们那个都不。
2: 你水打了嘛？开张的我看有人开，
1: 少得
2: 凶了，现在没得原来少，好多地方都没用脏了。
1: 哎呀，不容易哦。
2: 打个他个，那开狮子，那个死的时候，老的老了少。你像现在理发有好多那个理发店刮胡子刮不脱，对吧？他磨刀了磨不来。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买的刮胡刀了，过去哪个帮来手里人喊那个什么等个人嘛是。
0: 四川的老手艺人为自己逐步失业而叹息的同时，大城市里一部分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困惑选择到泰国短期出家。作为泰国民俗的短期出家，这些年因其世俗目的的多样性，成为盛行于各国都市的一股风潮。凌晨3点，阿姨上大殿开始一天的功课。从热闹的搭棚工地来到安静的寺庙，阿姨想在这里寻找答案。她认为在香港，梦想和自由只是空谈，或许通过修行可以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短期出家期间，每个人都分配有劳作，阿义被分配打扫厕所。要求用手清洁厕所的污垢，看似是刁难，实则让你放下自我，培养谦卑之心。
3: 第一次要洗一个咁干净的厕所。
0: 临睡前，阿姨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明天起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使用手机。放下电话，她觉得自己一瞬间好像放下了一切。清晨6点多钟，出庙，赤脚托钵化缘，过午不食。泰国僧人还保持着2000多年以前的僧团传统。

0: 剃度之后，阿义也光着脚托钵走向人群。昨天他是布施者，今天他是接受布施的人。昨天他礼敬僧人，今天他接受别人的礼敬。角色转换了，原先的烦恼还在吗？
1: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

0: 看完赛马回来，阿和提爷俩更有激情地做起了马鞍。
1: 那사람은없어
2: 하스무
1: 아
2: 하스무
0: 老爷子的弟弟哈斯木打电话过来，哈斯木的小儿子患了尿毒症，全家符合条件并愿意捐肾的只有伊尔伯拉提。一句让他来，表示阿赫提爷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有儿媳妇莎拉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让她愤怒的事情即将来临。放下电话，爷俩继续坐着马鞍子，这是信念，也是生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爷俩神色平淡地干着活，就像每个冬天的早上，完全看不出他们刚刚对亲戚做出了一个如此重大的承诺。新疆的土尔汗为儿子担忧时，四川的老两口是另一种氛围。
3: 只是照顾自己。那么，哦，找外口，一起边吃边找。
0: 老奶奶为了。

0: 逃避洗碗义务，跟老爷子撒娇。
1: 疼都没疼就吃亏了，还没谈。
2: 你今天？
1: 我今天了没？
2: 今天放假。
1: 对了，也不要放天假哟。
0: 屋顶破处，天光洒落。这张桌子是白天光线最好的地方，老爷子的看书宝座。洗过碗没多久，奶奶就说自己饿了，她不记得自己吃没吃过早饭了。爷爷二话不说，赶紧帮她冲芝麻糊。
2: 你不把我来喂早了，我让你做个那么久的主位了吗？你，我在看书的嘛。
1: 好笑。
2: 你那个颜色了没？
1: 颜色有啥子嘛？我烂衣服了。
2: 我那再是烂衣服啊，你得可定起。
1: 不得，我定起得。
0: 奶奶年轻时是裁缝，解放后老爷子一度失业，就是靠着奶奶给别人做衣服生活了很久。
2: 你还是要吹裙？
1: 那我不要吹裙。
2: 我把你手门前给你。
0: 虽然九十多岁了，老两口依然像十几岁时一样，你衣服上的扣子我承包了。老爷子还保持着每天看书看报的习惯，老街上每个人都有外号，只有老爷子除外，因为大家尊重读书人。
2: 吹口水了。
3: 快点吃些回去，我得给你，你先生不是读书的事情，你出不了这种不浪漫，别吹嘘。我们学生不是要通道的事吗？
0: 晚上，老爷子的弟弟哈斯木心事重重的来了。伊尔伯拉提跟莎拉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情况，莎拉不情愿地过来烧茶。莎拉慢慢地听明白，配型的事情基本定了，过完雾凇节就出发。深夜里，莎拉对瞒住自己要捐肾的伊尔伯拉提爆发了。战争升级，他拿出了结婚证要求离婚。吵架时无意中发现小女儿在发烧，爆发中的莎拉瞬间恢复了母亲。

0: 亲的温柔，情况顿时缓和。本来他们感情就很好，莎拉剧烈的反应还是因为真的心疼丈夫。再回到香港，阿姨坐着的场地正是半个月前她参与搭建神宫戏棚的地方。
1: 我自己以前远行咧，翻到嚟香港就会觉得啊，又嚟翻呢个咁残酷、咁窒息嘅城市。呢一种念头系对于呢个城市一啲固有嘅睇法。以前翻到嚟香港，点都会悲哀下、感叹下咁样，但系而家冇，变咗即刻去谂有咩可以做，有咩可以做咁样。
2: 我觉得做戏棚比较似一门手艺啲咯。
1: 你覺得是一班人在一個郊外的地方去搭一間屋的感覺咯。戲棚始終有某一種性格在度嘅，
2: 喺戲棚入邊，啲人係著重情義啲咯。
1: 20多歲嘅都有，30多歲嘅都有，以前都有啲40、50歲都有，但係而家太少人入行。
0: 阿姨發現。佛法的教法和戏棚大师傅的话不谋而合，比如做事快而不急，专注走好脚下每一步。小女儿发烧了，再大的争吵都放在一边，一家人穿好衣服连夜去诊所打针。这时候就看出来什么叫一家人。过一阵子，老爷子想把大儿子叶尔兰找回来。在他看来，就算困难像山一样大，也能一钉一锤地靠双手去解决。陈老爷子还是在家门口支起了桌子，这个固定的摊位他已经守了大半个世纪。
3: 都说来那个运字来说，它代表汉字，哪天我和哪个说，但是我也还是写得撇，写得不够好。你家有千金不如造就你。我们你看，房子再漏，只要过得，人就身体好，一辈子还是要乐观。
0: 生活的答案也许不在他处，可能就在这日复一日里，付出劳动。换回幸福生活本身。这一集没露脸的黄忠坚也没闲着，娶到了定制的关公师，想象着在婚礼上舞狮的场面，他扛着狮头，像扛着一个美好的明天。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刚刚这一吻结束了从前，同时也开启了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可以吗？
0: 我会的。
1: 那好，我回去了。

0: 世君，怎么了？
1: 特使阁下，严双英要和你谈一谈。
0: 啊，真的？
1: 我感觉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些松动。
0: 真是天助我也！走，马上去宪兵队。

0: 叶先生，听说你要见我。
1: 黄金和天国宝藏，人选一样。
0: 你说什么？
1: 要么要被劫的黄金，要么得到天国宝藏，你选择吧。
0: 燕先生，你搞错了位置，要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们，你没有权利讨价还价。哎，等一等，你们出去。

0: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谈一谈你的条件吧。
1: 如果要黄金，天国宝藏就是我的；如果要宝藏，黄金就归我。怎么样？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1: 不管你要哪一样，前提都必须是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们的承诺吗？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不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你们，寻找宝藏也好，去取黄金也罢，都必须由我亲自引领你们前往。取出黄金和宝藏之前，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0: 难道我们要被你燕双银牵着鼻子走吗？

0: 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的便。你这张脸还能用多久？你还等得起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的心里最清楚。冈原秀吉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天国宝藏而来。并不是真心为大日本帝国卖命，不是的。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比你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足够了。
1: 就按你说的，我选择天国宝藏。
0: 好吧，准备卡车，明天出发。
1: 去哪里？
0: 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宝藏藏在龙虎山中。
0: 我只负责带你们找到宝藏，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1: 就这样，我们明天出发。

0: 云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我也觉得万分震惊，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大岛英之也蒙在鼓里，而燕双鹰是怎么知道的？
0: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1: 他现在攥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找到宝藏，我们就立刻干掉他。

0: 这里就是龙虎山。
1: 是啊，时隔20多年又回来了。
0: 但愿这次能够马到成功。
1: 燕双鹰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想他还不至于敢耍花样吧。
0: 嗯。

0: 上。
1: 还有多远？
2: 在前边，只能走着上山。

0: 已经等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他们会不会没有来呀？
0: 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吧。怎么样，有动静吗？
2: 大姐，是不是情报有误？
0: 情报你得到内线的确认，应该是准确的。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鸟群渐起，有人来，大家准备。

0: 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特使阁下，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1: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龙虹山中？怎么可能提前埋伏在这儿？
0: 嗯，小女子，好女儿张月心，设下圈套引我们上钩。
1: 月心，这和月心有什么关系啊？
2: 特使阁下，怎么可能是张小姐？
0: 八哥，还不明白吗？张月心在宪兵队用暗语密告燕顺英，将我们诱骗进了这龙虎山之中，而他带领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猎鹰暗杀队在这里设下埋伏，营救燕顺英。
2: 可特使阁下，

0: 难道他是用杯子里的水在桌上画了图，将消息传给了燕少英？
1: 你被他欺骗了！
0: 这个坏女人，我要亲手杀了她！哼，师长阁下，不会是你和他串通一气做下的勾当吗？
1: 特使阁下，这可真是冤枉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和英之小姐在一起，我做什么她最清楚啊。
0: 特使阁下，你冤枉了小天，最近几天他没有见过张雨欣的面。特使阁下，现在怎么办？
1: 师长阁下，据你应该认识吧？是的，
0: 就在离这儿30多里的龙虎峰。
1: 立刻赶往那里。
2: 妈妈，
3: 大家跟我来。
2: 好，走。

0: 哎，怎么双鹰他们还没到啊？
1: 会不会又甩掉日本人的追踪？
0: 有朱大姐和游击队，不会出事的。

哭什么？猫不是很好吗？月瑶，别哭，都是些皮外伤。日本人的棒子再硬，硬不过我燕双鹰的骨头，他们打不死我。

0: 哎，别跟我说你要犯病了。
1: 去，你才犯病。
2: 商鹰同志，你受苦了。卧底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鸽子，亲眼目睹了你遭到非人的毒打，简直是惨不忍睹，也对你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他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鸽子，
3: 朱大姐，别信。 感谢你们，感谢组织上的全力营救。否则，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国民党害我，共产党救我，事实让我看清了一切。别的不说了，从今天起，我燕双鹰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请组织考验我。双鹰同志，我和鸽子向组织汇报了你在狱中的优秀表现。临来之前。
1: 党组织决定批准你火线入党，不过你要补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4: 谢谢，谢谢组织的信任。哎，那我呢？我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一年多了。
1: 你也被批准和燕双鹰同志同期入党。真的？
4: 真的。
1: 太好了，大姐，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了。<笑>
5: 看把你高兴的，双鹰，真高兴能够看到你依然能生龙活虎的站在面前。虽然受了点伤，可还是咱们的燕双鹰。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哎，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
1: 在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你不也是仗义援手、全力相助吗？能够再见到你，真好。哎，周大姐，游击队的同志们呢？
6: 他们已经返回根据地了。双鹰、金井、武夫等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随后紧追。不错，张啸天曾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3: 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赶到。哦，这里就是聚义堂。
6: 是的，那里就是上天台。
3: 张啸天虽然对聚义堂很熟悉，却没有藏宝图，因此无法进入地下宝库。 我们找到宝藏后，先在地下宝库中隐藏起来，待他们离开后再出来。
1: 嗯，好，走，来。

0: 家都别动。
1: 怎么了？
0: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上天台，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机关。
1: 东西，
2: 这叫翻板，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大家都跟着我。这一块是安全的，可以踩。那一块，前面那块也是安全的，迈过去。再跨过去，一二三，这三块都是机关。
1: 三四，这两块应该是安全的。
3: 跟我来。
0: 到暗门了。
1: 四五六，是这块，
0: 用力踩下去。
1: 这一定是通往地下藏宝库的，
0: 小心啊。

0: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1: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1: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2: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1: 去，谁对你分手了？
2: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3: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

0: 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

0: 酒啊，值！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
1: 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 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炼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
0: 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 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0: 是啊，
1: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有，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 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0: 是，
1: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
0: 但福利有限，
1: 对，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天哪，99元6大瓶，
0: 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
2: 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乡5乡的来地，您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 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十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 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1: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

0: 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呢。这样就是老酒的年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了受

0: 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0: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4: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

0: 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声音，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分手了？

0: 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1: 臭美，哎呀，天哪，你终于开眼了！谢谢老天爷！谢。

0: 者图纸上显示的，进入暗门之后便是这副象棋残局。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情形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啊。
1: 会不会是造图的人弄错了？
0: 不可能，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1: 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嗯。

0: 敏儿，你看这马自己转起来了，黑马。
1: 藏宝图上的棋局，这就是藏宝图上的残局啊！快出来，里面有机关，快趴下！

0: 什么黑马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会爆炸？
1: 那不是白烟，是白色的粉末状白磷混合着黄色的炸药。白磷燃点很低，遇热就会自燃，引爆火药库发生爆炸。
0: 哦，是这样。
2: 机关被触发了，大家快躲！

0: 怎么回事？
1: 这就是藏宝图上那盘象棋残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破解了残局，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
0: 原来是这样。
1: 这里的机关非常吸引，只要有人不经破局闯入棋局中，便会立遭杀身之祸。
0: 刚刚那匹黑马，就是机关。
1: 是的，是回力刀。大家趴在地上，千万不要动。

0: 看起来，把我们杀光了，机关是不会停止的。少爷，快想个办法呀！
1: 把图纸给我。图上的残局是黑方双车一式，一马式相全。
2: 双车一炮单式，
1: 红方必须连将，否则红方必败无疑。把图收好。林小江、郑亚叔，
3: 在。
1: 马车报新鸟，
4: 在。
1: 前子护身符，
5: 在。
1: 大家看清楚，这是一张棋盘。 地面上的深沟是棋盘上的经纬，横线自左到右是从一到九，竖线自前到后是从一到十。每颗棋子旁边的铁扳手。

0: 控制旗子行走的方向，横向推是平，向前推是进，我下红旗，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听清楚了。
0: 先听我口令，李小江，到左侧的红车棚，把住旁边的铁扳手。
3: 是。

0: 宋雅书到右侧的红炮房。
1: 是。
0: 马车往右后方的红车房。
2: 好。
0: 林小江，红车三进二。

0: 号七进三。将军，郑亚叔，五炮七推一。李小江，五车三平五。将军，亚叔，你出来！
1: 为什么？
0: 别多问了，快出来！大家都坐好。躲起来！
1: 你呢？
0: 别管我！红炮七进一。

0: 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又是一条谜语。
1: 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了，谁知道又是一条谜语。
2: 这买宝藏的人也不会干点别的了，就会弄谜语，做一条又一条的，没完没了。
3: 别泄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重用交叠，宝藏现形。
2: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这是什么意思？

0: 几张宣纸，一盒印泥，这些东西与宝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1: 这盖子上刻的谜语与我师父临终前说的一模一样。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什么？
0: 你记住了吗？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到青龙矶，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2: 他提到了这条谜语，还说到圣杯。
3: 圣杯，圣杯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老穆，你听说过吗？
4: 没有。
2: 钟永交叠，宝藏现形。钟永交叠，宝藏现形。宣纸，印泥。
4: 月瑶，把蛛王印和永王印拿给我。

0: 你看到什么？
1: 我看到了，坐落在街道上的一座教堂。
0: 教堂？真的，真的是座教堂。

0: 不错，果然是座教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
1: 啊，我看看。这是马歇尔路教堂啊。
2: 马歇尔路教堂。
1: 哦，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
2: 哦，
1: 几十年前开纳路不叫开纳路，叫做马歇尔路。开纳路图书馆的前身是一座教堂，当年我的父亲穆约翰就是被永王留在这座教堂中假扮神父，等待中王的传人到来。
2: 你能肯定这图上所绘是开纳路图书馆？
1: 绝对肯定，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而且是我把教堂改为图书馆的。
0: 当年我也到过马歇尔教堂，老穆这样说还真是很像。
3: 双鹰，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3: 那条谜语。
2: 说说看。
3: 谜语中说，宝藏与天国同在。这个所谓的天国，并不是指太平天国，指的是圣经上上帝居住的天国，也就是指教堂。
2: 哦，对呀，如果这样解释，宝藏与天国同在的意思，就是宝藏藏在教堂中。
3: 那么。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的意思，就是在马歇尔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某一扇门后，就是通往宝藏之路。
2: 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1: 哎呀，
0: 你们的意思是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里？
2: 是的。
3: 嗯，
2: 这才是真正开启宝库的钥匙。这两个图案又是什么意思？
3: 我怎么看着这两个图案这么眼熟啊？

0: 圣杯，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圣杯。圣杯指的就是我脖子上的玉佩。这块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父亲戴在你脖子上的。谁知道，竟然是开启天国宝藏的钥匙。那另外一块呢？另外一块。
1: 戴在韵瑶的妹妹小玉身上，只可惜20年前，小玉和王爷王妃一同死在了青龙集。我有一块。
2: 叶欣，
1: 你说什么？
2: 我有一块与韵瑶一模一样的玉佩。
1: 很少感到吃惊，但这次例外。不错，这就是另外一块玉佩，是戴在小玉身上那块。你，她就是张啸天的女儿。什么？你是张啸天的女儿？是的。
2: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佩的？他从小就戴在我的脖子上。
1: 你的锁骨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
2: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你不是张啸天的女儿，而是韵瑶的亲生妹妹小玉。

0: 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从来不对我提起母亲，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
1: 你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张啸天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是他亲手害死了你们的父母。韵瑶，她就是你的亲妹妹小玉。
0: 姐姐。

0: 好啊，寻宝藏居然寻出了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姐妹，这可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1: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我们立刻返回上海。
2: 好。

0: 我已经来这儿看过很多遍了，只有这里有可能。哦，里面的空间很小，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1: 好。

0: 怎么样，燕军？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要到开纳洛图书馆来的？
1: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内奸，是他将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你们。
0: 嗯，说得一点不错。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一说，内奸是谁吗？
2: 我。

0: 你出卖我们？
1: 是的，韵瑶，别怪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姐姐，
2: 我曾怀疑过穆先生、吴队长，怀疑过何忠，可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伯母。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可惜你把信任错给了敌人，这才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
0: 妈妈，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了得到这批天国宝藏，所以我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成人，否则也许在20多年前我就将你扔进山沟里喂狼了。
0: 什么？
1: 简短接说吧，当年于秀清和我为了得到天国宝藏暗中结成同盟，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2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3: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1: 对，
3: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中国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一个民族的服饰史，就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今天，我们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中华服饰跨越几千年的演变。
1: 这也太惟妙惟肖了。
0: 它们不仅是审美的投射，
1: 这就是女扮男装了，
0: 还是中国人文化和智慧的体现。
1: 想要了解历史，国家博物馆一定是最佳去处。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时装展吧。
0: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
2: 陈晨，现在我给您介绍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终身研究馆员孙基先生，
3: 也是我们
2: 古代服饰文化展的策展人。嗯，
1: 老师都说这个衣食住行哈，您看衣排在第一位，
4: 对，
1: 所以今天来听听您讲讲背后的文化。
4: 谢谢谢谢。中国呢有5000年的历史了，那么5000年的文明史，不能一开始的服装就很完备。那么这个最早的中国地方就叫做上衣下裳啊，就梳发右衽啊，就是它这个右边这个开襟。
0: 这尊商代石人像的主人穿的就是典型的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就是那位华夏民族的创始人。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不过如果仔细看这尊石像，就会发现他在外衣的里面好像还穿了裤子，难道这就是最早的打底裤吗？
4: 中国的裤啊，原始社会就有，但是原始社会那个裤是个开裆裤，它是两条裤腿儿，就在汉代的说文解字上头还管这个裤子叫胫衣，月就是个肉的意思了，裤是腿上的衣服。那么游民是要打起仗来的，战斗力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你比方说赵武灵王嘛，就开始感觉到我们这个上衣下裳这一套东西不适合战争上出去劣势。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想这个，学这个什么的，就是学这个少数民族的

0: 少数民族主要在骑马，主要在穿长裤，穿长裤，甚至穿靴子，穿什么的。你要骑马打仗，就要穿这个，就是合裆的了。
1: 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
2: 陈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打扰您一下，我来找您挖宝来了。听说您这有一条2000年前的裤子。
3: 我们最近复原了一条仿照湖北马山战国晚期墓里面出土的一条裤做的一个裤子。
1: 如果说国博服饰展的展厅是台前，那么这儿就是它的幕后。和陶瓷、书画这些文物不同，衣物的材质容易被腐蚀，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根据出土文物、传世古籍，北京服装学院团队严谨推理，复原出了历朝历代的经典服饰。其中这条出土于战国马山楚墓的裤子很是特别。
2: 我打开看一下哈，
3: 它上面一个裤腰，然后呢两个裤腿有龙凤纹，然后有上头有一个跳舞的小人。这也是战国时期蛮有名的一个织锦，
2: 有神兽还有图腾。
3: 对，
2: 您看这个上面跳舞的小人穿的也是长袍。
3: 对，是是，
2: 我能试穿一下吗？
3: 没问题，
2: 试试看。
3: 当然跟我们今天的穿法不太一样。
2: 哎，等一下，陈老师，您是还没有缝制完成的吧？
3: 没有，当时就是这样的。
2: 这是开裆裤。
3: 是开裆裤啊。当时绝大多数的这个中原的，包括贵族，对于宽袍大袖的这个执着是很根深蒂固的。那里头呢，还是穿着这个传统的这个开裆的裤子。那这种话裤的话，我们就左右两个裤腿这个蹬进去，然后呢，这个给它后面系就系好了。但如果说像我们今天这种围起来的合裆这个裤子的话，我们这个要整个人这个就是装进这个裤子，其实这个动作也是不是很优雅。哦，
2: 也是讲究仪态的。
3: 对，讲究仪态，不只是穿上去要优雅，穿的过程也要优雅。
2: 那这个适合我呀。
3: 是，
2: 我就很优雅。要假装进去了，好不好？
3: 好。然后就我在后面这个围合，
1: 不仅胖瘦皆宜，还能自主调节腰身。这条裤子穿法别致，友好度也很高。
3: 现在裤子就。
1: 但比起不显山露水的裤子，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场跨越2000年的变身秀。
2: 陛下，请您用膳。
3: 简直就是女友复活了。
2: 我这个算是正座对不对？
3: 对，你这个是最正式的做法了，就是正座。
2: 哎，我听说有一种座叫做，哎呀，谢谢您，基座。
3: 对，那个是比较不雅的。对对，是是是，这就是你今天看到那件我们所谓的开裆裤，最早的裤外边应该有的着装，就是这样一个把你的身体深深的包裹起来的服装，那就叫深衣。
2: 哦，深藏不露嘛。
3: 深藏不露，确实深藏不露了。
2: 那我记得最早之前是上衣下裳。
3: 对，
2: 怎么后来出现深衣了呢？
3: 实际上上衣下裳还是比较繁琐的这个服装，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出现了这种将上衣和下裳连接在一起，就连衣裙的这种希望它更方便的服装。我们的衣摆呢，它是一个弯曲的能够绕襟的一个样式，那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女性的这个身姿体现得更加婀娜，但是又把我们这个防护做得非常好，在不妨碍你的行走的同时，因为你的下摆它还是能够张开的，但是呢把我们这些中段的部分给它绕得非常的婀娜和严实。
2: 而且果然看不到我的开裆裤。
3: 对，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你的裤子。
2: 您看我走两步好不好？
3: 是，你走走看，你就往前慢慢的优雅的走就好了。对，是。
2: 别说，
3: 还是能迈开步的。
2: 我这么一走，女性的婀娜还是有一点出来的，稍微含羞一点走。哦，这个走起来好困难。因为你不仅仅要注重他这个步伐，
3: 还要注意他的下摆
2: 长度。对，还要注意下摆不能摔跤。
3: 对，
2: 而且这个身姿啊也要
3: 保持优雅。
2: 对，保持优雅。哦，这个好累。

0: 真的不容易。
1: 所以做贵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

0: 她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她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1: 是我在动画片里看那个仙女的那个长纱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
1: 叫做佩，
0: 对，叫做佩。
2: 如山、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0: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1: 她的那个发型一看就是女人的样子，但是下面是靴子还是裤子？
0: 裤子
1: 是裤子对吧？
0: 对。
2: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来自异域的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
3: 老师，我不想起来。
1: 其实面对这样的妆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您是每天可以见到很多人这样化妆，但我真的是头一次，并且就是切身体验一下，还是很不习惯。
4: 当然，这个因为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唐代的审美跟今天肯定差距是非常大的。不过我们不妨试着体验和感受一下这个盛唐时期这个少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我就先来穿她的第二层，就是半臂。
1: 好的。好。
4: 我们这个今天比如西装的这个三件套里头的那个，就是它里头呢会穿一件马甲，其实半臂的这个层次跟马甲是类似的。
1: 这个半臂实际上是男装对吧？
4: 对，它
1: 感觉像我们现在的垫肩。
4: 对，
1: 它把我的肩垫起来了，这么宽，
4: 让你的上身的廓形显得更魁梧一点，
1: 有点像那个蒙古族的汉子哈。
4: 是
1: 哦，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很好看，你看我这个花头鞋、红袜子，再加上这个条纹裤哈。
2: 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她们的心声呼之欲出，我们要美丽还要自由。
4: 你像你在扭动的时候发现她这个甩动起来这个状态其实是蛮好看的，
1: 展示一下哈，好看。挤羊奶，哎，还真的在转动呢，挤羊奶，我赶羊群，我摔跤，还真的是这个意思。
4: 舞动起来效果是还蛮好的哦，
1: 而且我注意到了这个领子，刚才我这么一扇一合当中它可以合起来。
4: 对，它其实有很多种技法，比如说像刚才是翻领的这个技法，给你拖吹拖这个袖子伸出来。对，
1: 哦，这样啊，那不就是对藏袍一样了啊，这个，还有这种穿法，
4: 也是这个唐朝很流行的一种穿法。
1: 哎，您别说，这个穿上去还真的很与众不同，异域的风格就出来了哈。
4: 是，
1: 就怎么穿都可以。
4: 骑马的时候是一个方便的一个穿法。
1: 所以当时人们对其实对这个服饰还有对美也是很包容的。
2: 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

0: 好，你好，
1: 好美哦！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咱们这是宋词哈，形容就是您头上这样的装饰。咱三位是哪个朝代的？
0: 宋代的。
1: 宋代的，没错。
2: 我的新的装扮是一个北宋女子平时里的一种装扮，就是头上的话是一般干活呀之类的会戴的布包头，所以没有戴冠类的，然后旁边会簪一些时令的花。
0: 这样子，我们两个是一个年代的，我们两个都是来自北宋的，她是南宋的，对，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个服饰变迁史。北宋的话就是比较放量比较大，南宋就比较流行那种纤细纤长，对，显得人就比较的纤细瘦。
3: 这一身呢其实是有点参考南宋的时期黄生木中的他的一个全圆边的一个长被子，有一些镶金，然后也有一些荷花和鹅的一些元素，那荷花的元素也戴到了我的头上，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夏天的一个时令的一个装扮。
0: 黄生被称为南宋一姐。
3: 对，南宋时尚一姐。
4: 她就是黄生，一位年仅17岁的南宋贵妇。1975年，黄生的墓葬里出土了300多件用料考究的南宋丝织品，这使她一跃成为当之无愧的古代服饰界顶流。直到今天，黄生的衣橱还在吸引着汉服爱好者们纷纷种草加购。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退居幕后，荷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最佳卡扣。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上千年后，黄生的这件被子已经褪色，但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些富有光泽的金边和织绣。40花卉在少女身上浪漫绽放，有如千年宋韵的清风在人间微微吹拂。

0: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然后我现在穿的是晚明时期的一套书生的便装，那里边这件汗衫我已经穿好了，马上现在要去穿另外的部分。
2: 内层的服装叫这个贴领，然后这个是第二层道袍，就是明代叫披风。这样我们一套完整的晚明书生的便装就完成了。其实这几件它都是您很透气的纱地，那这种呢叫这个实地纱，就是它的这个花纹呢是透空的，地呢是实的，所以叫实地。那你最里边那件呢是亮地纱，亮地纱就是它花纹的部分其实是实的，地是空的，就叫这个亮地纱。这几种面料呢都是这个明清时代在夏天的时候会使用的。
1: 对，其实你看我穿了这么多层，然后感觉也比较厚重，但实际上我穿了这么长时间丝毫感觉不到热，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边

0: 是透气的，整个通风的这种效果非常好。
1: 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
2: 哇，这是簪子呀。
3: 对，
4: 对的，
2: 远远一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近看特别的惊艳。
3: 对，简直是把亭台楼阁插在了头发上啊。
2: 金簪上的天上人间、啊、
3: 对、嗯、然后我们看它的那种掐丝工艺，也看里面的这些人物的细节，非常的精美。
4: 可以看到它有三组楼阁，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的开间，然后里面每都有人物，非常非常的精细。
1: 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3: 那么现在呢，我的一整套明代的服饰装扮已经彻底完成了。那么陈老师，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头到尾吧。
5: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组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笛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种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1: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3: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2: 这个好震撼呀，
3: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2: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了我们面前。
3: 对，
2: 我就想叩拜他。
1: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2: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4: 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2: 嗯，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4: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文中的9章文。嗯啊，皇帝的话就是12章文。
2: 您说章纹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4: 对对对啊。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12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3: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2: 一座山哈。
3: 对，
2: 这是火，
3: 这个火
2: 是带有祥云的火。
4: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里边还蹲着一个老虎。
4: 对。这个章纹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1: 12章纹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12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

0: 是时尚，中国人默契地遵守着等级的规制，但也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1: 晨晨，你有见过万花筒吗？
2: 当然见过了。
1: 想不想进入到万花筒的世界里？
2: 哇，这真的是万花筒的世界，
1: 美吧？
2: 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2: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有那个缠枝纹，
1: 没错，
2: 连绵不绝，寓意着生生不息，
1: 没错。
2: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逢春。
1: 是哦，
2: 这四面真的是
1: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0: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香味，却弥漫了几千年的时空，而博物馆就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编织着。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

0: 当归汉。
1: 杀呀！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我今天来呢，只是想问问，我家小儿与冯家姑娘，这门婚事是确凿无疑的。当着上百名的宾客，天地也拜了，洞房也进了，这在法律上应该就算是夫妻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吧？
1: 啊，八爷，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叶公子跟冯小姐已经成亲，是法定夫妻。
0: 啊，那照这么说，冯家的产业，我家小儿是可以接受的喽？
1: 啊，当然。冯老板去世后，其产业应该是由冯小姐继承。鉴于叶公子和冯小姐的夫妻关系，那么叶家是有权接手冯家一半产业的，这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
0: 哦，
1: 八爷，如果您信得过在下，关于冯家产业分割的若干事宜，在下愿意替您出面办理。
0: 好啊，就这么办了，有徐大律师出面，我是一百个放心。
1: 八爷，请。
0: 好，好，好，好，好。
2: 全都搬走，搬走，快点！
3: 是是，
2: 一样也不许剩啊！
3: 是。
4: 抄就抄，
3: 是
4: 就
3: 是。
2: 哎，放那儿，放那儿。
5: 哎，瞧瞧这风光，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走私罪名就给杀了，现在还要被军部抄家，他这辈子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6: 抄家算什么呀，你还没瞧见冯家名下的那些铺子和码头呢，据说全被叶八爷给独吞了。
5: 这可真是让自己儿子娶人家老姑娘，就是为了吞人家家产呢。这招啊，可真是绝了。

0: 少小姐，接一步。他燕京的伤势目前还不明朗，你们平时要让他注意休息，还有不要让他太悲痛。棕榈泪对受伤的燕京非常不好。好，您说的我记住了。好，那我走了。嗯，您慢走。
1: 少小姐，少小姐，少，沈霞姐，少小姐，
2: 来坐。
1: 少小姐，我爹的葬礼什么时候办？
2: 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放心，叶海哥已经带着人去办冯伯父的白事了，尽心尽力，不会有差错的。
1: 谢谢。
3: 二小姐，大。

0: 大姐来了。
1: 姐姐，你怎么来了？是来看冯姑娘的吗？
2: 春霞，我是喜宝的姐姐林小谷。我来是想告诉你，叶家已经准备开始瓜分你们家的财产了。理由是，你跟叶玉鹏已经成亲，他们有权代你来管理一切。你要是再不出头的话，恐怕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姐姐，
2: 如果再不说的话，你家的财产就要被仇人瓜分了，你知道吗？
1: 姐姐。

0: 西宝，
1: 姐姐，天大的事现在都不能跟冯姑娘说。哈斯大夫说了，她的眼睛伤得很重，如果心情不好，天天流泪的话，就更不好恢复了。
0: 傻丫头，她爹现在已经死了，她眼睛能不能好也不一定。她一个弱女子，如果再没钱傍身，你让她以后日子怎么过？
1: 姐姐，这几年我听爹诵经念佛，也听熟了几句。《金刚经》上说，人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冯姑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心修养，而不是在与她憎恨的那些人争个你死我活。
0: 就算她不争，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她。
1: 总之，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实在不行就让爹和叶海哥出面。叶八爷总是要给咱们震天门面子的。
0: 叶振山现在是利欲熏心，谁的面子他都不会买。还有那个徐查理，我真没想到他能帮叶家的人去瓜分冯家的财产。
1: 姐姐，你是不是对徐律师有偏见啊？我感觉他不是坏人啊。
0: 在你眼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
2: 哟，这又是什么坏人敢惹我们上家大小姐生气呀？哼，大小姐，你娘她还好吗？这一个人在外面开了个中医堂，不累吗？
0: 喜宝，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站住！好歹我也是你二娘，这见了长辈连声安都不会请吗？
0: 做长辈得有做长辈的样子，人贱就是自取其辱。
1: 姐姐，
2: 好你个林小谷，给你几分颜色你就要开染房，好歹我也是你爹明媒正娶讨回来的二房，你们娘俩看我不顺眼，有本事让你爹把我给休了。
1: 娘，你干嘛要跟小谷姐斗气啊？
2: 哎呦，我的乖女儿啊，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娘呢？要不是我日日护着你，就冲你这好脾气，早让那娘俩给你活吞了，还不吐骨头呢。哎
1: 呀，娘，
2: 我这面子都为谁争的？不都是为了你呀？以后啊，少跟那两个臭婆娘亲近，知道吗？
1: 娘，您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年，大娘为了躲避是非，都带着姐姐搬出去住了。娘，你就消停会儿吧。
2: 你这孩子，对别人都是棉花脾气、棉花嘴，就对你娘，嘴巴上硬硬的。哎呦，我这心口啊，好痛啊！哎呀。

0: 徐大律师，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所为何来？
1: 徐佳杰，
0: 难道是来散步的？
1: 我来给冯老板送行的。无论如何，我与他也有数面之缘，对他的不幸我深感悲痛。
0: 你没搞错吧？
1: 徐查理，你那边刚刚帮叶家瓜分了人家冯家的财产，这会儿你带出破花来，你不觉得你这戏演得过了吗？林探长，现在没什么人，我斗胆跟你说一句：如果不帮着叶八爷分冯家的财产的话，那叶八爷很有可能连正常的法律途径都不会走。现在春霞姑娘无依无靠。
0: 想从世界上灭掉这个人，非常艰难。什么意思？他们还想杀人灭口？
1: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想提醒你，别太冲动，别太着急把我看作是为难春霞姑娘的小人。

0: 是谁？你要带我去哪儿？
1: 别乱动，要不然摔死你！站！

0: 凤江码头是不是在附近？
1: 对，就在前面。
2: 着火了！
3: 那边，那边，快呀，快，快一点！那边，你可不快点！快了，范爷，范爷，
4: 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3: 我也不知道，就看那黑衣人一闪而过就不见了。
4: 黑衣人，你眼睛是不是看花了？
3: 天实在太黑，根本就看不清啊，范爷。
4: 这库房里装满了刚刚运来的上等的云土，这下，哼，损失大了。一定是仇家来捣乱，调查清楚究竟是谁放的火。
3: 这边是
2: 来几个人呢？
5: 不行了，快跑，来不及了，你
2: 别瞎说。
5: 还有几箱货呢，快搬出来。搬出来，
3: 八爷，烧没了几箱货，好歹救出了七成。
4: 烧掉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3: 八爷，八爷，有怪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小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您看，
4: 杀无赦，黑夜判官，难道是他捣的鬼？
3: 啊，八爷，您看。

0: 这不是方广玉的女儿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估计是活不成了。要不我去把她埋了吧。
1: 哼，你懂个屁，现在那黑衣人跑了，这丫头可不能死。听着，把她给我带回府里，想办法救活了，我有话要问她。
0: 是。快点把她抱上车，快点。
2: 叶正山。

0: 黑夜判官真的出现在冯家码头，老夫亲眼所见，阴魂不散呐，果然是有人为郑家报仇来了。
1: 张国老，原本我们大家互不相识，18年前咱们立下规矩，彼此之间绝不探究对方的身份，也不追问对方的底细。如今大家重聚于此，已是迫于形势，你实在不应该当众摘下面具，坏了我们当初定好的规矩。
0: 哼，你们愿意戴就接着戴吧，我呀。 是不想再玩这遮遮掩掩的游戏了。不错，当年我叶振山为了报效朝廷，和在座诸位联手，除掉了郑高奇这个同盟会逆贼，绞杀郑家满门的有我叶振山。我不管现在是谁在暗中装神弄鬼、搅浑水，我都不怕。

0: 我已经决定了。哎，八爷，从冯家查抄出来的所有文件都放到我的书房，我要亲自过目。
1: 是，八爷。
0: 另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你一定要查清楚。想法查明冯广玉在江州的所有银行的密码、保险箱，要检查其中的物品。
1: 八爷，您就放心吧。
0: 你去吧。

0: 老爷，什么事儿啊？震天门的上爷来了。
1: 他身边还跟着别人吗？还有他们家二小姐。明白了，请。
0: 哎。
2: 上爷，请。哎呦，上爷，八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闭关修行的高人又要搅染红尘，过问俗事了？啊，请坐，请。
3: 八爷啊，实不相瞒，今天我带着女儿喜宝来，是向老哥你负荆请罪的。
2: 哎呦，少爷，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3: 自从啊，你们叶枫两家联姻之后。

0: 春霞姑娘就在我家休养，这件事情全城人都知道啊。可昨天老冯他出殡，春霞姑娘被一个来路不明的黑衣人给抢走了。啊！哎呀，当然了，也怪我的手下他们疏忽，叫他们连夜去找。后来，他们打听到是八爷的人把黑衣人给吓走了，而且把春霞姑娘接到了您家。 这我才放了心。是我的人把他救了？是啊，就在冯家码头。啊，不，现在应该叫叶家码头了。八爷，啊，老冯都走了，以前的恩怨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再说了，他们冯家的产业都由你去打理了，我是再放心不过了，啊。 春霞姑娘，在您府上，毕竟啊，你是她公公，玉鹏也是她的夫婿，你们叶家上上下下都会好好照顾她，那我更是放一百个心。只是啊，
1: 都已经说放心了，怎么还只是什么呀？啊，
0: 是这样的，春霞在我那儿，我请了个大夫。
1: 给他眼睛，这个治疗不能断呐！哦，这事简单呐，以前怎么治的，换个地方到我这儿来，还继续怎么治，不就完了吗？
2: 叶伯父，我现在想去看看春霞姐，可以吗？
0: 哎，长辈说话插什么嘴啊？ 八爷，别怪小孩子不懂事，他也着急呀。他听说这春霞被人抢了，他担心了一夜呀。后来啊，他知道春霞在你的府上，他才放的心。八爷，现在老冯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儿了。如果有什么好歹的话，这百年之后。
1: 我们两个怎么跟老冯交代呢？你说是吧？少爷，这话我听进去了，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大侄女儿，不就是想看看春霞姑娘吗？好，我带路，你们跟我走。好，请。
3: 老爷，
1: 少爷，请。

0: 什么都不知道，春霞姐。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善爷，大侄女儿，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
1: 她也是我们叶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啊，
0: 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啊，好，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2: 爹，
0: 哎，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家呀。白爷，那我告辞了。
3: 哎，行啊，
0: 慢走，不送了，
1: 留步。

0: 跟我来这一套，你还嫩了点儿。老婆子，
1: 哎，
0: 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个丫头给我看住了，别让她再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1: 好的，老爷。

眼睁睁看着春霞被叶振山带走，一切吉凶未卜。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对春霞的担忧，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设法救出春霞。

0: 问你一遍，冯光宇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你就是那个从坟地把我抓走的人。
0: 没错，上次算你命大，被我从屋顶上摔下去却没有死，可这次就不一样了。就算你什么也不说，只要我杀了你，冯光宇留下的那份名单就会被登在报纸上，那些十八年前的凶手，隐藏了十八年的凶手就无处可逃了。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单，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曾经对你做过什么让你这么恨他。可是你不能随便杀人呢。
0: 不能随便杀人，这句话你应该去地下告诉你爹。还有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他们一个个都得下地狱。

0: 你是谁？你又是谁？为什么假扮黑夜判官出来害人？黑夜判官，
1: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春霞姑娘有什么过节，但是杀一个无还手之力的女人，不是大丈夫所为。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言辞冠冕堂皇的人，往往都是伪君子真小人。

0: 你这个小子身手不错呀，可惜你只配当恶人的走狗。你跟冯家到底有什么过节？一定要置春霞姑娘于死地。不管你是，反正今天一定要杀了他。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3: 上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身手不错呀，可惜你只配当恶人的走狗。
1: 你跟冯家到底有什么过节？一定要置春霞姑娘于死地。
0: 不关你事，反正今天一定要杀了她。
2: 杨凤姐，
3: 你们怎么了？
2: 怎么了？
3: 那边，
2: 看看。

0: 大爷，大爷，怎么回事？哎，
1: 八爷，有人闯进府来，巡远的家丁说，好像看到个黑衣人匆匆离去。
0: 居然追到这儿来！黑夜判官，看来这个女人对你很重要。
1: 这女人只是昏过去了，没死。
0: 把她弄醒，我有话要问她。
1: 明白。

0: 春霞，还是痛快地说吧，那个黑夜判官到底是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黑夜判官，我只知道那个人想杀我。那是因为他想得到你父亲临死之前说的那个名单。
1: 春霞，只要你说出那个名单的事儿，我就放了你，而且还把冯家的一半产业还给你。别忘了，按名分，你可是我叶家的媳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名单，名分算什么？
0: 叶枫两家之间本来就没什么交情，我是被你们强娶过来的，谈名分能让我爹活过来吗？冯广玉养的好女儿啊，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居然也这般牙尖嘴利。
2: 既然你不想活了，好，那我就成全你。爹，我给您念一段佛经吧。<笑>
3: 好好好，老爷，叶家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听说叶府半夜进了刺客，把春霞姑娘杀死了。什么？
4: 怎么回事？
5: 不是，
6: 是出事了，
7: 出事了！

0: 说没住没了，是啊，真是家门不幸啊！昨天半夜，窃贼闯入家中盗窃，正巧摸到了春霞的睡房，春霞眼睛不好，这您是知道的，她可能就叫嚷了起来，那贼就慌了，抽出刀来乱扎一气，正好有几刀正扎在要害上。
1: 就是华佗在世，扁鹊在生，恐怕也救不活了。哎，这个事情来得这么突然，那八爷您报官了没有啊？
0: 一早就去报官了，也来人验过尸体，家中惨遭不幸，都是犬子，无福啊！叶伯父，
1: 那您能不能让我见春霞姐最后一面呢？
0: 大侄女啊。 我劝你还是不要看，那贼狠心，尸首真的是看不得了。
1: 可是，
2: 好了好了，人已经死了，就不便打扰了。八爷，入土时辰要紧呐。

0: 我觉得春霞姐死的蹊跷。
1: 何止蹊跷，但人已经死在她手上，我们再生疑也是于事无补了。

0: 上背了鼓来了。
1: 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

0: 真乖。哎呦，林夫人，哎，辛苦你帮着照顾这些孩子们。
1: 没关系。
2: 你饿了吗？
3: 有一点啊。
2: 这个送给你，
4: 送给你，好看吗？
3: 嗯，好看。
5: 来追我呀！
6: 你干嘛追我呀？
5: 来追我呀！
1: 撞上没有？
0: 你没事吧？
7: 没事。啊、
1: 疼不疼？哎呦，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没伤到哪里吧？
8: 不客气。
7: 没有。
1: 你的手受伤了。
8: 哦，不碍事，不碍事。
1: 幸亏是皮外伤，抹上点云南白药，会痊愈的快些。
8: 谢谢您。
1: 我应该谢谢你呀。如果这个孩子要出了什么意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天主交代了。小亮，快过来，谢谢这位先生的救命之恩。
4: 谢谢叔叔。
8: 乖。
1: 好了，孩子们，去到那边看金鱼吧。
9: 哦，看金鱼。

0: 我来叔叔，刘夫人，这些孩子都是您的还是？啊，
1: 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是这样的，是美善堂抚养的孤儿，我只是有时间帮助嬷嬷照顾一下他们的起居。是这样啊，
2: 娘，我回来了。
0: 大娘，徐律师，真可爱。你来我家干嘛？我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穿花衣，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闹了半天，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律师啊！最近这几个月。 在江州城，您的名声越来越大，没想到您本人这么年轻，听说在上海也颇有盛名，您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娘，
1: 您可不要被他给蒙蔽了。有些坏人偶尔干了一两件好事儿，不代表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小谷，你怎么说话呢？娘。 您不了解他，他这个人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给他点钱，他什么人都忙得帮，而且满脑子坏主意，一眨眼就是一个坏点子。你看，你看，又来了。
0: 呀，小谷，徐律师，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孩子呀，我从小就当儿子养，从小学的口无遮拦，别往心里去啊。
3: 刘夫人，林探长对我有些误会。
0: 徐律师，还得多谢你带我去那家金鱼铺子挑金鱼，我姐姐啊喜欢的不得了。啊，
1: 林探长也喜欢金鱼啊？
0: 哎，你什么时候跟他混一块了？我可警告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小谷，怎么说话呢？啊，徐律师，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
1: 就留在这儿吃顿便饭再走吧。
0: 娘，徐律师人家挣了那么多钱，山珍海味都吃惯了，一定不稀罕在咱们这儿吃这些家常便饭。林夫人，我一会儿确实有事，所以我就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哦，是这样啊，那我今天就不留你了，
1: 我先告辞。
0: 好，不送。那我也先走了。你看看你这个孩子，把客人一个个都撅走了。娘，
1: 我饿了。吃饭吧。
3: 是我，你不会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吧？不会，只是我这房子太小，怕你见笑。来，请进。房间布置的很雅致嘛，不像一个单身汉的住处。对了，我刚从唐老板那里买了条金鱼送给你。
0: 送我金鱼干什么？
3: 唐老板说，徐律师是个怪人，别人养金鱼都是一养好几条，只有你永远只养一条。你想想，被你养的金鱼得多孤单呢？我猜他会因寂寞而死的，所以我给他找了个伴儿。你看好看吗？
0: 好看。
3: 你看他一个人多孤单呐。

0: 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多开心。对了，你养的金鱼有名字吗？
1: 名字啊，没有。
0: 难怪唐老板说你养的金鱼都死得特别勤。你养它就要对它好一点嘛，给它起个名字，没事的时候跟它说说话，把它当成家人一样。

0: 要不我给他俩起个名字吧。你的呢叫喜喜，这个新的呢叫乐乐，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什么想起这个名字？
0: 就是平安喜乐的意思呀。像我爹说我娘怀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把我生下来了，我又瘦又小，就像小猫一样，所以我爹就给我起名叫喜宝，就是希望我做一个平安喜乐的宝贝。
1: 看来你爹真的很爱你。
0: 其实我爹也很爱我姐姐，只是我姐姐跟他不亲，他很难过，总说是他自己的错。不提这些了，查理哥，你今天不要怪我姐姐那样说话，她最近心情不好。
1: 哦，
0: 因为春霞姐姐突然过世了，我们都挺难过的。徐律师，姐姐说春霞姐姐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黑暗，太少光明。据说春霞姐死得很惨，被捅了很多刀，叶伯父都没让我看见她的遗容。
1: 哎，你是说你没有见到春霞在棺材里的最后一面？
0: 嗯，没有，叶伯父说太惨了，怕吓着我。
1: 哦，对了，你这么长时间在外头闲逛，你家里人难道不担心吗？
0: 没事儿，因为我骗家里人说我去钢琴老师那上课了。
1: 回去吧。
0: 查理哥，如果有时间多跟喜喜和乐乐说说话，他们是你的家人。
2: 小姐，你回来了。

0: 大哥，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哎呀，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你这外面现在有多乱吗？我不怕，有朋友陪着我呢。
0: 什么朋友？在哪儿认识的？
1: 是我一起上钢琴课的朋友，女的。嗯，那就是朋友在一起，那也是两个女的呀。你知道现在什么事了吗？晚上不早点回来。哥，我知道了，下回不会了。看你这么板着脸，我都害怕了。嗯。<笑>好了，赶紧回去吧。对了。 我去南城给你买了点糕点，前几天你不是说想吃的吗？
0: 嗯，
1: 去吧。
0: 嗯，谢谢哥。

0: 哎呦，潘公公啊！哎呀，八爷，您早到了，到了一会儿。
1: 哎呦，这次您好不容易来次江州，我可得请您吃点新鲜的。
0: 哎呀，谢谢八爷了。
1: 野丁，
2: 是，
1: 帮着潘公公拿着包袱。
3: 是。
0: 哎，
3: 别，这包袱里的东西贵重。 还是我自己拿着吧。
1: 行，那您就自个儿抱着。潘公公，请吧。
0: 八爷，请。
1: 行。

0: 医出院新来那个胖丫头可不错啊！
1: 是吗？都说肥狗胖丫头浑身肉瓷实，舒坦。<笑>
2: 听我说，听我说啊！要我说呀，女人呐、啊、还是软绵绵的才够舒坦。就像那个冯春霞，哎呀，那才是一身的好肉啊！
3: 嘿，你说的没错，
1: 也不知道那冯春霞被咱八爷卖到鲶鱼窝怎么样了。要不咱哪天去关照关照她？
2: 哎，
1: 鲶鱼窝呀，那可是咱江州最下贱的妓院了。 女人被卖到那儿了，一个月浑身上下就没什么好肉了。你还想去关照她？小心你得扬眉大疮。<笑><笑>

0: 你看，公公，那东西弄到手了吗？八爷，您看，这尊金座翡翠九重佛塔。 可是乾隆爷当年为潜心修佛的老太后打造的物件，这翡翠可是早年间上等的缅甸老坑货。您瞧这成色啊！哎呦喂！哎哎，慢着慢着慢着，大爷，这回咱得好好谈谈价钱。嘿嘿嘿嘿，
1: 潘公公，这价钱不是早就定好了吗？
2: 放心吧，亏不了你。我这可是提溜着脑袋帮你啊。偷出这件宝贝，可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啊，这次的价钱得翻倍。
1: 行，翻倍就翻倍，你放心，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叶振山一言九鼎，苍天可见呐。 庞公公，来，咱们俩干一个，
0: 干一个，
1: 好，好。

吃了一辈子的鱼，最后也成了一条死鱼。我叶振山的眼里只有两种人，我的人，死人。你倒霉就倒霉在跟我不在一条心上，该死。

0: 把他给我扔到河里，我看见这没胡子的老娘们，我心里就烦。
1: 是是。
2: 哎哎，大爷，佛塔到手了。
3: 得是不错，
4: 那是啊。哎呀，
3: 可惜是个瞎子不说，还乱哭乱挠的。你看看，把我浑身给挠的。
4: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刘二哥。你改天再来，改天啊，我让他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3: 好，好，我先走了。
4: 哎，慢走啊。
3: 哎，好。

0: 就知道哭啊！你一个瞎子，不就长得白净点吗？啊！现在难得有客人看上你了，赏你口饭吃，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还敢哭啊？你还挠人？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个扫把星，我让你哭，我让你哭，我让你哭，你哭啊你！你哭，你哭，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哭，你哭，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哎呦呦呦呦！你消气！哎呀，别生那么大气，至于吗你啊？哎呀，别气坏了身子。
0: 大白米饭、大鱼大肉的喂着你，你看他哭给谁看呢？
1: 哎呀，不是，他不懂事，惹您生气了。
0: 这是请了尊菩萨回来给我了，你给我打，你给我打！哎呦，不是，你不打是不是？快打我！
1: 别别别！
0: 快打我！哎，
1: 别打了，打会没法进客了。哎呀，坐，消气！哎呀，生那么气干嘛？
0: 我给钱都白花了。
1: 气坏了身子，你得看病是不是？
0: 行了。

0: 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1: 啊，没见过。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7: 吧。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1: 啊，没见过，
2: 没见，
1: 没见过。
0: 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3: 爷来啦！
0: 我可以给钱。
4: 见过。
0: 谁能告诉我？

0: 上，你要找的人就在这个院子里倒数第二个吗？
1: 谢谢。
0: 我不是为了这个。
1: 我输了。

0: 他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只是吸入了很多烟气，对他的呼吸道没有造成致命的灼伤，在医院好好治疗应该能恢复健康的。
1: 那他的眼睛呢？
0: 他的眼睛很遗憾，之前应该是眼角膜被火药灼伤，当时如果积极治疗的话，即使不能百分百痊愈，保守估计也可能有三成的治疗希望，但是他的治疗被人为阻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失明。
0: 走吧。

0: 在哪？
1: 在医院，你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谁？
1: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叶家花园跟你交谈过的陌生人。我知道，从那次分别之后，你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但那都已经过去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安然无恙，没事了。

0: 义父，您找我。
1: 来了，来陪我欣赏一下这里的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我老了，现在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0: 义父，您说哪儿的话？您还英姿勃发呢，不老。哎，
1: 对了，警察局的姚局长找你帮忙了。 看他呀，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的大小事务我都交给你管理。可是你呀，你是经验尚浅，我必须在你背后看着点儿啊。
0: 对，义父说的是，姚局长是找过我，要震天门帮他找个人，是从天津来的潘公公。
1: 认账。

0: 找到没有？
1: 我叫兄弟去找了，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河西码头，跟八爷吃饭。
0: 叶八爷？
1: 对，兄弟们还在查。
0: 这叶八爷是枭雄啊，不管潘国公的生死是否和他有关系，你啊最好都不要插手。
1: 可是义父，我已经答应了。
0: 你听我说，这叶振山不好惹，最近他灭了冯广玉。 现在正是在风风火火的势头上，轻易不要去惹他。对了，听说潘公公失踪的案子是小谷负责的，
1: 对，是小谷妹妹负责。
0: 这就对了，你呀，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个线报交给他的手下吧。小谷插手吧，是公事公办，叶振山也无可奈何。但要是你插手，
1: 反正我不希望我们震天门跟他有冲突啊。
0: 行，义父，我明白。那楼里的人吃穿用度都得小心着点，他娇气得很。
1: 义父您放心，新联居室那边我已经叫兄弟们小心伺候着。
0: 嗯，好，办事去吧，啊。

0: 老大，我们刚刚得到线报，韩公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河西码头。据说叶八爷请他吃了一顿全鱼宴。河西码头，厉害！厉害！哎，来过来帮帮忙！来来来，把手给我，小心点儿。来来来，抓紧啊！哎哎哎，使劲使劲！哎。
1: 怎么样？
0: 这次线报是准确的，我们捞上来的确实是潘公公。

0: 您怎么来了？
1: 知道你自己在这儿解剖，过来看看。
0: 没办法呀，自己负责的案子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
1: 怎么样，死因弄明白了吗？
0: 被勒死的，勒痕还在。还有，
1: 这是根鱼刺啊。
0: 对啊，鱼刺。有人曾经看见潘公公失踪之前，在河西码头和叶振山一起吃全鱼宴。我派人问过叶振山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后来他说潘公公在吃完饭以后是自己离开的，所以潘公公的失踪跟他毫无关系。
1: 死者的喉咙里卡着这么大根鱼刺，那就说明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击的。
0: 对，
1: 和潘公公同席的叶振山嫌疑最大。
0: 这回人证物证俱在，看这个老狐狸还怎么狡辩。

0: 林探长，这么晚了还在这么多人来，到底是有何见教？
1: 叶振山，我怀疑你涉嫌杀害前清太监潘文庆，要带你回警局问话。
0: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呢？潘公公和我只是酒友啊，他的被害我毫不知情。
1: 知不知情，回警局自然知晓。
0: 笑话，我叶八爷在江州一带是什么位置？ 你不会不知道吧？想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

0: 那么容易。
1: 叶八爷，现在是民国了，凡事要讲规矩，已经不再是大清朝八旗子弟可以横行无忌的年代了。
2: 你说的不错呀，你庆幸现在是民国，要是倒退二十年，敢在我叶振山头上胡闹的，其下场不是悬首城门，就是公开示众。
1: 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年代了，如今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得讲法律。
2: 行了，别跟我转虚文了，今天我只认拳头，就凭你带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就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跟那些醉鬼小偷关在一个铁牢里？嗨，胡闹！凌小谷，身为女流之辈，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叶某着实佩服。可惜呀，你的威名就要栽在我这里了，跟我比拳头，别说是你了，就是你爹尚红发，他都没这个胆量。
1: 如果你拒捕，就别怪我不客气。
3: 探长，探长，潘公公遇害一案的真凶已经自首了。
1: 收队。
4: 是是。
2: 凌探长，不错啊。真凶自首。

0: 姓名？
1: 我叫王六，我是卖水果的。
0: 来说说，说一说，你是怎么杀死潘公公的？
1: 那天晚上，我正准备收摊，那个老太监他喝多了，他要给我买甘蔗，可是他吃了两三根了，他都不给我钱，他就要走。我当时我挺生气的，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说话也太损了，我当时一冲动，我就把他给勒死了。这人死了以后，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把尸首扔到河里面去了。
2: 杀了人，毁尸灭迹没有破绽，那你为什么要自首啊？
1: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本想着能躲得过去的，可是每天回家一睡觉就梦到那个老太监，他是浑身湿淋淋的站在我跟前向我来讨命啊。我想啊，我这一定是被鬼缠身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早晚会没命的。与其这么天天被折磨着，还不如来个痛快的。所以啊，我就来自首了。
3: 都听见了吧？口供也都对上了。那个卖水果的王六就应该是凶犯了。
4: 局长，一个卖水果的跟人发生了几句口角，怎么就会有杀人动机呢？潘公公一个太监明明已经喝醉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到河边去溜达？还有他喉咙里卡的那根鱼刺怎么解释？我还是怀疑叶真山，您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结案。
3: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咬住叶真山不松口了，凶犯投案自首了，咱们就顺水推舟把案子了结了。杀人是死罪，是挨枪子儿掉脑袋的事，谁会蠢到来顶这个罪名啊？行了，这段时间你有些累了，好好回去休息，剩下的事让他们两个去做吧。
4: 局长。

0: 徐律师，你有事就去忙你的事吧，不用天天过来陪我。
1: 啊，没关系，反正最近事务所也没什么事儿，陪陪你吧。哦，对了，医生说你身体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无依无靠，双目失明，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

0: 少爷，等我一下。好，那现在警察局已经认定是王六干的了。
1: 对，他们局长亲自拍板，决定结案。这样，把王六一家老小安顿好，答应他的安家费，就兄弟们给送过去。你放心，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0: 找个好日子，帮我约一下叶八爷，我也想尝一尝他家厨子的手艺。
1: 是。
2: 徐律师，啊，
3: 凌夫人，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快进来说。
2: 你怎么来了？
3: 是这样。我知道我这样很冒昧，但是这江州城除了你们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托付。
2: 托付什么呀？春霞。
3: 你还活着？是徐律师救了我，快进来说，快来，进来。徐律师，
4: 啊，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说来话长了，总之。 一家出殡的棺材里面躺的不是春霞，他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如果叶振山知道他还活着的话，我担心他会有危险。但是我一个单身汉，他在我那儿住的话，对他的名节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很冒昧地恳请二位能够暂时收留他，等风声过了之后，我再来安置。
3: 没问题，没问题，就让春霞住在我们这儿吧，都是女人，毕竟方便多了。
4: 谢谢。
3: 徐查理，这次我对你刮目相看了，救了春霞，算你干点人事儿。说什么呢，小姑，还不赶快给徐律师赔不是？
4: 不用不用，凌夫人，林探长每次见我呢，都必己对我。如果你让他改了的话，我还真不太习惯。
3: 娘，他都习惯了。
2: 你这孩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小谷啊，你去看看你的衣服里头有没有春霞合适穿的，给她找两件。
3: 哎，
0: 请八爷多多包涵。一海久闻八爷的厨师做的一手好菜，是和尚都想还俗，天上的神佛都流口水。一海也想斗胆刀光尝一尝，这里麻烦八爷一海。

0: 多谢了。
1: 要说麻烦就见外了，小上爷能够赏光，那是我叶某脸面够大。请。
0: 请。哎，一海借花献佛，先敬八爷一杯。来，
1: 慢。小上爷，这酒且不急着喝。叶某愚钝，今晚这顿饭总得有个名目吧？
0: 名目？
1: 对，没个名目呢，咱爷俩喝的岂不是糊涂酒？小上爷，这糊涂酒入口可是容易喝醉呀。
0: 八爷是个明白人，不愿意喝糊涂酒。
1: 嗯，
0: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1: 爽快，讲。
0: 水鬼王六是我的人，是我安排王六去顶替潘文庆案的凶手身份。当然了，你也放心，王六一家老小我已经安顿好了，就算他现在挨枪子儿，也是心甘情愿的。
1: 哦，
0: 嗨，我做这点小事儿啊，都是希望八爷您明白，潘文庆案已经了了，而且干干净净，永无后患。
1: 哦，小上爷跟我说这些是想干什么呀？
0: 态度。
1: 什么态度？
0: 合作态度。
1: 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八爷您当然明白，叶家已经接受了冯家所有的船运买卖，从今往后江州城七成的船运买卖都要由八爷您当家做主，我只是帮八爷解决了一点小麻烦，举手之劳，还希望八爷您念在义海这片苦心上，就像冯广玉活着一样，一如既往地关照震天门的生意。
1: 做生意嘛，大家应该互助互利嘛。
0: 冯广玉活着的时候，我就跟日本人有生意往来，所用的船只都是冯广玉的，从今往后还要依靠八爷您了。
1: 原来是为这件事啊。
0: 嗯，
1: 嗨嗨，叶某年迈耳聋，但是也有一些风声吹进了我的耳朵里。听说小上爷这几年偷偷的从日本运福寿膏进来，江南一带十成得有五成，你是暗东家。
0: 哎呀，这是什么都瞒不过八爷您的法眼呢，一海佩服。这福寿膏的买卖最近确实火热，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八爷您是做大事的人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冯广玉走卖烟土之事啊，其实真是张冠李戴。据我所知，打通滇西大土司天地线的人，那可是八爷您呢。
1: 嗯。
0: 不过八爷在烟馆的生意上，既然想关照义海的话，义海万分感激，有利润大家分嘛。
1: 嗯，痛快。好，就照小上爷说的办。来，干杯。
0: 干。

0: 坟地把你劫走的黑衣人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想杀我。对了，我被关在叶家的时候，那个人也曾经出现过，他杀了看守我的两个侍卫，还要杀我。
0: 他跟你们家有什么仇？
1: 我不知道。他跟我说，如果我死了，我爹手里那份名单就会公之于众。那个人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就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死人的手。

0: 冯广玉临终前宣称的所谓名单，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权宜之计。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同样自称黑夜判官的神秘人。那个人仍寄希望用春霞的死调出那份名单。薛查理猜不出那个神秘人到底会是谁，但是他的举动反倒提醒了薛查理。他决定利用这份子虚乌有的名单来设下圈套，引蛇出洞，查出另外的几个凶手。
1: 那个赵天派来了，你去通通吧。
2: 好嘞。喂，哎，
1: 等一下啊，
2: 好好好，
1: 你赶紧先走旁边。
2: 好的，老崔，你电话。
3: 喂，我是崔伟。
4: 崔大记者，我这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想要吗？
5: 爆炸性？
3: 你是谁啊？
4: 还记得冯广玉这个人吗？他临死的时候声称有一份很重要的名单在他朋友的手里。
5: 记得，我们很多人都讨论过那份名单到底是一份什么重要的名单，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份重要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呀。而且这日子过了这么久了，这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啊。
4: 我就是那份名单的持有人。
6: 冯广玉曾经跟我约定好，
4: 如果他的女儿冯春霞在他百年之后遭遇不测，我就有责任将名单公之于众。现在时机到了。
5: 对啊，冯春霞前段时间死了。老兄，你不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份名单给报道出来吗？
4: 孺子可教。
6: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见一面，
4: 谈点事情，你敢来吗？
5: 只要你能告诉我那份名单背后的故事，你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敢去。哎，老兄，你怎么称呼啊？
6: 叫我影子吧。
4: 今晚十点半，
6: 圣母大教堂，我等你。
5: 好。猛料啊，绝对的猛料啊！
7: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汽车心脏雕刻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杨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好。
0: 听说您加工的这个精密零件的精密度能够达到0.015毫米，这个厚度如果和 A4 纸来做比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0.015毫米呢，就相当于一张 A4 纸厚度的1/7到1/8左右，因为 A4 纸的厚度大概在0.1毫米吧。
0: 太难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数字了。
1: 对对。
0: 那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大尺寸的这个 V12 发动机上，来加工它的一个通轴度，就是我们平常曲轴运动的一个那个轴径。它的有7道墙，每道墙呢中间有一个圆孔啊，我们叫是通轴度。然后这几个孔穿起来，就是7个点相连，形成一条绝对直线，这种它的误差得是控制在0.015毫米内。
0: 达到这个精密程度，意味着你们要攻克什么样的技术难题？
1: 因为我们这个尺寸大概在800多毫米以上，我们需要克服这种车间的温度的影响，还有刀具的磨损，因为刀具从这头可能躺到这头的时候，刀具也会有一种磨损。另外是这种材料是复合材料，一边是钢啊，一边是铝，所以说这个刀片圆角的角度加工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锋利啊，或者是发钝的现象，还有这种夹紧变形等。

0: 这样一些难题吧。
1: 那达到这个精密程度，你们用了多久的时间呢？
0: 刚上班的时候，我的师傅带着我们来攻克第一代的 V12 发动机。到2019年，第二代的发动机挑战成功，我们也是用了大概9年多的时间吧。
1: 突破这个关卡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啊？
0: 提高它的精度呢，就意味着提高了我们整个发动机运行的一个平稳性，从而来提高它的动力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

0: 能力和实力吧。
1: 您独创的数控转台超高精密调试三步法，能不能用生活中的经验来给我们做个比喻呢？
0: 这个三步法呢，也是在过去三四年吧，然后研究出来一种快速的调试精度的一个方法。在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床的转台的一端给它固定住，然后我们需要这个一个标准的长杆，然后调它的这个上方、侧面，还有它的跳动这几个方位，再控制在0.012毫米以内。为啥调这个呢？因为我们生产性质呢是这个小批量、多品种，比如说上午干的活和下午干的活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随时要切换，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随时调，怎么能快速的调这个精度，控制在0.012毫米，当时也是很模糊，没有一定的规律。后来也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学习摸索吧，就总结来说一套这种方式方法。第一个是能够把精度提高，第二是能够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说到后面的我们新来的学生们或者员工们，他们用这种方式方法，他们就很快能够介入到工作当中来，
1: 节约了很多的时间成本。
0: 对，就不用再去摸索了。
1: 解决的130多项行业的难题中，最让您兴奋的技术突破是什么？
0: 最兴奋吧，有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我们，V12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就是大马力的，新一轮的这种挑战成功。可以说是凝聚了我们仪器人，我们整个红旗研发人的很多心血。特别在今年的9月3号，这个咱们阅兵这个期间，我也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红旗车从天安门广场航班驶出来，
1: 满满的成就感。
0: 对，满满的成就感，因为这辆车搭载的就是我们的 V12 发动机，作为中国人，作为这个我们仪器人、红旗人，能够为国家强国建设做一点点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的自豪和骄傲。第二个的兴奋点吧，就是我们通过在这么重大项目上的一个挑战，也累积了很多技术上的成长，就是氢能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实质成功。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红旗车上搭载车上去这个做这样的实验。氢能发动机呢，它是一个技术上的储备，我们从2019年就在做这样的国家战略，绿色能源在这做这样的储备。因为氢气的燃烧它比较活跃，它不像这个油，它可能在这个气道里面、活塞里面、气缸里面，这个气体上窜下跳，可能会气体都跑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壳体里面来，造成一定的危险。那么如何封闭好，做好这种密闭性的这样的制造，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挑战。对，我们得通过更精密的加工技术，更合理的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设计，来综合性的来研判，可以说凝聚了我们很多的技术点在这个氢能发动机上，到最终的落地成功，可以说是我们经历了大概3-4年的时间，
1: 其实不断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去攻克。
0: 对，我想这个氢能发动机的成功呢，也是我们仪器的这种多年的这种成果，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在氢能发动机技术上的一个储备。
1: 现在很多数控机床呢已经是高度智能化了，在您看来，顶级工匠和智能机床应该达到怎样的一个默契？
0: 这个智能机床它的是一个执行端，但是它最终还是要靠这种人的思维、工艺的编排，包括程序的编制，还是需要工艺员、技能人员、技能工匠来这种操作控制的。智能机器人呢，它可能在批量的生产，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上，它能够解决一些劳动力，解放一些劳动力。那么在一些柔性化的、个性化的生产当中，可能还得需要人员的介入。
1: 这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一个过程。
0: 对，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就它很难做到小批量或者是单件它来制造，因为如果单件的话，机器人或者智能制造，它的编程时间可能都已经大于了它的生产时间。这样的话，它的生产成本包括生产效率
1: 反而增加了
0: 、所以说这个也得需要人机的磨合、切磋。
1: 包括这次来甘肃哈，你已经参加过了28次助企型活动，解决了60多项生产难题，走进不同的企业，最常遇到的共性难题是什么？
0: 他们最多的这种共性问题基本上都是生产效率如何提高，这种生产成本如何降低，工件的切削性能，包括一些 变形问题，影响它后期的批量生产，提高这种

0: 成功率，减少它的残次品，这大家都是一些共性问题。
1: 共性问题，
0: 对。
1: 那您作为大国工匠，看到这些遇到的难题，你有一种责任感吗？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担当吧，应该为企业去尽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它的实际问题，我觉得把我们的经验，大家有个共享，然后加上他们现场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来结合好去解决他们问题。我想这是我的一个
1: 责任
0: 。对对。
1: 您对匠心二字是怎么理解的呢？
0: 我的也是得有四颗心才能汇聚成这种大工匠的匠心。我觉得第一颗呢，就是我们要有一颗不断学习进步再进步的一个上进心。第二颗我觉得得有一个责任心。技能人员、操作人员乃至这种工匠做出来的活儿，加工完的这种工件，你是背负着企业的这种对你的信任和责任，不能去说啊差不多就行，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得有一颗责任心，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做好做优。那么第三颗心呢，我想就是我们的恒心，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坚持不下来，
1: 对，容易半途而废，
0: 对，很容易半途而废。长期坚持在你一个岗位上，横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学技术，去突破，去攻关。我想作为大国工匠，第四颗心也最关键的就是爱国之心，因为我们的技术是为了我们国家的企业、国家的建设来奉献我们的技术技能，所有的这些技能也好，这样的光环也罢，首先得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
1: 您把自己的工作室呢比作是工匠孵化器，我们听说呢您已经培训了3000多人次了，培养出了160多位获奖的选手，看见自己的徒弟一个个成长起来，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觉得也是特别的自豪吧，因为我呢也是一名徒弟，然后这几年转身从徒弟转成为这种师傅这个角色，首先我是受益者，因为我们一汽有了有四代工匠接续过来了他们的这种接力棒，
1: 对，
0: 他们把这种技术一代一代的传到了我们身上，
1: 工匠师傅的力量，
0: 对，所以说我是这个受益者，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也是这个传授这种经验的一个参与者，现在也是别人的师傅，那么我把老一辈的这种艰苦朴素奋斗的这种精神传递给现在的95后00后，第二是就是把我们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这种技能这种分享给他们，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这种成长路上就少走了一些弯路，在技术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这三个主线上吧，来发挥我们技能工匠的作用，来发挥工作室的一个作用。
1: 在短视频流行的快餐时代，您觉得慢工出细活这样的工匠哲学怎么打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0: 就是慢工出细活，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慢工不是磨洋工，我觉得它是在一个道路上，在一个技术的道路上，要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去深刻的钻研你的技术技能。那我想作为现在的就是年轻人吧，特别在这个短视频这么大的冲击下，我想我们不能去吸收这种碎片化的视频、碎片化的技能，就认为我行了，不要盲目的去追随这种视频，我们要系统性的来学习你的技术技能，到底我们哪有短板，哪有不足，哪有长处，然后系统的梳理自己的成长轨迹，为未来的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吧，静下心来，像老一辈这种产业贡献者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1: 我想成为大国工匠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吧。
0: 我们可能背后经历了很多就是不为人知的深夜的这种挑战，技术上的煎熬，我觉得看到就是咱们中国车走出国门，让国外的这样的人看到咱们红旗车为咱们这个鼓掌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1: 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你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不竭动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极致技艺背后闪耀的匠心。再次感谢您的做客。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

0: 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份重要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呀，而且这日子过了这么久了，这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啊。
1: 我就是那份名单的持有人，
2: 冯广玉曾经跟我约定好，
1: 如果他的女儿冯春霞在他百年之后遭遇不测，我就有责任将名单公之于众。现在时机到了。
0: 对啊，冯春霞前段时间死了。老兄，你不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份名单给报道出来吗？
1: 孺子可教。
2: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见一面，
1: 谈点事情，你敢来吗？
0: 只要你能告诉我那份名单背后的故事，你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敢去。哎，老兄，你怎么称呼？
2: 叫我影子吧。
1: 今晚10点半，
2: 圣母大教堂，我等你。
0: 好。猛料啊，绝对的猛料啊！
3: 影子老兄，

0: 我是很有诚意的，这你约我来见面，你又不以真面目示人，还怎么表示出你的诚意呢？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的信任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1: 那名单呢？名单我自然会给你，但是崔大记者，你难道不对跟名单有关的事件有好奇心吗？如果说贵报只是登几个名字，没头没尾的，你想想读者会感兴趣吗？好，那你倒是说说，冯广玉死前说要曝光的那个名单，到底包含了什么大事？
0: 冯广玉口中的名单，其实是七个人的名字。那七个人18年前联手杀了郑家满门，郑家的家主叫郑高奇。
1: 郑高奇，
0: 关于他家的情况，你可以从当年的《大公报》《日日新闻》等多家报纸找到相关资料。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前几日李启死亡的常氏与赵庭轩以及冯广玉，都在名单中。那。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上？
0: 他们就是那七个凶手中的三个。不过他们已经血债血偿了。当年郑家的血案十分轰动，如果你能重现旧案，提起读者的兴趣，到时候名单公布，才会有十足的分量。好啊，18年前的旧案，如今旧话重提。
1: 和近日的三件血案相提并论，这才是案中案。好，好题材。
0: 等你把郑家旧案的相关报道登报后，我再来见你。到时候这份名单就炙手可热了，而你崔伟将会成为江州最有前途的报人。
1: 那影子，
0: 那影子老兄，我怎么联系您呢？你不用联系我。 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联系你。
1: 影子老兄，影子老兄。

18年前，也就是1907年，当时还是清光绪33年。

0: 发生灭门惨案，全家五口无一幸免。
1: 就是这样。

诸位，都怨我当初棋差一招，没料到冯广玉还真有后招。不过没关系，大公报的这篇文章他翻不了天。

0: 行，走，老板，来，老规矩，
1: 好嘞，吃点东西，馄饨一碗，
0: 谢谢啊，
1: 慢用。

0: 崔伟先生是吧？
1: 是啊，是我。
0: 怎么了？是就对了。
2: 进去，
3: 放开我！你们到底是谁呀、
4: 啊？
3: 我告诉你们，我是记者、啊。我告诉你们，我要。

0: 你们是谁啊？啊！你们绑我干什么？这江州城还有没有王法呀？
1: 王法，王法是管那些没有本事的庶民的，他管不到我的身上。别扯着嗓子瞎叫啊！
0: 几位大爷，我到底哪儿得罪您了？给指条明道呗！
2: 去你的！

0: 再也别打了，我是真的不记得我怎么得罪你了，就算是死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要明白是吧？那好，我问你，18年前郑家的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0: 我只知道那个人叫影子，他的真实姓名和长什么样我是真不知道啊。
1: 你们上次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0: 圣母大教堂。
1: 你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他没说，他只说时机到了他自然会联系我。
1: 关于那个名单他都告诉了你什么？
0: 他说那份名单上面有7个名字，前一段时间死的常世勇、赵廷炫、冯广玉都在那个名单上，要先等我把郑家血案的事情报道出来，他才会把这份名单交给我。
1: 看来这个影子先生挺瞧得起你这个崔大记者呀。
0: 不，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求求你们别打我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真的。
1: 其实我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我的人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等那个影子再联络你，你直接去赴约就是。
0: 好，恕我直言啊，难道您的名字也在那个名单上？
1: 哼，虽说是个耍皮杆子的，但头脑还算聪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郑家这趟浑水不是你想趟就能够趟的，做人谨言慎行才能够长寿。来啊，把他拖下去，这几天跟住了他。
2: 是，起来走。
1: 记着，等那个影子跟崔伟见面，两个人一起杀，不要留活口。

0: 喂，
1: 你好，我是崔伟。
2: 崔伟，我是影子。
1: 啊，影子老兄，你好。
2: 明晚八点，我们在南城闹市河春阳书场见。
1: 哦，好，那个地方我知道。好，那明天见。啊。明晚八点，南城闹市口，春阳书场。
3: 许褚大战张绣，张绣他力不能敌，他一看，曹操的援兵都上来了，吕虔、毛玠、于禁，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洪铺天盖地的往这一上，张绣一看不好，拔头就走，让曹洪过计就把宛城拿下来了。张绣啊，带着谋士贾诩败走荆州，投奔了刘表。
4: 爷，一切正常，
5: 你们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靠近崔伟，立马给我摁住了。
4: 是。
3: 曹操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就算是打胜仗。
6: 爷，来条毛巾吗？
7: 快快，
6: 您来一条。
2: 到时候书场里的小贩会向你
8: 兜售毛巾，你买一条搭在脖子上，我会找到你的。
1: 啊，来一条。
6: 哎，谢谢。哎，谢谢。
2: 八点整我会准时出现。

明天吧。

0: 影子老兄，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傻，而且肯定会来救我的。
1: 别动，想保住性命，就坐着别动。影子老兄，这次真是惊险啊！不过你是怎么识破他们的圈套的？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一直暗中跟踪你。
0: 哎，干什么你们？
1: 知道你被人抓走了，他们是想利用你，把我给引出来。而你是因为我被卷进这件事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0: 影子老兄，您真是运筹帷幄呀！这次崔某能够逃离魔场，全仗您仗义相救啊！只是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1: 火车站。
0: 啊？
1: 你必须暂时离开江州一段时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0: 不是，那郑家需要的报道怎么办呀？

0: 那你的那份名单怎么办啊？
1: 来日方长，为难你的人位高权重，凭你我之力一直动不了他。你先躲躲风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2: 一帮的酒囊饭袋，连个大活人都没有给我看住了。

0: 怎么回事啊？我已经查过了，书场的电闸被人提前做了手脚，接着书场就断电了，估计是那个人趁着黑动的手。另外，老九和老十三被做了，一出手就杀掉了我两个得力的手下，手够狠，心够稳呐！啊，
1: 白爷。
0: 我们在后书场还发现了这个，原来影子就是黑夜判官，原来所谓要公开的名单，就是要让我现身的钓饵，哼。 好啊，够义气！明明知道崔伟已经被我控制了，不仅不躲，还在我眼皮底下出手相救，算是一条好汉。可惜呀。
2: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我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段时间用的钱，还有简单的行李。再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回到这个城市。 会让你惹来杀身之祸的。
3: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2: 时机到了，我自然会通知你。
3: 哦，
2: 火车站就在前面，下车吧。

身体。

0: 您慢点，慢点，慢点。上车。
1: 是。

0: 少爷。
1: 八爷，怠慢了，让您久等了。
2: 坐，
1: 请。不知八爷今天约义海有何事相商啊？
2: 啊，震天门一直与东阳那边做各种生意，不知小上爷那边有没有信任的人可堪一用？
1: 有什么事情，八爷先说说看。
2: 啊，是这样，我手里有一件宝贝，翡翠九重佛塔。周身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是从宫里面流传出来的。我打算在日本那边找个稳妥的人出面，把这件东西卖给一个懂行的人。我听说日本的大古董商板金西三郎与震天门颇有交情，还有日本的正木家族最近好像对收集中国皇宫的文物也相当感兴趣。
1: 八爷，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从中牵线，将这件宝贝卖到东洋那边去。
2: 这件东西太招眼，我想和那边秘密交易，可这期间得有像小上爷这样的明白人两边搭桥。这件东西是乾隆爷御旨亲造的，光老坑的翡翠就用了一大块料，更不要说那些红宝石和钻石了，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啊。
1: 这东西我没见过，不过我相信八爷的眼光。这样，我叫日本朋友帮忙促成此事，到时候钱是电汇给您还是？
2: 这钱的事情正是我第二件要托付小上爷的，钱不用直接汇到我的手上，你就让你的几个日本朋友出面帮我购置一批军火。单子明细我已经都开好了。
1: 八爷考虑事情真是周全的。那如此说来，八爷您龙兴大业就是指日可待喽。
2: 哼，光有筹谋不行，还要有枪杆子撑腰啊。所以交易这事儿事关重大，还请你多多费心。
1: 哎，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等八爷大业完成，江山初定之时，别忘了，震天门还有一份绵薄之力呢。
0: 到时候我一定找您要一个红顶子戴啊。

0: 这个人中了我一枪，必须封锁所有路口。阿爷跟我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走了半截风声，人必须抓回来。
1: 是。

0: 是你杀了常世勇，你说呢？就在附近，仔细搜。
1: 是。
0: 也许我救错人了，不过我宁愿赌一把，起码你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记住，千万别出声。
2: 站住！

0: 哎呦，鬼王先生，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请请请请，哎，哎，请坐。请慢用。
1: 周经理，您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0: 哎呀，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背，做什么赔什么。昨天呢，一晚上我就输个倾家荡产了。虽然我这家剧院自从你们剧团来了以后上座率不错，可是也架不住我在赌场那么输钱呢。哎，老鬼啊，我不是想赖账啊，我只是想，我现在连你们剧团的演出费用都支付不了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加油，
3: 你一定行。
4: 我的通知书拿到了，
3: 我看看。
4: 哇，走吧，回家吧。
5: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6: 回来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

香城，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哎呦，鬼王先生，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请请请请，哎，哎，请坐。请慢用。
1: 周经理，您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0: 哎呀，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背，做什么赔什么。昨天呢，一晚上我就输个倾家荡产了。虽然我这家剧院自从你们剧团来了以后上座率不错，可是啊，也架不住我在赌场那么输钱呢。哎，老鬼啊，我不是想赖账啊，我只是想，我现在连你们剧团的演出费用都支付不了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老周，我倒没什么，可是我这儿还有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0: 哎，老鬼，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想开家戏院吗？要不你把我这家盘下来得了。
1: 盘下来
0: 啊？哎，这价钱好商量。
1: 开个价吧。
0: 老鬼啊，你真痛快，我老周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1: 不过老周啊，你到底在哪家赌场输成这样，告诉我，过两天我去帮你赢个路费，怎么样？
0: 谢谢谢谢，恩人，大恩人。
2: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空着手回来。
3: 算了，小上爷，这个人大概是冲我来的。
2: 八爷，这个人来历不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事情要是让他听去的话，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3: 哼，无妨，我早已猜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了。这个人会阴魂不散的一直跟我纠缠下去。
4: 徐查理和那个神秘黑衣人已是两次交手，而且今天他竟然还出手救了自己。徐查理心中的疑惑愈发强烈，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他和郑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徐查理越想越觉得自己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

0: 谢谢。天气越来越冷了，美善堂的孤儿们好多都得了感冒，雷主管能够调拨的钱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和春霞就多熬些汤药给孩子们治病。春霞气色看起来好多了。是啊，春霞特别喜欢孩子。 这些天跟美善堂的孤儿们在一起，他自己也开朗了很多。哟，
1: 林探长回来了。
2: 徐律师又来看春霞了。啊，来就来呗，又带好吃的。
1: 实话跟你说，其实你每次带来的吃的，我吃的都比春霞多。
2: 看得出来。林夫人，我有事想跟林探长聊一会儿。好，来，出来。干嘛？干嘛呀？你还记得那天骑着马把春霞给带走的那个黑衣人吗？记得，有什么新发现？你现在有空吗？干嘛？
1: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来坐。喂，先生慢走。你的赌局真是出神入化呀，佩服佩服，有了这么多钱，太谢谢了。
0: 举手之劳，走吧。好，好，好，请你讲。走啊，
3: 先生慢走。
1: 鬼王，
2: 你带我见的就是他？
0: 没错，就是鬼王。我怀疑。
4: 那天把春霞劫走的就是他。抓住！快快快快快！
5: 想走？没那么容易。
4: 老萧，怎么输了不服气？萧胖子，纵横赌场十几年，还没见过哪个手气这么旺的。<笑>
5: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我知道你小子是玩杂耍的，大概你的两只手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吧。来呀，把他的两只手给我剁下来。
2: 喂，动刀子了，我要不要管一管？
0: 别急，先看看再说。

0: 手杖里还大有乾坤呢。
1: 任他服输，以前你赢别人那么高兴，今天输给我，总要有点风度吧。滚！
2: 快快快走！快！

0: 觉怎么样？
1: 身形很像，还有他一个变魔术的怎么这么能打呀？
0: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0: 大鼓晚上离奇暴毙，黑夜判官再现江湖，西苑惊现失踪人头，真凶疑为黑夜判官，无头血案触目惊心，黑夜判官冲出江湖，黑夜判官再度出山，整乡心跳救济孤苦。
1: 老板，
2: 红鸾，有事吗？
1: 老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家有个相好，我想回家结婚，不想干了。
2: 红鸾呐，你是咱们团的台柱子，你这一走，那咱们这团怎么办呢？
1: 老板，我都有了，您就是不让我走。再过俩月，我也没法上台了。我有个小姐妹叫宁薇，早年和我一块学杂耍的，还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登过台呢。论姿色本事，可都比我强。

0: 回事？
1: 哎，你谁啊你？你倒是说话啊，谁啊你？
2: 哎，小偷，抓贼！
1: 快来人呐，抓小偷啊！
3: 好像是后台那边传过来的，老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你先去看看，我马上过来。

0: 上次我救了你，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挑衅。
1: 鬼王，你跟郑家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
0: 这话我还想问你呢，你和郑高奇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以他之名连杀常世勇和赵廷轩二人？
1: 这事儿与你无关，
0: 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1: 难道你是郑家的人？可是我听说当年郑家满门被害，无一生还。
0: 郑家冤屈太大了，就算是死了的人也要从坟地里跑出来报仇。

那谁，你在吗？

0: 我查了一晚上，到底有没有查出来，那个鬼王是不是当初害春霞那个人啊？
1: 先说说你的收获吧，在后台找到什么了？
0: 我可知道，他那个利剑斩人头是怎么回事了。我在后台发现了满满一柜子的假人头，太恐怖了，吓我一跳。
1: 你呢？
0: 我也没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鬼王就是黑夜判官。哎，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真对你很失望。算了，想办法再查呗。
2: 徐查理已经确定，魔术师鬼王就是另外的那个黑夜判官，但是他对凌小谷隐瞒了自己的发现，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影响自己的复仇大计。这几天。 我暗中派人调查了一下鬼王的底细，这个人号称在南洋巡演多年，但是他的班底都是这几年在京津两地搜罗的，没有人知道鬼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人很怪，在剧团里从不与人同宿，宁愿自掏腰包住在城南大悲。

0: 身手确实不错，听说你以前在上海跑过场子。
1: 是，我以前在上海曾约翰师傅那里做过，不过他去世之后，班子里的人就都散了。
0: 嗯，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曾约翰可是这行里的翘楚，那就是你吧，来了之后顶替红鸾的位置。
1: 谢谢老板。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你这身手，老板肯定要找你的。
1: 嗯，

0: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不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1: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0: 是你啊。
1: 你在这干嘛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徐律师，请用茶。
0: 好。
2: 其实啊，我一早就听我女儿说过徐律师的大名，我们好像是在叶枫联姻的婚礼上见过面，是吧？
0: 是。
2: 只是当时情形太复杂，所以没有机会跟徐律师好好谈谈。
0: 这是在下的不是，本来刚到江州的时候就应该到震天门拜码头的，但是我听闻尚先生已经隐居修禅，不问世事很多年了，所以不敢冒昧来打扰。
2: 哎呀，修什么禅呢、啊、那是、啊、不想见人的借口。现在啊，我把震天门交给我的义子义海啊帮我打理，哎，落得个清净，这眼前耳边都清净了，才能逍遥自处嘛。徐律师，你阅人无数，在这个世上能有几个人是你真心想见的呢？
1: 爹、啊、您这话一半对一半错。
2: 哦，哎，那你说说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
1: 只求眼前耳边清静才落得心静安乐，这便是错。殊不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爹，您念经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2: 哈哈哈哈，爹胸襟不够，不够修为。哎，那对的地方呢？

0: 爹，您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想见的，这话虽然孤清，但是极对。孤标傲世携谁饮，一样开花未抵迟。
1: 喜宝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呢、不仅佛经读得通，连《红楼梦》也读得如此精细。
0: 没想到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律师也知道《红楼梦》。
1: 这是林黛玉的咏菊诗，气象不俗。
2: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不过说到赏菊啊，这大悲寺院里面真是有几株很出名的，徐律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喝完茶出去看看。
1: 好，相请不如偶遇。
2: 好。漂亮吧？
0: 真好看。
2: 你看那儿。徐律师，你怎么想到到大悲寺来随喜啊？
1: 好，我来这儿这么久，听说这家寺院特别灵验，所以便来见见世面。哎呀，
2: 那传说是真的呀。
1: 哦，
2: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7岁那年呢，我跟我祖母来这儿上香，看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见我的面相之后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达，钱财啊那不在话下，权力啊更是一时无两，旁人听了都在笑，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发达呢？可我那个时候啊就暗暗立愿，有朝一日手持权柄高视环海。
1: 好，尚先生，您真是又立大志的典范。
2: 哎呀，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只是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都看得太重了。
3: 给我全家命来！
4: 爹！
3: 夏红芳，我要杀了你！
0: 爹，没事吧？
3: 夏红芳，我杀了你！
5: 老实点！
3: 我要杀了你，夏红芳！
2: 丈母多年不问世事，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走，
3: 放开我！
5: 行，走。跪下！
2: 请问阁下是谁？我怎么害你全家老小的性命？
6: 我叫黄小元，是个拉洋车的。你尚红发是没有亲手害死我全家，但是你们震天门这些年在江州开设的大小烟馆几十家，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为吸食鸦片成瘾，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爹他抽鸦片死了，欠了你们震天门的债，你们震天门的人就把我娘和我妹妹抓去卖到窑子里了，他们活活被折磨死了。你说这些血债我该不该算到你尚红发的头上？
2: 我震天门是正经门派，从来不插手什么妓院啊、赌场啊、烟馆这些不正当的生意。黄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6: 上爷，您可真是好演技呀！眼下江州城所有的黄赌毒哪家跟你们震天门没有关系？您就别在这跟我故作天真了，我黄小元无能，今天杀不了你。我既然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要杀要剐都凭你。

0: 你真的放我走？我真的老了，也许我不该放手给易海，让他有机会胡作非为。
1: 易海哥，
0: 放开他，黄先生。如果我震天门真的沾上黄赌毒的生意，我一定会整治门风。
2: 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 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2: 黄河古渡百年民居，沉睡的老宅院便是农家烟火。
3: 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老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
2: 阳光之村聚人心，清廉之风浸润和美家园。
4: 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干群一条心，大家心气足，干劲大。
2: 聚焦西谷区，讲述实干开出幸福花的生动故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即将播出。

0: 话。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黄河之畔的千年古村河口古镇，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渡口。来到这儿，您会发现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非遗的古纱灯流光溢彩，农家美食更是香飘醇厚。在这里还有一群归乡人，他们以乡愁为根，以实干为艺，在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河口古镇，聆听他的新生故事。
1: 黄河悠悠，古渡千年，坐落于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口村，曾是丝路要道、水旱码头。37处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四街十七巷藏着岁月故事。2008年，河口村被列入兰州市历史文化街区，沉睡的历史遗存被全面唤醒，乡村旅游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在古镇保护与提升过程中，村里将闲置的河口村小学重新规划改造，精心打造成为西古区民俗文化博物馆，把老农具、老物件、老照片集中展示，让废弃校舍变成文化新地标，让乡村记忆有了安放之地。张晚霞是土生土长的河口村人，大学毕业后，她亲眼见证家乡从宁静古村变成热闹景区，毅然选择留在家门口，成为民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每天穿行在展厅之间，把河口的渡口历史、民居故事、民俗风情细细讲给每一位游客，用青春守护家乡文脉，也实现了就近就业、顾家增收的心愿。同样返乡扎根的还有河口村党总支部书记张前友。早年在外务工的他，看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商气越来越旺，果断回到家乡，把自家闲置的老宅院收拾改造，开办老院子农家乐。他坚持修旧如旧，保留老宅木梁雕花、青砖铺地的原汁原味，主打油壶轩、柴火鸡、农家菜等本土风味，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品尝最地道的乡村烟火味。昔日闲置校舍变展馆，老旧宅院变餐厅，沉睡资源被一一唤醒，返乡创业成为新风尚。河口村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0: 晚霞，你是土生土长的河口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乡来工作，而且是成为了一名民俗文化的讲解员。给我们分享一下担任这份工作的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
2: 我从小就在河口长大，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特别有感情。以前总想着毕业以后去城里找工作，这些年呢，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还把咱们的旧小学改成了这么漂亮的博物馆，我就决定留下来，既能天天给游客讲咱们古村的故事，又能守着家人，就近就业，我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成就感。在讲解过程中的游客的反馈度特别好，听完讲解呢，他还会夸咱们家乡风景美、文化浓，人也特别热情，还会主动推荐身边人过来，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从博物馆到烟火农家，河口古镇处处都有乡村振兴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老院子农家乐，一起来尝一尝河口古镇的特色美食，也听一听返乡创业的故事。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了河口古镇人气最旺的农家院之一的老院子，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是西固区河口镇的党委书记黄成武，欢迎黄书记。

0: 主持人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河口村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前友，同时也是老院子农家院的负责人。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我们先让张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之前您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外地打工，而且干得也不错。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回到了家乡，把这个老院子改造成了农家院呢？
2: 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外面打工，后面我们村上不是搞这个就是旅游项目吗？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这个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个土菜，就是油烀炫呀，还有这个柴火鸡，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吃的这个老味道。这个农家乐开起来之后，这个收入比这个打工的时候要好多了。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把家里的老人呀、孩子都能照顾上。
1: 那张书记，你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咱们老院子一定要点的特色菜有哪些呢？
2: 像这个油烀炫呀、还有这个柴火鸡，你先尝一下我们的这个油烀炫 啊。
1: 好，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古镇上走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农家院的门口就有农户自己在做。
2: 对，
1: 来尝一下。其实呢，这盘油烀炫摆在我的面前，这个香味就一直往鼻子里面飘，真的很好吃。我们西北人都喜欢这种口味，就把这种苦豆子用油和到这个面里，真的是，看起来颜色呢，外面是有点焦黄，但是里面呢却是醇香软糯，口感很好。所以到了我们老院子，油烀炫、柴火鸡，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接下来我们让黄书记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向大家展示了河口古镇它的优势、它的特色。那我们镇上到底是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让我们的这个古镇活了起来，让我们的村民们也可以依托农文旅融合逐渐的致富呢？
3: 首先是提升平台人气，我镇以创建4A级景区为契机，实施河口古镇景区及周边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成河口古镇5G 加智慧旅游管理系统，串联喀罗川广场、水居丹霞等景点，形成古渡河口文化景观群。同时通过举办黄河灯展、古渡欢歌、文艺演出等，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推动古渡河口文化名片持续发光发彩。其次是深耕文化传承，河口古镇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点，古城楼、四街十七巷等历史文物独具特色。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我们保护性修缮了37户古民居，打造并对外开放甘肃第一海关、吴举人府、民俗博物馆等多个特色民俗院落。同时联合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及辖区中小学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口沙灯制作体验研学课程，全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最后是深化业态创新，通过培育张家巷油烀炫、老院子柴火鸡等具有河口特色的农家餐饮，让游客充分品尝本地特色美食，依托古渡河口景区辐射效应，打造集养殖垂钓、水上娱乐、休闲观光、冬季冰上运动于一体的水居丹霞四季旅游景区，围绕新源生奶牛养殖基地、润和园现代农业基地、黄龟飞西瓜种植片区，推出农业研学加非遗体验游玩路线，让游客在田园风光中感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主持人尝一尝我们河口张家台片区的这个有机水果种植基地产的番茄和草莓。我们这些番茄和草莓看着品相是一般，但是它都是自然成熟的水果。种植的全过程我们不施用化肥，不施用农药，全采用有机肥料，推动它自然成熟和自然成长，口感非常好。
1: 好，我替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
4: 走进柳泉镇东平村，村容整洁，巷道通畅，青莲文化长廊醒目亮眼，村务公开栏一目了然，文明新风扑面而来。陈世伟是土生土长的东平人，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话，他毅然返乡，当选东平村党委书记，带着乡亲们建设清廉乡村，和美家园。他带头严守纪律，规范用权，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依托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党务、村务、财务全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强村民说实事，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说问题谈发展，大到村庄规划产业发展，小到邻里小事民生诉求，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用清廉家风文明乡风凝聚人心。从环境整治到产业发展，从民生服务到基层治理，陈世伟坚守初心，廉洁奉公，带着村两委班子实干担当，让东平村班子更硬，民心更齐，乡村更美，清廉之风浸润乡村每个角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邀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固区柳泉镇镇长冯亮英，欢迎冯镇长。这一位嘉宾是柳泉镇东平村的党委书记陈世伟。陈书记，您是咱们村上返乡青年带头人，那回到村上担任党委书记，当时你最想为村上解决的核心问题有哪些呢？
2: 选举之前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带动我们东平村的老百姓一起富起来，把民生问题搞好，然后包括我们从大学到现在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把我们乡村能够建设得更加美丽。通过这个两委班的成员，包括从村民的这个协商沟通过程当中，找出问题的这个根源所在，然后能够亲力所为，然后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好，能够处理好，真正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欢心，也是我们村能够发展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开端。我们坚持阳光议事，用这个板凳会议的形式，这个村民议事室，大事小事我们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不搞一言堂，不搞暗箱操作，真心诚意的我们就要服务好老百姓，主动的上门解决老百姓存在的难题，然后解决邻里的这个纠纷，把群众的事情呢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不推诿，不敷衍。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啊，干群一条心，环境也是越来越美，产业呢也正在起步阶段，大家心气足，干劲大，这就是清廉新村的我们现在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
1: 冯镇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柳泉镇呢这些年在基层治理、凝聚民心、建设和美乡村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3: 我们一直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把五彩柳泉乡村振兴示范的建设作为总抓手，把基层治理、清廉乡村作为重要保障，一体推进融合发展，以清廉固本抓村务公开、阳光议事作风建设，让干部干劲干事，群众心里亮堂，筑牢乡村振兴的作风根基，推广板凳议事、村民说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民心聚集在一起，形成人人参与振兴的强大合力，依托五彩柳泉乡村振兴示范带布局，发展特色种植、农旅演学，盘活闲置资产，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稳定增收，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庭院生态廊道，让村庄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1: 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兰州市西固区副区长任旭东。任区长，今天呢我们在河口古镇采访啊，我们感受到华丽蝶变的河口古镇可以说是我们西固区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天想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年我们西固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具体有哪些好的做法和举措。
4: 西固区的农业产业呢也是非常有特色，也是非常有优势。我们的农业产业，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河，像我们的韭黄，还有

0: 像我们的这个瓜菜等一些的产业呢，发展的势头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特色产业虽然小，但是我们的特色产业很精、很特、很美，应该是发展的这种潜力和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西固区呢，有着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区位和这样的一个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兰州的西大门，我们是兰州的西出口，我们有这样天然的一个优势，是古丝绸之路和我们唐伯古道的一个交汇点，历史文化底蕴呢特别的深厚，包括我们的这个文旅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所以呢这几年呢我们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注重这个龙文旅融合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在农业上呢，我们是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为抓手，然后我们已经打造了这个古渡河口，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河口，还有我们的五彩柳泉，还有我们的金冠画卷三条示范带，这是我们已经创建成功的三条示范带。特别是我们今天站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的古渡河口，这个地方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这两年呢，我们这个河口古镇的这个文化旅游呢，也是发展的是日新月异，可以说是生机勃勃。我们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乡村振兴示范带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基础条件呀，把我们的公共服务呀，把我们的人居环境改善好，然后呢为我们的游客，为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个舒适，提供一个便捷，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环境和基本的一个服务。通过这个文龙文旅融合呢，我们这两年呢也是带动我们老百姓和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也是比较明显的。今年呢还在打造两条示范带，一个是我们的水聚丹霞，也是与河口镇有关的，它是河口镇的两个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K 方路港，我们的国际路港，这两条示范带我们今年呢也是在全力以赴的正在打造，就是把我们西固区内的这些文旅的资源和我们农业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然后把我们西固可以说是打造成一个兰州人这个周末来休闲度假的一个后花园。我们也诚邀全国的这个游客周末呢来到我们西固，体验我们的工业遗址游，体验我们的这个生态绿色游，体验我们的这个农耕体验游，然后呢这个体验我们的这个西固的特色美食。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河口古镇之行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温暖与惊喜，古村因文脉的守护变得愈发秀美，乡愁因返乡创业而愈发浓厚，非遗因匠人的坚守而重获新生，乡村因产业融合而实现振兴，黄河奔涌不息，古镇新生动人，当历史文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当乡土烟火与诗与远方相融共生，乡村便有了更动人的模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四川岳池县固县镇，千年古镇，以贯穿南北的一条长街为主体，逢赶场日就是一条商业长廊。河坝街至今仍有大量明清建筑，小青瓦屋面，全木结构，悬山式屋顶，陈旧而不失雅致，回荡出历史的余韵。画楼雕阁的危房里，依稀可见内秀的文人气质。91岁的陈公晚老爷子刻了70多年章，前几年他还会出摊儿。过去印章就像名字一样与人相伴相生，而现在用章的人少了，老爷子只是习惯性地坐在工作台前，看看书，做点小活，过着领低保的生活，住着文物建筑，屋顶破了几块瓦，漏下来的光线是屋里白天主要的光源。
1: 过去说的人到七十古来稀，咋了我们到90岁的好多，现在发90岁的100多点的都有，多得很，太多了。
2: 还没忙活了，慢慢的做。
1: 那个手那么粗啊，我们到底不得行了。
0: 年龄越大，心态就越平和，慢慢的做，这也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生活态度。老爷子属龙，妻子属虎，都说是龙虎斗，可二老结婚73年，不仅没斗过，反而相爱如初。
1: 那个是原来当乡长的，
0: 一个月没有主顾上门了，前天终于有人请他出手，说是要磕一个80000，因为他们的麻将牌里少了一张。老爷子还是欣然接受了这单生意。
1: 也是卖豆干的，

0: 五块钱一个钟嘛，要是有人客嘛，他客就没用了嘛，他就不得客。
1: 还要不要票？
2: 嗯，
1: 要不要票？
2: 啥子？
1: 要不要水票？
2: 水啥子？
1: 没得啥子，没得啥子。
2: 啊？
1: 没得什么？讲白了的听。
2: 啥子？不要那个菜嘛的碗。
3: 老两口年纪大了耳背，各说各的，却没有什么分歧，反而达成了另一种和谐默契。
2: 你多吃点哈。
1: 嗯。
2: 你没吃早饭，大饼。傻瓜，
0: 那我天天来做都会带。
3: 煮的是粗茶淡饭，让人想起清贫二字，应该就是这样清水洗过一般的朴素样貌。
2: 哎呀，该你的活了，喜欢呢。
0: 我喜欢那个，该你洗的饭我煮。
3: 老夫老妻也要轮流做家务，今天吃完饭轮到奶奶洗碗。为了逃避义务，他一直耍赖，没有吃完那碗粉。
0: 我操！
3: 吃罢饭，老爷子到外面走动锻炼一下。年纪大了，爷爷不让他一个人出门，但是发现爷爷不见了，奶奶仍然毫不犹豫地出来寻找。对年轻人不过几百米的路，对他们是生怕对方会走丢的牵挂。神功戏棚就像一个个流动的戏台，戏棚搭成之日就面临拆除。大鹏是年复一年在不同的神庙面对不同的神明做工，既传统又像一场场行为艺术。光叔的班子正在搭建的这个棚位于香港大屿山东涌猴王宫的旁边，抬头能看到昂坪360的缆车。猴王正旦为农历8月18，每年都会有庆祝活动，节目主要有神功戏、舞狮舞龙等。不远处就是一个建筑工地，相比于工地筑棚，神功戏棚难度更大，技术更复杂。每次搭建戏棚前，先搭一个小棚供大家休息。小棚的骨架已经完成，只剩表面附上铝箔来挡风遮雨。
4: 你
5: 做咩啊？
4: 你
5: 叫我啦！
4: 三个眼仔我见到，
6: 我见到呢个，
4: 我见到，我见到，
3: 铝箔是循环使用的，因此上面总有修补过的痕迹，漏洞也要爬上去，秉着工匠精神去修补。
6: 边度？有冇啦？
7: 太大啦喂！
6: 埋啊！
8: 喂，姑妈，大爬到，
6: 姑妈争几？
9: 姑妈救我！
8: 系啊系啊系啊，大爬到啊！三炒牛肉饭。
3: 难得的休息，点菜成了娱乐活动。俊哥还是习惯打电话叫外卖，有别于对着智能手机点单，反而别有一种熟人之间的亲昵。
6: 我的话。等你的嘛，
8: 等我。
3: 带出俊哥这样能干的徒弟后，光叔近年来已经很少爬高上低了，连光叔的儿子薛大鹏也是由俊哥一手带出师的。
6: 今日都嗌你批埋佢喎。好重啊！
3: 长期在郊区干活，大家的感情亦师亦友，既是雇员又是学徒，是一种有别于办公室职场的独特生态，类似于江湖或者武林。戏棚行业人员相对固定，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师傅，而不只是下三流赚快钱的，这需要更长期的训练与合作。作为香港筑棚类型中最令人惊叹的艺术，在钢筋水泥高楼的包围之中，神功戏棚不仅延续着实用的功能，也成为香港最具特色的风景

0: 今天大学生阿义没有来，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泰国进行短期出家。夏天，马鞍将阿合提的小儿子伊尔波拉提到喀纳斯走马，游牧民族的马生而自由。伊尔波拉提的马出去觅食十几天了，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索吻的热脸却招来了马的嫌弃。随着定居点的出现，参与转场的牧民在减少，许多牧民选择到景点走马赚快钱。去年夏天，伊尔波拉提走马赚了20000块，这是他们家一年中最大的一笔收入。
1: 好的，你买钱的。
0: 走长途之前，牧人会给马修整马掌，并控制进食，以免肚子太大不利于行走和负重。一向老实的灰猩猩这次很倔。僵持一阵之后，伊尔波拉提不得不放倒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心疼极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伊尔波拉提和他的同伴开始了晚上的闲暇时光。哈萨克是一个左手弹琴右手牵马的民族，生时歌来迎，死时歌相送，小孩还在娘胎中就已经随着冬不拉的琴声律动，音乐像盐一样，是生活里的必需品。伊尔波拉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并不扭捏。音乐响起，他和妻子下场跳起了古老的舞步。黑走马是广泛流传于牧民中的舞蹈，一般由一男一女队伍，多用动肩，以马步模仿走马，节奏明快，舞步粗犷彪悍。跳舞中的伊尔波拉提和他的妻子有种确定自信的神态，这间堆满杂物的房间仿佛也被看不到的篝火照亮，就像祖先在草原上跳舞时那样。顾县镇老街赶场的日子到了，最热闹的地方是有百年历史的老牛角茶馆，在茶馆里聊天的最年轻的人也60多岁了。茶馆人太多，陈老爷子来找卖草药的街坊老何闲聊。
2: 以前的那个稻地药材，现在的草药，本地拿来卖，本地的所谓稻地药材，治哪些病，你根本就晓得。
0: 老何出身药材世家，在这条街上摆摊已经40多年。随着医保普及，生病后大家更习惯到医院看病。买草药的人越来越少，老何说自己是在逐步的失业。
3: 现在逐步的失业了，
2: 是吧？已经失业了，我们那个都不。
3: 你生意咋了嘛？开张给我看，有没有开？
2: 少得
3: 凶了，现在没得原来少，好多地方都没用张了。
2: 哎呀，不容易哦。
3: 哪个堂的？要去狮子，那个死的时候，老的老了，是吧？你像现在理发，有好多那个理发店刮胡子刮不脱，对吧？他磨刀了磨不来。
2: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买的刮胡刀了。过去哪个帮来手艺人喊那个什么当个人嘛是？
0: 四川的老手艺人为自己逐步失业而叹息的同时，

0: 大城市里一部分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困惑，选择到泰国短期出家。作为泰国民俗的短期出家，这些年因其世俗目的的多样性，成为盛行于各国都市的一股风潮。凌晨三点，阿姨上大殿开始一天的功课。从热闹的搭棚工地来到安静的寺庙，阿姨想在这里寻找答案。她认为在香港，梦想和自由只是空谈，或许通过修行可以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短期出家期间，每个人都分配有劳作，阿姨被分配打扫厕所。
1: 然后你手洗咧，用手洗，吓唔好用脚。
0: 要求用手清洁厕所的污垢，看似是刁难，实则让你放下自我，培养谦卑之心。
2: 第一次要洗一个咁干净的厕所。
0: 临睡前，阿姨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明天起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使用手机。放下电话，他觉得自己一瞬间好像放下了一切。清晨六点多钟出庙，赤脚托钵化缘，过午不食。泰国僧人还保持着2000多年以前的僧团传统。

0: 剃度之后，阿义也光着脚脱波走向人群。昨天他是布施者，今天他是接受布施的人。昨天他礼敬僧人，今天他接受别人的礼敬。角色转换了，原先的烦恼还在吗？
1: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1月份的阿勒泰变成了一个奇幻的白银世界。随着雾凇节的到来，全县人期待的赛马也进入了倒计时。除此之外，阿和提爷俩还报了名，准备去摆摊卖马具。老爷子戴上过年才穿戴的崭新的狐皮帽子，隆重地去看赛马预赛。作为乡里小有名气的骑手，孙子叶来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0: 看完赛马回来，阿和提爷儿俩更有激情地做起了马鞍。
1: 那啥人不能说？
2: 哈斯木
1: 啊，
2: 哈斯木。
0: 老爷子的弟弟哈斯木打电话过来，哈斯木的小儿子患了尿毒症，全家符合条件并愿意捐肾的只有伊尔伯拉提。一句让他来，表示阿赫提爷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有儿媳妇莎拉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让她愤怒的事情即将来临。放下电话，爷俩继续坐着马鞍子，这是信念，也是生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爷俩神色平淡地干着活，就像每个冬天的早上，完全看不出他们刚刚对亲戚做出了一个如此重大的承诺。新疆的土尔汗为儿子担忧时，四川的老两口是另一种氛围。
3: 只是找不到，那么，哦，找外口，一起边吃边找。
0: 老奶奶为了逃避洗碗义务，跟老爷子撒娇。
4: 疼都没疼就吃亏了，还没疼。
3: 你今天？
4: 我今天了没？
3: 今天放假。
4: 也不要放假，加油。
0: 屋顶破处，天光洒落，这张桌子是白天光线最好的地方，老爷子的看书宝座。洗过碗没多久，奶奶就说自己饿了，她不记得自己吃没吃过早饭了。爷爷二话不说，赶紧帮他冲芝麻糊。
3: 你不把我了喂着了，我让你坐个那么久的座位了吗？你我在看书的嘛。
4: 好笑。
3: 两个颜色了没？
4: 颜色有啥子嘛？我烂衣服了。
3: 那条再是烂衣服啊，你得可定起。
4: 不得，我定起得。
0: 奶奶年轻时是裁缝，解放后老爷子一度失业，就是靠着奶奶给别人做衣服生活了很久。
3: 你还是要吹裙？
4: 那我不要吹裙。
3: 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的。
4: 两个分不多。
0: 虽然九十多岁了，老两口依然像十几岁时一样，你衣服上的扣子我承包了。老爷子还保持着每天看书看报的习惯，老街上每个人都有外号，只有老爷子除外，因为大家尊重读书人。
3: 再瞌睡了。
0: 晚上，老爷子的弟弟哈斯木心事重重地来了。伊尔伯拉提跟莎拉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情况，莎拉不情愿地过来烧茶。

0: 我们这个房子再留只要过得人就身体好，一辈子还是要乐观。
1: 生活的答案也许不在他处，可能就在这日复一日里付出劳动换回幸福生活本身。这一集没露脸的黄忠坚也没闲着，娶到了定制的关公师，想象着在婚礼上舞狮的场面，他扛着狮头，像扛着一个美好的明天。

0: 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1: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果然穆先生对他们深信不疑，全力帮助，可是对宝藏的事情却是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玉霞大姐多方套问，只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有座密室，还有穆先生在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宝藏的守护者原来是永王和中王两姓。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我让玉霞大姐潜伏下来，耐心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
0: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年，期间我与张小天很少见面。终于燕双鹰的出现打破了20年来的平静，燕韵瑶找到地下密室的谜语，这让我们感到机会来了。那天夜里，于秀清来到了家中。
1: 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太太说。
2: 好的。
3: 你怎么来了？
2: 嘘。等一会儿，如果我们电脑里又要救人了，哎呦。
1: 现在机会来了，我要利用严韵瑶引穆先生、吴永忠和天王卫队前来，加日本人和76号之手将其消灭，最终利用严韵瑶与燕双鹰的关系挖出宝藏。事情就是这样，至于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可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啊。
1: 所幸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你们这些天国余孽被一网打尽，宝藏落入我们的手中。
5: 妈妈，相信我，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哦，是吗？爸爸，姐姐的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们是看不到了。
1: 为了钱，你们不惜背主求荣，投敌卖国，甘当汉奸帮凶。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
0: 不会改变，只有死。哼哼，这句话难道不该由我来说吗？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当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地狱里了。
2: 哼，几十支枪指着你，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真是佩服你啊！
3: 好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2: 立刻带我们找到那些宝藏，否则的话，我立刻杀掉严云瑶和张月心。
1: 双鹰，不要答应他们，让他们开枪吧。这些强盗恶棍，有种就开枪。
2: 怎么样？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错打了算盘。
1: 我有个条件。
2: 啊？
4: 是什么？他们要跟我一起。
2: 当然可以。走吧。站住！特使阁下，让他们走在前面。嗯，你们的人走在前面。
4: 好，快！

0: 掉！
1: 不，你先掉！
2: 快快啊！
0: 快走！

0: 小姐，你要救救我！小姐。
1: 伯爵呢？他掉下去了啊！

0: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来！啊！真想不到，功亏一篑。
1: 特使阁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必须马上离开。丽萨，你保护特使阁下。 马上离开这里！
2: 好，
0: 那你呢？
1: 我要杀掉燕双银，然后再离开。来。

呀！滚呀！滚呀！滚呀！呀！

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0: 什么？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
1: 是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将金晶武夫等人一网打尽。
2: 其实两天前我们就已经找到这儿，为怕打草惊蛇，没有告诉你们。双鹰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首先他将你们存身的那座小平台和升降梯进行了加固，然后把炸药放在预定的位置，而后他让我

0: 和亚叔提前隐藏在洞中，我们定好往三下守殿为行动的信号，在金井武夫那些人到达了预定爆炸的位置，便立刻引爆炸药。果然，今天将金井武夫、张啸天这群日本鬼子加汉奸一网打尽。
1: 可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2: 如果对比起现在的结果，这样的代价还不算是太高。

0: 来，你什么情况啊？哎，
1: 通过几天的探查，已基本确定，这里就是通往宝库的大门，我们动手吧。嗯。

0: 我发财了！太好了，
1: 老孟，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你们找我有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冈原性急。

如果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我们仍然当你是特事阁下，

李四号会按照陆军上将、天皇特使的礼遇下放。

天国宝藏重见天日，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0: 双英同志，这已经是最后一船了。你放心，这些宝藏会分散送往各个解放区根据地。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0: 想不想知道鸽子是谁？
1: 好，这样不违反组织纪律吗？
0: 你们今后可能会常打交道。

黄河商商，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五零七。
0: 五零七，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二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哦，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
1: 杜华，一定是他。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有内奸。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华就在门外。

0: 什么？想跑？
1: 你别过来！
0: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1: 你是？
0: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1: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2: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0: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季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0: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公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的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3: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1: 打听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
2: 被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工把给耍了。507牺牲了？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3: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4: 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
3: 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
2: 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5: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3: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5: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
3: 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5: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回事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1: 哎，肯定是有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0: 是，
2: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3: 是，快！

0: 带徐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怎么会惊动大军啊？
1: 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哎
0: 呀，这狗特务太猖狂了。
1: 就是啊，
2: 带走，走，走。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门站，请没有上车的您抓紧时间。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门站，请没有上车的您
1: 站起来。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门站，请没有。

右，坐下。左右，立刻下轿。

0: 刚刚那个囚犯什么人？
1: 是特务吗？
2: 啊，不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是个狠角色，动不动就杀人。
1: 是您啊！
0: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啊。
2: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0: 能杀掉十几个？
2: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3: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养上火车呀？
3: 就是啊。
2: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哦，
0: 还是这样。

0: 好的。
1: 是的。

0: 没事吧？啊，要不要紧？不要紧吧？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我直接3600磅，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

0: 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

0: 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暖心服务护航项目落地。
1: 陇西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的温度。
0: 精准施策，厚植兴业沃土。
2: 以最好的服务和支持，让企业放心的投资，安心的发展。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市场活力、集聚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更是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气。眼下，甘肃各地聚焦企业所需、发展所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聚力发展。
0: 初夏时节，陇西县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正酣，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全力推进六座主体建筑剩余墙体砌筑工作，奋力冲刺建设节点。
1: 陇西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的温度，从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推进的全过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陇西县用情用力抓招商、顶格推动建项目的务实作风。这是政企双向奔赴、共促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我们有信心在陇西这片热土上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企业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力护航。为推动甘肃龙凤堂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陇西县相关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项目建设全流程，在手续办理、要素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用工、用水、用电等难题，用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让企业在陇西投资发展安心放心舒心，也让张宇口中家的温度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1: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通过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加速推动中药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及成果转化，促进陇西县乃至甘肃省中药材产业的研练、补练、强练，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及核心竞争力。
0: 从陇西的中医药产业沃土到酒泉的数字经济与新材料产业热潮，陇原各地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用有温度、有质效的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今年以来，酒泉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痛点、难点、堵点，把服务做优做细。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数据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八月，在宿州区数据局全程协助下，企业顺利落地成立，建成全区首家数据标注基地。此后，相关部门在人力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目前，企业已实现稳定盈利，初步形成40多人的专业标注团队，逐步承接阿里、腾讯等头部企业订单。同时，凭借技术创新，实现99%以上的数据标注准确率，快速成长为区域内行业标杆。
4: 全程帮助我们对接资源、排忧解难，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企业轻装上阵、快速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扩大规模，打造西北领先的数据标注基地。
0: 宿州区的精准服务是酒泉市优

0: 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放眼酒泉各县市区，营商环境优化举措多点开花，成效显著。玉门市全力构建有求必应、有难必解的一流营商环境，在做优窗口服务的同时，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服务机制，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精准破解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的难题。甘肃世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玉门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其年产200万吨碳素加工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得到当地政府的全方位支持，成为营商环境优化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1: 在我们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资金，咱们当地政府会经常过来联系当地的银行，过来了解我们的需求，也会给我们解决相应的问题。
0: 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今年以来，玉门市民中心卫企服务中心先后帮助30多家企业完成了公司注册、项目备案、土地审批、建设规划、施工许可等各类手续80多项，用高效服务为企业发展节省时间成本，降低运营负担。
2: 围绕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对来玉门投资的招商引资企业开展全流程的帮办代办和跟踪服务，帮助招商引资企业快捷高效地完成各项前期手续的办理，以最好的服务和支持让企业放心的投资，安心的发展。
0: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道路上，金塔县则以流程优化为突破口，形成一窗受理、分类审批、统一出件的闭环体系，政务服务集约化水平显著提升，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
3: 目前我们已整合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服务场景44个，办理时限压缩70.64%，申报材料减少61.46%，跑动次数减少92.7%，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务实举措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从宿州区的数字经济赋能，到玉门市的精准帮扶，再到金塔县的流程优化，酒泉市始终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聚焦政策迭代升级、数字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等方面发力。近3年来，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6.96万户，经营主体累计达到17.18万户。一桩桩惠企便民举措落地见效，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妥善解决，让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更加坚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酒泉营商环境便利度持续保持全省前列。不止于酒泉，在陇原大地的另一端，庆阳市西峰区同样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全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走进庆阳市西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秩序井然，服务流程高效便捷。
4: 我们持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整体效能，坚持政策红利说到做到，政务服务有求必应，要素保障应保尽保，推动政务服务从常规代办服务向便捷高效、精准服务全面跃升。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底气。庆阳市丰英智航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西峰区重点招引的低空经济企业，2025年9月入驻西峰区北部工业集中区。半年多来，从项目签约、手续办理到生产线建设、产品下线，企业深切感受到了当地贴心周到的服务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目前已建成2条生产线，年产超500架无人机。
5: 在要素保障、政策兑现、产业链协作等方面也是全力支持，让我们外来企业真切地感受到西峰发展的满满诚意和服务企业的浓浓温度。
0: 为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庆阳市西峰区市场监管局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同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在政务服务、政府采购、银行开户、纳税缴费等更多场景实行一照通办。 同时，庆阳市西峰

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机关各股市负责人下沉政务服务一线窗口，通过陪同企业群众现场办事，换位亲身体验办事全流程，现场督导核查服务质效等方式，倒逼政务服务提质升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我们也不断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对接服务机制，主动靠前对接各类招商引资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建设投产全流程发展需求，搭建企业诉求快速受理、快速处置、闭环落实一体化服务平台，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孕育出蓬勃的发展活力。今年一月至四月，庆阳市西峰区新设经营主体2567户，办理变更登记2331户。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经营主体已达到70108户，市场主体增量、存量均稳居全市前列。今年甘肃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十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陇西的中医药产业集群到酒泉的数字经济与新材料产业崛起，再到庆阳西峰的低空经济与市场主体蓬勃发展，陇原各地始终坚持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用务实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如今的甘肃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发展举措，吸引着各类企业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推动产业升级、经济提质，奋力书写陇原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5: 那人不能不救，
6: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3: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2: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8: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8: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

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推动革命老区交通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为老区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0: 任振赫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上强调，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要求，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1: 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以强基础行动为抓手，推动庆阳、平凉、会宁革命老区交通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从过去的行路难到如今的四通八达，一张内连外通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红色热土上全面铺开，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交通兴则老区兴，路网通则百业旺。五年间，近10条高等级公路在老区大地延伸，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74公里以上，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铁路民航同步发力，一张覆盖城乡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路网基本成型。在庆阳，一趟趟高铁正搭载着旅客和货物驶向全国。2020年，银西高铁开通，庆阳一步步迈入高铁时代，到西安仅需1小时，到银川2小时可达。曾经位置闭塞、长途出行难、物流成本高的环线，如今可以直达银川、兰州、西安、上海、杭州等多个全国大中型城市。
3: 累计发送旅客257.56万人次，日中发送旅客达到现在的1800至2000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了3200人次，列车开行对数达到了现在最高峰的36列，让环线融入西安、银川2小时经济圈。
2: 高速公路网同样密织成网，截至2025年底，庆阳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庆阳机场航线覆盖北京、上海、深圳等12座城市。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是“十三五”末的1.7倍。公铁空无缝换乘的立体出行体系全面建成。
4: 高速便捷、直达高效的通行优势，充分释放了环线发展潜力。畅通物资流通，方便人员往来，赋能产业协作，有力助推了当地农特产品外销、文旅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从而筑牢县域交通发展根基，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0: 及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平凉先后建成 G85 彭大、G8513 天平、S280 灵台等六条高等级公路，总里程393公里，全市高等级公路跃升至527公里，提前两年实现县县通高速，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比重提升至96.6%，高速路网打通山区阻隔，串联起红牛、苹果特色产业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
2: 我是家在平凉市居住着，然后上班的话在金川县城，走高速的话通勤时间是40分钟左右，通勤时间减小了很多，给我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1: 会宁县以路网提质为抓手，织密城乡融合交通网，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6178公里，实现乡镇通邮路、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三个百分百。完善的路网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物流通达性持续增强。在甘肃香柏仙粮油有限公司直采直供基地，一批批亚麻籽油和小杂粮正通过智能化配送系统发往天津。
3: 以前发一车货到天津，物流成本高，时效也没保障，现在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半。今年我们和天津多家大型超市签订了长期直供协议，老百姓种的亚麻籽杂粮不愁卖了，价格也比以前稳定多了。
1: 从主干大道到乡村小路，从高铁航线到产业廊道，革命老区交通骨架完成跨越式重塑，四通八达的路网不仅改写了老区出行历史，更串联起产业、文旅、乡村振兴多元业态，让交通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为老区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
4: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兰州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任振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铁石心肠、铁的手腕、铁的纪律、铁的要求，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和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5: 任振赫指出，全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要从事故灾害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任振赫强调，要坚决把重点领域钉死看牢，矿山领域要扎实开展自查自纠，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图实不符、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化工及烟花爆竹领域要持续开展危化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攻坚行动和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道路交通领域要强化分析研判，明确管控重点，科学调配警力，严查违法行为。要坚决把百日攻坚抓严抓深，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任振赫强调，要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坚决把防汛备汛责任压紧压实，把防震准备做实做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王兵主持，王军、王旭、葛建团、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6: 我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通过突出思想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7: 在临洮县焦山初级中学，7年级2班正在开展“盛世祖国，强国有我”的主题对会。辅导员用身边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感受大国担当，理解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
8: 参加完本次对会，我内心倍感振奋。作为7年级少先队员，今后我会坚定理想信念，勤奋踏实学好文化知识，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努力成长。
9: 我们立足本校特色文化，贴合初中生的成长特点，常态化开展宣讲、研学、红领巾志愿者讲解等实践活动。

0: 引领学生学会担当，向善向上。
1: 在校园之外，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同样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广河县城西异地搬迁小区里，4:30课堂成了孩子们放学后的好去处。志愿者和辅导老师帮着解答作业难题，孩子们在安静整洁的环境里完成课后作业。
2: 打造学业辅导、思想引领、素质拓展、

0: 史体验馆，建成少先队校外实践营地基地450个，创建红领巾讲解员场所223个，举办少年军校假期实践活动，开办红领巺寒暑假爱心托管班2967余场次，覆盖8.65万名少年儿童，广泛开展手拉手结对关爱、实践体验等主题活动。此外，我省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模式，持续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目前，全省各级总辅导员、中小学校大中队辅导员实现100%配备，聘请校外辅导员6.23万人，分层级举办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定期组织骨干辅导员集中备课交流，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甘肃台报道。
1: 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面修订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这是我省对该条例进行的第3次修订。条例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2: 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于1999年制定，2009年、2016年先后2次修订，为推动全省乡镇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策部署，做好与新修改的选举法、组织法、代表法等上位法的衔接，并将成熟的基层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我省决定对条例进行全面修订。
3: 修改时主要把握了3个重点，一是注重内容合法性，对与上位法不相一致内容做了修改；二是注重体现实践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及乡镇人大工作实际，对相关条款做了细化或者补充；三是注重突出特色性，总结提炼并固化近年来我省乡镇人大工作的经验做法。条例共7章61条，呈现出操作更细化、程序更规范、特色更鲜明3个特点。
2: 此次全面修订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立足网络信息化发展实际，增加了乡镇人大信息化建设内容，结合我省乡镇人大履职实践，进一步细化了代表大会议程安排，完善了闭会期间调研内容，同时对代表名额备案程序以及代表履职与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施行后，将为推进全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甘肃台报道。
4: 5月30号至31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在联系的定西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对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雷东升强调，要按照省委七结合双联动工作安排，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转作风的实际成效。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防汛减灾工作部署，始终绷紧思想之弦，从严从细从实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确保平稳安全度汛。调研督导期间，雷东升还看望慰问了联系的党外人士。
5: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根据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实施细则，甘肃省第一、第二、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天水市、陇南市、临夏州动员会分别于5月25号、26号召开。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开展为期20天的督查进驻。
4: 此次督查主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黄河战略和长江保护重大任务，落实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胆的决定，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等方面，紧盯推进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及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林草地生态保护、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流域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绿色低碳发展、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和整治等重点目标任务，既关注生态环境共性问题，也注重结合被督察市州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禀赋、生态安全定位，统筹开展例行督查和城镇基础设施情况、重金属及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情况、大气污染防治情况专项督查，找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压实各地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子邮箱，受理被督察市州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和网络投诉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甘肃台报道。
1: 静宁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精准施策，真抓实干，着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升级。
2: 在金宁县志平镇雷沟村，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苹果套袋作业。果农雷小本原来捡树全凭自己的经验，经常捡错，既影响产量又不利于树体生长。通过县果树果品研究所田间课堂手把手教学，他已熟练掌握修剪、留果、定型等关键技术。
3: 我家种植实木苹果园，今年从五月中旬开始套袋，大约在这个六月中旬就结束，预计能套10-20万袋子。
2: 面对树林老化、品种单一、防灾能力弱的老果园等产业发展瓶颈，静宁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大力推进老旧果园改造，采用大苗建园、宽行窄株、水肥一体、数字管控栽培模式，搭配技术人员指导，全县完成果园更新改造10000亩，打造一批四新模式示范园，全县果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
4: 我们进一步健全完善果园防灾减灾体系，由气象部门灾前监测预警，林草部门指导预防，乡镇村社、果农、企业共同参与防控，确保全县果园稳产增收。
2: 今年以来，静宁县把三抓三促行动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形成比学赶超、真抓实干、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重点围绕苹果产业风险防控等领域攻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展示基层治理，落实基层建设，调动干部干事积极性，推动经济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2: 甘肃台报道。
6: 来自山东淄博的企业家于义忠跨越千里来到民勤创业，结对帮扶爱情甘肃工程开展以来，于义忠积极帮扶困难群众，展现出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2: 现年7岁的李月父母双双残疾，全家人仅靠城市低保和残疾人补助维持生活。得知情况后，于义忠伸出援助之手，连续3年为李月一家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近年来，于义忠坚持每年资助30名困难学子，为每人发放5000元至10000元助学金，累计已资助140余人次，总金额超过60万元。
7: 于爷爷一直牵挂着我们，每年春节前夕都会来看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社会。
2: 于义忠把吸纳当地劳动者就业作为企业应尽之责，目前公司共有当地劳动力300余人，其中脱贫人口39人，残疾人4名，人均年收入超过9万元。自公司成立以来，于义忠个人及企业累计为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生态治理等公益事业捐资200余万元。
8: 真心感谢于总伸出援手，为我解决了工作问题。如今家里有稳定的收入，生活也多了底气与希望。
2: 把异乡当故乡，把困难群众当亲人，于义忠为结对帮扶爱心甘肃

0: 增添暖色，诠释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1: 来到民勤后，当我走进困难群众家中，看到和我有着相似童年经历的孩子以及因残致困的家庭，我便暗暗地下定决心，既要帮更多的贫困儿童圆大学梦，也要尽我所能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机会，让他们的家庭不再因贫困受限。
0: 甘肃台报道。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节日，在仪式熏陶中涵养品格，传承文脉，逐梦成长。
3: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在张掖、甘南多所学校相继举行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优秀少先队员们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 我今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骄傲自豪，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别样六一同样精彩。在陇南，幼儿园里的国学经典汇演让孩子们感悟中华底蕴。兰州新区第八幼儿园开展无屏六一喜乐会，通过形式多样的自主游戏，让儿童告别电子产品依赖。临夏州新传黄河文脉同庆缤纷六一主题活动，让孩子了解黄河文化，浸润幼苗成长。
5: 今天当了小小讲解员，讲了黄河文化和永靖非遗遗产，我特别高兴。
3: 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举办同心助联传家风，亲子同心爱启星庆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涵养品德，在动手实践中感悟清正家风，
6: 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感悟正直勤俭的思想，引导家长以身作则，传承清廉家风，共同以爱传家，以廉润兴。
3: 陇西县举办薪火相传制笔生花北京甘肃少年儿童美术书法作品联展，来自全国各地150幅作品搭配253幅陇西本土少儿书画，尽显少年朝气。
7: 这幅作品呢，是我近期绘画出来的，这幅画是老鹰展翅时的情节，希望我们的甘肃的国画绘画能越走越远。
0: 甘肃台报道。
3: 5月30号，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兰州站启幕仪式在新兴影城广电中心店举行。本次影展精选16部中外经典爱情电影，横跨70年创作历程，覆盖8个国家和地区，豆瓣平均评分达8.0分，包括《庐山恋》《胭脂扣》《晒后假日》等影史佳作，完整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爱情的多元诠释。
8: 排片选片它就非常棒，其实很多老片子的影片资源呢，它也是经过一个 4K 修复的，对我们影迷来说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9: 这次影展落地兰州非常的期待，观感效果特别的棒。
3: 影展将持续至9月底，期间还将举办高校鉴赏课堂、主题包场等配套活动。
10: 在策展过程中呢，不但为大家带来了16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同时我们也畅行电影家文化，希望大家在电影院里面除了能够找到电影观影的乐趣，也找到电影场景里面好玩好看的一些场景。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肃南祁连山的宠儿文旅研学推介活动在张掖市肃南县举行，全国20家重点研学机构、环祁连山22个县区的代表及专家学者齐聚肃南，开展研学考察，同时还举行了研学旅游资源推介，共同发起共建环祁连山研学走廊倡议，签署研学战略合作协议。
11: 近日，方大碳素在新能源电池材料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公司自主研发的多孔碳产品优势突出，已进入全尺寸电芯测评阶段。硬碳材料性能全面赶超行业标杆产品，石墨烯浆料性能通过阶段性验证，负极材料已完成工艺路线打通，产品性能持续优化迭代。
0: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1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二十。 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汽车心脏雕刻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杨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好。
0: 听说您加工的这个精密零件的精密度能够达到0.015毫米，这个厚度如果和 A4 纸来做比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0.015毫米呢，就相当于一张 A4 纸厚度的1/7到1/8左右，因为 A4 纸的厚度大概在0.1毫米吧。
0: 太难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数字了、
1: 啊、
0: 那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大尺寸的这个 V12 发动机上来加工它的一个通轴度、就是我们平常曲轴运动的一个那个轴径，它的有7道墙，每道墙呢中间有一个圆孔啊，我们叫是通轴度，然后这几个孔穿起来就是7个点相连，形成一条绝对直线，这种它的误差得是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
0: 达到这个精密程度，意味着你们要攻克什么样的技术难题？
1: 因为我们这个尺寸大概在800多毫米以上，我们需要克服这种车间的温度的影响，还有刀具的磨损，因为刀具从这头可能躺到这头的时候，刀具也会有一种磨损。另外是这种材料是复合材料，一边是钢啊，一边是铝，所以说这个刀片圆角的角度加工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锋利啊，或者是发钝的现象啊，还有这种夹紧变形啊等等这样一些难题吧。
0: 那达到这个精密程度你们用了多久的时间呢？
1: 刚上班的时候我的师傅带着我们来攻克第一代的 V12 发动机，到2019年第二代的发动机挑战成功，我们也用了大概9年多的时间吧。
0: 突破这个关卡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啊？
1: 提高它的精度呢，就意味着提高了我们整个发动机运行的一个平稳性，从而来提高它的动力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一踩油就动力就跟上来了，就是如果发动机非常平稳的情况下，在发动机上面立一个钢泵是不倒的，对于我们加工制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来说证明了一个咱们国家制造业的一个能力和实力吧。
0: 您独创的数控转台超高精密调试三步法，能不能用生活中的经验来给我们做个比喻呢？
1: 这个三步法呢，也是在过去3-4年吧，然后研究出来一种快速的调试精度的一个方法。在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床的转台的一端给它固定住，然后我们需要这个一个标准的长杆，然后调它的这个上方啊、侧面，还有它的跳动这几个方位，再控制在0.012毫米内。为啥调这个呢？因为我们生产性质呢是这个小批量、多品种，比如说上午干的活和下午干的活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随时要切换，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随时调，怎么能快速的调这个精度，控制在0.012毫米？当时也是很模糊，没有一定的规律。后来也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学习摸索吧，就总结来说一套这种方式方法。第一个是能够把精度提高，第二是能够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说到后面的我们新来的学生们或者员工们，他们用这种方式方法，他们就很快能够介入到工作当中来，
0: 节约了很多的时间成本。
1: 对，就不用再去摸索了。
0: 解决的130多项行业的难题中，最让您兴奋的技术突破是什么？
1: 最兴奋吧，有2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我们，V12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就是大马力的，新一轮的这种挑战成功。可以说是凝聚了我们一汽人，我们整个红旗研发人的很多心血。特别在今年的9月3号。这个咱们阅兵这个期间，我也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红旗车从天安门广场航班驶出来，
0: 满满的成就感。
1: 对，满满的成就感，因为这辆车搭载的就是我们的 V12 发动机，作为中国人，作为这个我们一汽人、红旗人，能够为国家强国建设做一点点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0: 特别的自豪和骄傲。第二个的行为点吧，就是我们通过在这么重大项目上的一个挑战，也累积了很多技术上的成长，就是氢能发动机啊这样的一个实质成功。我们现在也在这个轰机车上搭载车上去这个做这样的实验。氢能发动机呢，它是一个技术上的储备，我们从2019年就在做这样的国家战略，绿色能源在这做这样的储备。因为氢气的燃烧它比较活跃，它不像这个油，它可能在这个气道里面、活塞里面、气缸里面，这个气体上窜下跳，可能会气体都跑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壳体里面来，造成一定的危险。那么如何封闭好，做好这种密闭性的这样的制造，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挑战。对，我们得通过更精密的加工技术，更合理的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设计，来综合性的来研判，可以说凝聚了我们很多的技术点在这个氢能发动机上，到最终的落地成功，可以说是我们经历了大概3-4年的时间，
1: 其实不断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去攻克。
0: 对，我想这个氢能发动机的成功呢，也是我们一汽的这种多年的这种成果，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在氢能发动机技术上的一个储备。
1: 现在很多数控机床呢已经是高度智能化了，在您看来，顶级工匠和智能机床应该达到怎样的一个默契？
0: 这个智能机床，它的是一个执行端，但是它最终还是要靠这种人的思维、工艺的编排，包括程序的编制，还是需要工艺员、技能人员、技能工匠来这种操作控制的。智能机器人呢，它可能在批量的生产，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上，它能够解决一些劳动力，解放一些劳动力。那么在一些柔性化的、个性化的生产当中，可能还得需要人员的介入，
1: 这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一个过程。
0: 对，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就它很难做到小批量或者是单件儿，它来制造，因为如果单件的话，机器人或者智能制造，它的编程时间可能都已经大于了它的生产时间，这样的话它的生产成本包括生产效率
1: 反而增加了
0: 、所以说这个也得需要人机的磨合、切磋。
1: 包括这次来甘肃哈，你已经参加过了28次助企型活动，解决了60多项生产难题，走进不同的企业，最常遇到的共性难题是什么？
0: 他们最多的这种共性问题基本上都是生产效率如何提高，这种生产成本如何降低，工件的切削性能，包括一些变形问题，影响它后期的批量生产，提高这种成功率，减少它的残次品，这大家都是一些共性问题。
1: 共性问题，
0: 对。
1: 那您作为大国工匠，看到这些遇到的难题，您有一种责任感吗？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担当吧，应该为企业去尽自己努力，无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它的实际问题，我觉得把我们的经验，大家有个共享，然后加上他们现场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来结合好，去解决他的问题，我想这是我的一个
1: 责任。
0: 对，对。
1: 您对匠心二字是怎么理解的呢？
0: 我的也是得有四颗心才能汇聚成这种大国工匠的匠心。我觉得第一颗呢，就是我们要有一颗不断学习进步再进步的一个上进心，第二个我觉得得有一个责任心，技能人员、操作人员乃至这种工匠做出来的活，加工完的这种工件，你是背负着企业的这种对你的信任和责任，不能去说差不多就行，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说我们得有一颗责任心，就是把我们产品做好做久，那么第三颗心呢，我想就是我们的恒心，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坚持不下来，
1: 容易半途而废，
0: 对，很容易半途而废。长期坚持在你一个岗位上，横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学技术，去突破，去攻关。我想作为大国工匠，第四颗心也最关键的就是爱国之心，因为我们的技术是为了我们国家的企业、国家的建设来奉献我们的技术技能，所有的这些技能也好，这样的光环也罢，首先得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
1: 您把自己的工作室呢比作是工匠孵化器，我们听说呢，您已经培训了3000多人次了，培养出了160多位获奖的选手，看见自己的徒弟一个个成长起来，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自豪吧，因为我呢，也是一名徒弟，然后这几年转身从徒弟转成为这种师傅这个角色，首先我是受益者，因为我们一汽有4代工匠。

0: 续过来了他们的这种接力棒，
1: 对
0: 啊，他们把这种技术一代一代的传到了我们身上，
1: 工匠师傅的力量，
0: 对，所以说我是这个受益的，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也是这个传授这种经验的一个参与者，现在也是别人的师傅，那么我把老一辈的这种艰苦朴素愤怒的这种精神传递给现在的95后、00后，第二是就是把我们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这种技能这种分享给他们，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这种成长路上就少走了一些弯路，在技术攻关啊、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这三个主线上吧，来发挥我们技能工匠的作用，来发挥工作室的一个作用。
1: 在短视频流行的快餐时代，您觉得慢工出细活这样的工匠哲学怎么打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
0: 就是慢工出细活，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慢工不是磨洋工，我觉得它是在一个道路上，在一个技术的道路上，要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去深刻的钻研你的技术技能。那我想作为现在的就是年轻人吧，特别在这个短视频这么大的冲击下，我想我们不能去吸收这种碎片化的视频、碎片化的技能，就认为我行了，不要盲目的去追随这种视频，我们要系统性的来学习你的技术技能，到底我们哪有短板，哪有不足，哪有长处，然后系统的梳理自己的成长轨迹，为未来的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吧，静下心来，像老一辈这种产业贡献者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1: 我想成为大国工匠，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吧。
0: 我们可能背后经历了很多就是不为人知的深夜的这种挑战，技术上的煎熬，我觉得看到就是咱们中国车走出国门，让国外的这样的人看到咱们红旗车为咱们这个鼓掌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1: 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你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不竭动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极致技艺背后闪耀的匠心。再次感谢您的做客。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2: 黄河古渡百年民居，沉睡的老宅院便是农家烟火。
3: 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这个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
2: 阳光之村聚人心，清廉之风浸润和美家园。
4: 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干群一条心，大家心气足，干劲大。
2: 聚焦西谷区，讲述实干开出幸福花的生动故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黄河之畔的千年古村河口古镇，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渡口。来到这儿您会发现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非遗的古纱灯流光溢彩，农家美食更是香飘醇厚。在这里还有一群归乡人，他们以乡愁为根，以实干为艺，在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河口古镇，聆听他的新生故事。
1: 黄河悠悠，古渡千年，坐落于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

0: 村曾是丝路要道、水旱码头，37处明清古民居错落有致，四街十七巷藏着岁月故事。2008年，河口村被列入兰州市历史文化街区，沉睡的历史遗存被全面唤醒，乡村旅游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在古镇保护与提升过程中，村里将闲置的河口村小学重新规划改造，精心打造成为西固区民俗文化博物馆，把老农具、老物件、老照片集中展示，让废弃校舍变成文化新地标，让乡村记忆有了安放之地。张晚霞是土生土长的河口村人，大学毕业后，她亲眼见证家乡从宁静古村变成热闹景区，毅然选择留在家门口，成为民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每天穿行在展厅之间，把河口的渡口历史、民居故事、民俗风情细细讲给每一位游客，用青春守护家乡文脉，也实现了就近就业、顾家增收的心愿。同样返乡扎根的还有河口村党总支部书记张前友。早年在外务工的他，看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商气越来越旺，果断回到家乡，把自家闲置的老宅院收拾改造，开办老院子农家乐。他坚持修旧如旧，保留老宅木梁雕花、青砖铺地的原汁原味，主打油壶轩、柴火鸡、农家菜等本土风味，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品尝最地道的乡村烟火味。昔日闲置校舍变展馆，老旧宅院变餐厅，沉睡资源被一一唤醒，返乡创业成为新风尚。河口村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1: 晚霞，你是土生土长的河口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乡来工作，而且是成为了一名民俗文化的讲解员。给我们分享一下担任这份工作的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
2: 我从小就在河口长大，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特别有感情。以前总想着毕业以后去城里找工作，这些年呢，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还把咱们的旧小学改成了这么漂亮的博物馆，我就决定留下来，既能天天给游客讲咱们古村的故事，又能守着家人，就近就业，我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成就感。在讲解过程中的游客的反馈都特别好，听完讲解呢，他还会夸咱们家乡风景美、文化浓，人也特别热情，还会主动推荐身边人过来。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从博物馆到烟火农家，河口古镇处处都有乡村振兴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老院子农家乐，一起来尝一尝河口古镇的特色美食，也听一听返乡创业的故事。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了河口古镇人气最旺的农家院之一的老院子，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是西固区河口镇的党委书记黄成武，欢迎黄书记。
3: 主持人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河口村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前友，同时也是老院子农家院的负责人。
4: 主持人好。
1: 欢迎。我们先让张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之前您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外地打工，而且干得也不错。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回到了家乡，把这个老院子改造成了农家院呢？
4: 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外面打工，后面我们村上不是搞这个就是旅游项目吗？现在游客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把这个闲置的房子，进行了这个修缮，修旧如旧，既有这个房子这个韵味，又能接待搞餐饮接待。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个土菜，就是油壶轩呀，还有这个柴火鸡，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吃的这个老味道。这个农家乐开起来之后，这个收入比这个打工的时候要好多了。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把家里的老人呀、孩子都能照顾上。
1: 那张书记，你给我们观众朋友。

0: 我介绍一下，到咱们老院子一定要点的特色菜有哪些呢？
1: 像这个油泼鳝啊，还有这个柴火鸡。
0: 嗯，
1: 啊，你先尝一下我们的这个油泼鳝
0: 啊。好。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古镇上走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农家院的门口就有农户自己在做。
1: 对，
0: 来尝一下。其实呢，这盘油泼鳝摆在我的面前，这个香味就一直往鼻子里面飘，真的很好吃。我们西北人都喜欢这种口味，就把这种苦豆子用油和到这个面里，真的是，看起来颜色呢外面是有点焦黄，但是里面呢却是醇香软糯，口感很好。所以到了我们老院子，油泼鳝、柴火鸡，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接下来我们让黄叔姐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向大家展示了河口古镇它的优势、它的特色。那我们镇上到底是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让我们的这个古镇活了起来，让我们的村民们也可以依托农文旅融合逐渐的致富呢？
2: 首先是提升平台人气，我镇以创建4A级景区为契机，实施河口古镇景区及周边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成河口古镇5G加智慧旅游管理系统，串联喀罗川广场、水居丹霞等景点，形成古渡河口文化景观群。同时通过举办黄河灯展、古渡欢歌文艺演出等，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推动古渡河口文化名片持续发光发彩。其次是深耕文化传承，河口古镇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点，古城楼、四街十七巷等历史文物独具特色。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我们保护性修缮了37户古民居，打造并对外开放甘肃第一海关、吴举人府、民俗博物馆等多个特色民俗院落。同时联合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及辖区中小学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口沙灯制作体验研学课程，全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最后是深化业态创新，通过培育张家巷油泼鳝、老院子柴火鸡等具有河口特色的农家餐饮，让游客充分品尝本地特色美食，依托古渡河口景区辐射效应，打造集养殖垂钓、水上娱乐、休闲观光、冬季冰上运动于一体的水居丹霞四季旅游景区，围绕新源生奶牛养殖基地、润和园现代农业基地、黄龟飞西瓜种植片区，推出农业研学加非遗体验游玩路线，让游客在田园风光中感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主持人尝一尝我们河口张家台片区的这个有机水果种植基地产的番茄和草莓。我们这些番茄和草莓看着品相是一般，但是它都是自然成熟的水果。种植的全过程我们不施用化肥，不施用农药，全采用有机肥料，推动它自然成熟和自然成长，口感非常好。
0: 好，我替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
3: 走进柳泉镇东平村，村容整洁，巷道通畅，青莲文化长廊醒目亮眼，村务公开栏一目了然，文明新风扑面而来。陈世伟是土生土长的东平人，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毅然返乡当选东平村党委书记，带着乡亲们建设青莲乡村，和美家园。他带头严守纪律，规范用权，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依托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党务、村务、财务全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强村民说实事，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说问题谈发展，大到村庄规划产业发展，小到邻里小事民生诉求，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用青莲家风文明乡风凝聚人心。从环境整治到产业发展，从民生服务到基层治理，陈世伟坚守初心，廉洁奉公，带着村两委班子实干。

0: 东平村班子更硬，民心更齐，乡村更美。清廉之风浸润乡村每个角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邀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固区柳泉镇镇长冯亮英，欢迎冯镇长。这一位嘉宾是柳泉镇东平村的党委书记陈世伟。陈书记，您是咱们村上返乡青年带头人，那回到村上担任党委书记，当时你最想为村上解决的核心问题有哪些呢？
2: 选举之前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带动我们东平村的老百姓一起富起来，把民生问题搞好，然后包括我们从大学到现在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把我们乡村能够建设得更加美丽。通过这个两委班子成员，包括从村民的这个协商沟通过程当中，找出问题的这个根源所在，然后能够亲力所为，然后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好，能够处理好，真正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欢心，也是我们村能够发展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开端。我们坚持阳光议事，用这个板凳会议的形式，这个村民议事室，大事小事我们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不搞一言堂，不搞暗箱操作，真心诚意的我们就要服务好老百姓，主动的上门解决老百姓存在的难题，然后解决邻里的这个纠纷，把群众的事情呢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不推诿，不敷衍。现在我们村上的这个风清气正啊，干群一条心，环境也是越来越美，产业呢也正在起步阶段，大家心气足，干劲大，这就是青年新村的我们现在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
1: 冯镇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柳泉镇呢这些年在基层治理、凝聚民心、建设和美乡村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3: 我们一直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把五彩柳泉乡村振兴示范的建设作为总抓手，把基层治理、清廉乡村作为重要保障，一体推进融合发展，以清廉固本抓村务公开、阳光议事作风建设，让干部干劲干事，群众心里亮堂，筑牢乡村振兴的作风根基，推广板凳议事、村民说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民心聚集在一起，形成人人参与振兴的强大合力，依托五彩柳泉乡村振兴示范带布局，发展特色种植、农旅演学，盘活闲置资产，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稳定增收，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庭院生态廊道，让村庄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1: 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兰州市西固区副区长任旭东。任区长，今天呢我们在河口古镇采访啊，我们感受到华丽蝶变的河口古镇可以说是我们西固区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天想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年我们西固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具体有哪些好的做法和举措。
4: 西固区的农业产业呢也是非常有特色，也是非常有优势。我们的农业产业，比如说像我们的百合、像我们的韭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瓜菜等一些的产业呢，发展的势头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特色产业虽然小，但是我们的特色产业很精、很特、很美，应该是发展的这种潜力和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西固区呢，有着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区位和这样的一个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兰州的西大门，我们是兰州的西出口，我们有这样天然的一个优势，是古丝绸之路和我们唐伯古道的一个交汇点，历史文化底蕴呢特别的深厚，包括我们的这个文旅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所以呢，这几年呢，我们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注重这个农文旅融合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在农业上呢，我们是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为抓手，然后我们已经打造了这个古渡河口，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河口，还有我们的五彩柳泉，还有我们的金冠画卷三条示范带，这是我们已经创建成功的三条示范带。

0: 特别是我们今天站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的古渡河口。这个地方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这两年呢，我们这个河口古镇的这个文化旅游呢，也是发展的是日新月异，可以说是生机勃勃。我们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乡村振兴示范队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基础条件呀，把我们的公共服务呀，把我们的人居环境改善好，然后呢，为我们的游客，为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个舒适，提供一个便捷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环境和基本的一个服务。通过这个文龙文旅融合呢，我们这两年呢也是带动我们老百姓和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也是比较明显的。今年呢还在打造两条示范带，一个是我们的水居丹霞，也是与河口镇有关的，它是河口镇的两个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K 方陆港，我们的国际陆港，这两条示范带我们今年呢也是在全力以赴的正在打造，就是把我们西固区内的这些文旅的资源和我们农业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然后把我们西固可以说是打造成一个兰州人这个周末来休闲度假的一个后花园。我们也诚邀全国的这个游客周末呢来到我们西固，体验我们的工业遗址游，体验我们的这个生态绿色游，体验我们的这个农耕体验游，然后呢，这个体验我们的这个西固的特色美食。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河口古镇之行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温暖与惊喜。古村因文脉的守护变得愈发秀美，乡愁因返乡创业而愈发浓厚，非遗因匠人的坚守而重获新生，乡村因产业融合而实现振兴。黄河奔涌不息，古镇新生动人。当历史文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当乡土烟火与诗与远方相融共生，乡村便有了更动人的模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老田，
2: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3: 别动，
1: 娘的，要阴我。
2: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中？
1: 这趟什么没白进啊。
4: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